0: 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警方路况，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姚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整，早高峰逐渐进入到了高峰的时段。那么以上个时间段来看呢，这个时间段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高架桥路段当中呢，今天早晨的郎溪路高架受到了这个多起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的影响，造成了双向通行积压。目前呢，从河玉路到长湖南路之间的双向通行都是非常的缓慢。两边的这个事故和故障呢都已经被撤除，车流还需要一定时间消化，大家要保持足够耐心。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望江路到龙川路路段，金寨路高架在北端下口处有积压排队的车流，在南段芙蓉路到祁门路上方，还有部分积压也是受到了之前祁门路段故障车的影响，故障车已经被撤除，车流正在逐渐消化。长江西路高架东往西延线的全段存在饱和车辆，尾部较长，到达了枫林附近。并城方向西二环到五里墩之间也有积压排队的情况。那合作化路高架车流汇集到了五里墩下口。宿松路高架南北双向，花园大道隧道以及富阳北路高架南往北过阳路上方仍有部分缓行，希望你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一环的道路当中，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全段，南一环东往西方向流量比较明显，尾部延续到了河玉路高架，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集中到梅山路到这个金屯桥上口。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就正常，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蒙城路到嘉山路路段，西二环北往南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的整个路段进入到了一个走走停停的忙碌时刻，压力比较大，还是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者是临近的望江路和休宁路等路段绕行会更为畅通。南二环由西往东车流集中到金站路到宿松附近，市区的主干路段当中不少路口都需要您排队等候，提醒大家行车路上要注意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我为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好，时间是早间的8:06，这里上回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8: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雨涵。
0: 今天早晨我们看到这天气啊是久违的放晴了，温度呢也在上升，而同期一同这个回温的还有我们城市出行早高峰的这个温度啊。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从黄山路队尾呢排到董铺水库这一路段由北向南，但是由南向北方向的西二环在黄山路这段呢也是有堵点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红枫路啊，这说的是目前合肥市的西二环。我们再来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今天呢是进城方向，现在呢是有堵点，从河柴这个位置我们看到队尾啊已经是排过了繁华大道，已经是排到了石门路。908的各位听友呢，如果是走金寨路高架啊，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现在呢整体的流量也非常大。
8: 好，北二环呢也同样哈，我们看到郎溪路高架桥这个位置哈，和玉溪路交口的玉溪路和郎溪路高架桥交口的位置，这个地方呢双向呢流量都是非常大的，南北双向压力都非常大，我们建议朋友们最好能够从桥下通行或者选择其他的路段来绕一绕。
0: 是的，这一路段呢我们看到目前是南北双向都特别堵啊，而且呢在这一处堵点的旁边，我们看到这是在合肥市的采石路，今天呢是我们看到现在是由北向南方向啊，这是靠近繁华大道这个位置呢是有堵点的，而目前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排过了郎溪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今天是走上海路上采石路啊，由北向南往滨湖方向去，那么前方的流量呢是非常大的。
8: 大数
4: 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9: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4: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8: 好，8:08，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近日高考成绩公布，四川凉山的宁南中学脑瘫少年陈文杰取得了物理类606分的好成绩。在他得知自己的分数之后，他对绵延的大山吼出了一句蓄势已久的话：山，我走出去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一起走进少年陈文杰的故事。
10: 第一次见到陈文杰是在2026年高考前宁南中学的主题班会课上。笃定的语气，但是却不甚清楚的发音，让我注意到了他。虽然身体会时不时不受控制，但是眼眸却清亮坚定。20年前，陈文杰出生于宁南县一个偏远的山村，出生后不久就被诊断为脑瘫，别的孩子1岁蹒跚能走，他5岁才能独立站稳。别的孩子3岁轻松握笔涂鸦，他6岁还不能稳住手腕，连完整写出一个字都无比艰难。为了不让身体的局限困住孩子的一生，年迈的奶奶毅然带着幼小的他远赴县城租房陪读。20年的朝夕坚守，奶奶用最朴素的爱意，最坚韧的臂膀，为他撑起了艰难的求学之路。
11: 牛气下来了，就打胎撒胎了，就他回首一笔他画起来了，一的一个手他画起来了，我说是哎，扯过了，我那次扯过了。
10: 身体的缺陷让年少的陈文杰时常承受旁人异样的目光，但随着在日复一日的读书求索中，他渐渐褪去敏感，坦然接纳并不完美的自己。
12: 小时候的话，我感觉他们就可能会觉得我比较憨，叫我白痴或者傻子之类的话。那时候小嘛，就非常生气。假如我四肢健全，四肢健全就不会有这些奇怪的动作，我会是什么什么样的？但是想多了，我可能会觉得这没什么意思，其实是种浪费时间。
10: 从小学到高中，陈文杰的求学路虽然步履迟缓，却步步扎实。除了家人的陪伴，校园敞开包容的怀抱，老师始终温柔耐心相伴，同学们满怀纯粹善意相待，这份无差别的温暖与尊重为他筑牢了平等追逐学业、奔赴理想的底气。
13: 我最佩服他就是很乐观，然后很有毅力。
14: 6年以来和我打打闹闹嘻嘻笑笑，然后学习上互相给压力，相互竞争啊，我觉得这样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难忘。在我眼里他是这个非常的厉害。
15: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来不等同学去帮助他，他反过来还要主动去帮助同学，所以说我觉得能够遇到这样一个学生，也是我教书生涯很难得的一次体验和经历。而且我觉得他这种坚毅的精神和乐观的态度，我很乐于传递下去，让更多的我同学、更多的学子能够感受到这股奋斗的力量。
10: 以坚韧对抗苦难，以热爱奔赴山海，无数个伏案深耕的深夜，无数次与纸笔较劲、与身体对抗的瞬间，所有的坚持、所有的汗水、所有的不甘与倔强，也终于迎来了回响。
12: 力量之中的
10: 屏幕上定格的606分是陈文杰走过万难之路的答卷。世间从无天降幸运，那些伏案苦读的晨昏与身体对抗的煎熬，全都凝进这串数字里。纵然未能如愿考出心中理想分数，可每一分都承载着他咬牙坚持的过往。
12: 发挥还没发挥好，但是我还是努力了的。没有很后悔吧。 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
0: 觉得非常感人。陈文杰第一志愿填报的是位于我们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工程及空间科学与技术专业，希望可以从事科研工作，为国家的两弹一星事业贡献力量。
8: 从被奶奶握着手扭曲着写出第一笔，到高考交出了606分的亮远答卷，陈文杰用十多年不曾停歇的坚持与命运顽强博弈。无论未来他将迈入哪一所大学校园，而这一段向阳生长的经历都会化作前行的底气，持续照亮他逐梦的道路。加油，陈文杰。
0: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今天早晨啊，要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的上海路。那现在上海路是由北向南方向，我们看到呢，这是在接近潭渡路，就是合肥绕城高速南环段这个位置啊，有一处明显的堵点。那目前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南肥河路，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上海路由北向南方向，那目前这一段啊，整体的流量是有积压的。还有就是今天早晨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之前我们提到在玉溪路高架这一段呢是有事故造成了堵点，队尾现在还是排到南肥河路啊，说的是由南向北方向。而由北向南方向，我们看到从南肥河路呢队尾是排到了新安江路，这算得上是一个常态堵点。但是今天早晨我们看到合肥市的南一环由东向西方向，从金屯桥上桥口的位置，目前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玉溪路高架的铜陵路这一路段，由东向西，那么现在呢呈现出的是南一环的流量呢是非常大的。那么除此以外，京寨路高架还有像是西一环、西二环，那么现在呢流量啊都是趋于峰值状态。
16: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7: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无耻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近年来，不少营养品牌陆续推出了褪黑素软糖、叶黄素软糖、烟酰胺软糖，还有胶原蛋白软糖的功能性软糖，宣称啊有像是助眠护眼和美白抗老等功能。
8: 嗯，那相关产品在电商平台的销售也是非常可观的，他们深受年轻群体的青睐，甚至有人将其作为可口又方便的养生零食，闲暇时就吃上即可。那么，功能性的软糖宣称的效果真的靠谱吗？消费者又应该如何来选择呢？我们来听报道。
21: 拿到手之后，啥时候睡觉就啥时候吃，提前半个小时，干吃干嚼，反正基本上就一次1到2颗量。
22: 肤色黑，肤色黄，肤色暗沉的，你算算，我们一年下来涂涂抹抹是不少花钱呀。
23: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它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 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
1: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23: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明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颗小小的软糖能包进去多少让消费者最为心动的那类营养素，又能在那些宣称养生的效果上起到多大作用呢？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嘎巴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2: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三克，我可能说有40%的东西就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然后添加了500毫克。
1: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伽马氨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你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5: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啊。年轻人觉得我吃了这么多保健品，熬夜吃2天快餐，吃个夜宵没关系啊，软糖能够救回来。实际上这种久而久之的反而助长了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健康调理啊反而是不利的。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
0: 我们要提示啊，这购买这类产品之前还是要认真的看一看标签，确认的是有蓝帽子标志的保健食品，还是说就是普通的凝胶糖果。同时还要关注功效成分含量及糖醇糖的含量。那对于没有蓝帽子标识的跨境产品，消费者需要更加谨慎科学的做出选择。
8: 总之呢，对于功能性的软糖产品，咱们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呢要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要特别提醒大家理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因为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是消费者不能够把它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这样一种认知偏差。
0: 是的，让自己的这个生活开始变得更加的规律和健康起来才更重要。好，以上呢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雨涵、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再来关注今天的乐购908。那今天的好物推荐时刻将会有请的是乐购908的好物推荐高安欢姐，来和大家分享这百搭好用的品牌香水。欢姐你好。
24: 主持人早上好。燥热盛夏，急需一缕香气抚平生活的疲惫，一款专属的香水就是您的个性名片。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啦，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精选大牌像迪奥、香奈儿、圣罗兰、GUCCI、祖马龙、兰蔻、汤姆福特等等等等，无需凑单，没有套路，您看中就买。例如原价399元的香奈儿邂逅香水，以及迪奥的甜心香水，直接打7折，到手价仅需279.3元。像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多款低至209元就能入手。从经典的花香到清新的果香，从沉稳的木质到个性的沙龙香，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不同场合与心情。但是库存非常有限，手慢无，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首页专区去选购。好闻的大牌香水趁着7折活动呢可以尽情去囤，但面部护理也千万不能松懈，透亮紧致的好皮肤才是长久精致的核心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另外给大家带来了这款赫莲娜黑绷带5毫升，一共是4个小样的组合。赫莲娜能够常年稳居护肤的榜首，核心依靠其高浓度玻色因成分，舒缓修护两大功效直接拉满， 每晚睡前呢厚敷一层，牢牢稳住肌肤状态，日常自身的干纹细纹坚持使用都能肉眼可见的改善，肌肤重回软嫩紧致的状态。全新升级版本是绵密丝滑的慕斯质地，软糯好推开，润而不闷，哪怕是夏天容易出油的油皮或是肌肤缺水干燥的肤质，使用感都能够恰到好处，完全不会闷闭口满面泛油光。预算有限，想先试肤感不敢直接冲正装，或是经常出差呀，暑期需要出门游玩的姐妹，这一套小样闭眼冲。一组呢是4罐5毫升，加起来足足20毫升，几乎抵得上半瓶正装。乐购908专属宠粉福利，仅需198元就能全套带走，不用咬牙花大几千入正装就能体验院线贵妇级别的抗老护理。迷你小罐的随身包装塞进化妆包呀，干净卫生不占行李空间，出门携带超省心。目前呢库存不多，手慢无，想要的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好，再来关注江浙庄，这眼下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安徽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8: 这事儿呢正好赶上福利了，江浙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基地，全屋水管电线全部给您免费换新，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的话可以砸掉重新做。
0: 是的，那么有官方监督把关啊，这装修确实省心太多，而且这福利呢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的19件芝华士全屋的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啊，再加赠芝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早上好，打卡262天，太阳出来啦，太阳出来啦，
1: 快点洗衣服吧，快点洗衣服吧。虽然家里有烘干机，但是你会发现有阳光的味道，衣服还是很安心的。
2: 不要着急啊。
1: 怎么搞的？你怕他今天？
2: 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他跟我说中午11点钟有70%的概率是要下雨，
1: 可能会下雨是吧？
2: 另外台风巴威呢，
1: 对，
2: 看了一下它的这个路径图啊，
1: 嗯，
2: 很多的大模型预测在13号的凌晨2点或者是5点钟的时候呢，它最终会在合肥消失。它最终会在合肥消失，所以我们密切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这样的。
1: 那确实是。
2: 但13号的话，还有一点时间，还有
1: 就周末的时间嘛？
2: 下周一
1: 啊，下周一的时间，对，
2: 看一下到底具体怎么样。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对吧，我们都不要焦虑，然后呢注意你的出行安全。这个出行安全除了有你开车的安全，还有呢就是特别是风比较大的时候，因为昨天中午有一段时间风刮的不是贼大嘛，
2: 对
1: 不对，你走在这个高层建筑的下面，就是稍微离它有一点距离，对吧，咱们稍微躲一躲，
2: 我要躲雨，
1: 以免有一些，不是，以免有一些就是万一被吹下来的
2: 啊，那个掉落物，
1: 对，谁家衣服晾在外面没来及是呼呼给你吹下来的
2: 啊，衣服都还好，就怕有一些高空的一些坠物啊。
3: 打卡，2:44，这种蒸包子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了？
2: 快了，快是个头了。
4: 早上好，我要曝光一辆车辆。
2: 你说，
4: 车上乱扔垃圾，皖 A982NC， 注意点素质。
1: 车里放个垃圾桶，这个是很难吗？
2: 这个确实是乱扔垃圾的话会很麻烦。
1: 对呀，
2: 第一个你路面的清扫，比如说啊，你要在高架桥上面的这个乱扔垃圾，环卫工人他上不去，只能等着那个环卫车上去。所以你要是在高架桥上面乱扔垃圾的话会很麻烦，也会对环境产生这个影响，也会对后方车辆产生安全驾驶的隐患。你要是扔烟头这个东西，它飘就飘在那个路上了，你要是扔塑料袋那些东西，万一随风直接飘到后面的那个车子的驾驶前挡玻璃上面遮挡视线，你看怎么办，对吧？
5: 你知道巴威为什么会在合肥消失吗？还是多亏了世界无敌
2: 大蜀山
5: 的功劳，真棒，大蜀山。
1: 这个梗过不去了，我跟你说。
2: 从今天开始，世界无敌不再是喜马拉雅，不再是珠穆朗玛，变成了大蜀山，是吧？
6: 打卡第六十五天。
2: 好的，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我们不能仅仅啊合肥啊，对吧？今天白天的全省是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的。今天早晨呢，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本省山区会有雾，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全省西南风3到4级。

0: 雷雨时阵风八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加呢就必中奖，告别充值的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30早高峰在此刻还在持续当中，相比上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的车流有所缓解。像高架桥方面，玉溪路高架、包括马鞍山路高架、合作化路高架以及红岭路高架的车流已经基本消化，进入到平峰时段，可以放心选择。仍需要留意的路段有郎溪路高架，今早受到了多起交通事故影响，南北双向在合玉路路段仍存在缓行的情况，车速呢相比上个时间段有了稳步的提升，还是要保持足够耐心。另外郎溪路高架东往西，在北京路到马鞍山路下川附近呢还有部分排队的车流。宋松路高架桥北往南，在繁华大道隧道有挤压现象。京藏路高架南往北，在西有路段和黄山路路段有少许的挤压排队。那飞扬北路高架的车流仍然汇集在郭阳路的上方，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还是集中到西二环到枫岭路的路段，进城方向五里墩下口处有少许排队车流。那么一环的道路当中呢，南一环的压力首当其冲，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通行压力较大，车速较缓。东段尾部延续较长，还在合玉路高架桥上，仍然建议大家选择周边路段。我们会视流量情况，对部分附近主匝道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您理解并配合。那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全段依然存在饱和车流，东北一环道路通行顺畅有序，请放心行驶。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嘉山路路段、五里山路路段、东向西萧城路路段流量较大，西二环北往南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存在大量积压，还是建议选择科学搭档的路段绕行。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沿线车辆走走停停，密度偏大，还是处于一个缓慢的通行状态，仍然建议选择休宁路或者是桥下的地面路段。那目前由西往东方向宿松路路段通行稍缓，整体上来说呢，车速有了明显的提升，通行的效率也提高了不少，大家行车途中一定要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咚咚咚，
1: 快乐出发，
0: 即刻开趴。
1: 早间的8:3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1: 我们就是又胖了组合。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每到周三我们就会讲一个感情题
1: 之前不太熟悉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呢就知道了，我们这档快乐出发节目啊，致力于在早高峰你们上班的路上为你们排忧解难
0: 啊，不是让他们吵是吧，
1: 对吧，给你们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正能量。那这个具体的话题呢，有的时候也许你们
0: 有点刺激啊
1: 哎，但是没关系，有我们的陪伴，绝对让你今天除了上班之外还有
0: 回家也要挨打。
1: 哎别这样啊，当然如果说你们想在节目之余也跟我们联系联系唠唠嗑，你们可以回我要进群啊，回我要进群四个字，
0: 对，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1: 进入到我们的家族群，对吧，大家真的是从早上6点聊到夜里12点啊，特别是看球期间，
0: 世界杯期间各位聊的这个比猜这个比分呢，确实比较多，
1: 你们到底是哪来这么多话但挺好，我特别喜欢这种氛围，而且我们也不间断会给大家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带各位出去玩啊，什么暑期啊什么的，回我要进群啊。今天是周三，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非常的让人听听吧。今日话题是，你的另一半给你提过哪些让你内心有点抗拒的要求？
0: 内心很抗拒的要求吗？
1: 投稿人是男生，要么你来说吧。
0: 啊，男生啊，
1: 男生，
0: 我以为是女生啊。
1: 男生，他都说了，我女朋友最近什么什么。
0: 女生啊，这个应该是女生来投，应该会比较多一点。
1: 你说
0: 大胖，你们好，我女朋友最近给我买了好几件衣服，说是她喜欢的 idol 的同款，打开袋子一看呢，荧光绿的短袖 ，oversize 的破洞牛仔裤，风格和我平时穿的完全不搭。我说这个不太适合我吧，他讲。你穿穿看嘛，我觉得你穿的肯定好看。
1: 那你别夹了，下面我来说。
0: 好，我试了一件，照着镜子的时候呢，他就特别兴奋。
1: 哇，你看你看，是不是好有感觉？哎，你摆一下这个造型，我就觉得你好像站在舞台上那个感觉，我喜欢。
0: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感觉像另一个人，不是我自己。他讲，
1: 明天你就穿这件出门吧。
0: 能不能换一件？
1: 哎呀，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你都不穿吗？你看你穿这个好好看，比你平常自己买的那个老头衫都要好看多了呢。
0: 兄弟，你平时穿老头衫啊？这刚才是悠悠家的。一开始呢，我觉得他是可能是一时兴起，穿一次应付一下就行了。结果呢，他每个星期都会拿几件新衣服过来说，
1: 这个是我爱豆前几天在机场穿的这件，我立刻就给你买回来了。然后这个呢是他这个上周末在那个演唱会舞台上穿的，我已经下单了。
0: 嗯，你女朋友怪有钱的。我每天穿哪件好像不是由我决定，而是由他的 idol 今天穿什么决定。有一次他给我搭配了一套外壳，外套是亮橙色，裤子是宽松的工装裤，
1: 那不挺好看的吗？
0: 朋友见了我说，你今天要干什么，公司有演出吗？我只能笑着说，好，女朋友搭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就你们对象有没有提出过让你内心很抗拒但又不太好拒绝的一些要求？就肯定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但就是觉得这不是我。你们是怎么处理？
1: 或者说就是我不想。对，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0: I don't want to。
1: 对，就是你的另一半有没有给你提过一些让你内心比较抗拒的要求？大家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说一说。有朋友说让你戒烟戒酒戒游戏算吗？
0: 算。
1: 内心很抗拒。你要讲戒烟戒酒戒游戏这个事呢，我就想说，就是我发现啊，有的时候打游戏打起来，你是真的会忘乎所以，忘却时间的，
0: 就忘记自对
1: 对，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老公打游戏，他有时候在电脑上打游戏，有的时候买一个那个就那个长条的游戏机，那个叫什么，
0: 长条游戏机，
1: 就是很长条的一个游戏机，
0: PS5 啊，
1: 反正差不多吧。然后我就发现呢，
0: 什么叫反正差不多？
1: 我就发现是这样的，他只要在那打游戏啊，他必须要把那个一局玩完，他才能做别的事情。
0: 他也可以暂停啊。
1: 但是我都已经
0: 单机游戏是可以暂停，
1: 反复跟他讲不要打了，你现在赶紧去洗澡。然后呢，就是因为如果说就是还有另外一个人在那边搞啊搞的，然后家里面有亮光，小朋友其实是很难入睡的，你知道吧？
0: 啊，
1: 然后我呢这个人呢又可能会要求想说就是不要有什么分房睡啊，就大家尽量的都统一行动，这点有为难人吗？有是对方想抗拒的吗？
0: 很为难。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允许你打游戏，你等小孩睡着了你去打，你爱怎么打我都不管你，但你不要就耽误正常的这个时间嘛，对不对？我就发现他停不下来，真的是停不下来，就好烦一个。所以每当这个时候我也会想让对方去借游戏。
0: 那你不能干涉人家的这个。
1: 他们还有说周末不让去钓鱼算吗？就是活干完了也不让去钓鱼，这个算吗？
0: 算。啊，今天你们要是想把它开成吐槽大会呢，我们也是没有问题。
1: 也行，就是你的另一半给你提过哪些让你内心抗拒的要求？还有朋友说，悠悠你让大胖你让悠悠学一下蚊子叫。
0: 为什么要学蚊子叫？
1: 事情是这样的，前天我给小果代班，然后出了一道题目，就是蚊子有没有牙齿。
0: 蚊子
1: 它，不好意思，歪个楼啊！
0: 它不是就只有一个吸管吗？
1: 你所说口气
0: 对
1: 吧？
0: 口气、啊、
1: 不是，其实蚊子有牙齿，而且蚊子有22颗，它的牙齿负责把你的皮肤撕烂，把口气丢进去，然后开始吸你的血。然后我那天就学蚊子叫，他们觉得很像。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轻松。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编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来吧，今天男生女生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就不一定是女生要求男生要做的这个事情男生抗拒，也有可能是男生要求女生做的事情女生很抗拒，对吧？
1: 你有没有
0: 啊？
1: 你有没有？是不是你打呼噜，然后呢，你老婆不让你跟她一起睡觉，这个你很抗拒？
0: 不是。
1: 啊，不是啊，
0: 一起运动，
1: 一起运动。你老婆我知道，就有的时候会跑跑步，对吧？
0: 她现在到健身房去。
1: 哦，因为我记得之前你跟我讲，不是住得挺近的嘛，说只给你找个跑步搭子，
0: 对
1: 对吧？但是因为我要带娃，我的时间不是很固定，所以她现在去健身房，对吧？
0: 对，
1: 在家楼下吗？
0: 在北边一点。
1: 哦，北边一点，然后呢，就是去健身房锻炼，她就有的时候会拉着你。
0: 他倒不是拉着我就
1: 啊
0: 也是
1: 对啊，
0: 就有时候他拉着我要一起运动的时候呢，我很抗拒。有时候我想拉着他一起运动的时候呢，
1: 他也很抗拒。
0: 他抗拒。
1: 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是情绪不太好或身体不太允许。
0: 是我们运动的这个项目他不太喜欢。
1: 女孩子是这样啊，因为女孩子除去生理期之外，他还有3个阶段，然后他在每一个阶段他的情绪变化可能会不太一样。
0: 倒不是这些。
1: 那是他今天就是不爽，他想吃龙虾，他不想运动。
0: 也不是。
1: 那
0: 就 反正有时候我想运动的时候，他不就是他让我跟他一起运动的时候呢，我不想；但是我让他跟我一起运动的时候呢，就运动项目这个他不太想。
1: 所以可能这个时候啊，就是这就讲了我们之前讲的搭子的重要性。
0: 所有的搭子，我觉得就应该是你的另一半。
1: 那不是啊。比如说我今天很想出去打羽毛球，你就死都不想，那我今天这个羽毛球我到底跟谁打？如果说我有那么一两个姐妹，对吧，然后又很喜欢打羽毛球，我就可以约着啦，就是我们一起去打羽毛球不就行了吗？
0: 啊，
1: 对吧，有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些这个运动的搭子的。
0: 还有一些朋友讲到，吃完晚饭让我刷碗，睡觉让我穿睡衣，这些我都不愿意。

0: 这应该是个男生。
1: 吃完饭让你刷碗，如果你不愿意，你就买个洗碗机嘛。
0: 就穿，对，洗碗机这个事情你还可以解决，说你不想刷碗的事。但是让你穿睡衣这个事情，你看怎么搞？男生啊，他的汗多，你知道吧？汗太多了。
1: 嗯嗯嗯。
0: 汗一旦多了以后就……
1: 那你不应该汗多了，你要穿一个全棉的衣服更吸汗，然后把汗吸走吗？要不然的话，你不那个汗全部都搞到床单上，请问是床单好洗还是衣服好洗？
0: 床单好洗啊。
1: 啊啊啊！
0: 当然床单好洗。
1: 肯定是衣服好洗啊，
0: 衣服我穿着身上的不舒服、啊、
1: 你床单我每次洗都把它扯下来然后再把它铺上，
0: 你不反正要换的吗？
1: 感情这个工作不用你做是吧？
0: 我不是把它取下来然后放到洗衣机里面去吗？
1: 有朋友说，我星期天老婆就是不让我去钓鱼，她说你可以在家睡一天觉，那样你好歹休息了，可是钓鱼我身心放松啊，谁懂啊？不是，她不让你钓鱼的原因是什么？
0: 因为觉得一天看不到你人。
1: 那他一天看不到你人是出于想念你还是？
0: 你就这么想吧，你暂且觉得他可能是因为过度思念或者过度想念你，不想让你离开他的视线。
1: 那这样也挺好啊。
0: 那我跟坐牢有什么区别？
1: 那不
0: 到点就吃饭，老婆喊了我还要动，我就想出去钓个鱼，怎么了？
1: 有朋友也讲了，他说啊，我来讲一下，我对象也老是让我穿我不喜欢的风格，他说他觉得好看。后来我就跟他说，那你跟我在一起是因为我，还是因为我穿成你喜欢的样子，你觉得 OK？ 他愣了一下，后来就再也不买了。啊，就是认真的把自己心目当中的一些想法告诉了你的另一半，对吧？你跟他讲，我可能会比较抗拒，我不太喜欢。
0: 就我跟他讲，平安车险最便宜，然后出险有保障，然后那个修车也有质保，他不，他就要搞他的那个，他就一定要讲我们家的车子要买其他的，我就很抗拒。我就一定要打400860，我就一定要上好车主 APP， 然后直接我就可以点击车损的测算。因为平安业内首创了 AI 识别车辆损失，一键测算你的维修费和你的保费上涨金额，一键点击办理理赔，理赔员5分钟之内就可以跟你联系，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线上预约维修点，你错峰不用排队，而且他修车还有质保，小额的轻微事故更可以自助理赔，无需理赔员的参与，赔款是分钟级到账，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可以现在拨打电话400860，打个电话你又不吃亏，你还可以知道今年你的那个车险到底是多少钱，对吧？做个对比也好吗？来唱
1: 400800000000，我每次
0: 400860
1: 唱的时候我都要找一下调。
0: 你每一次唱的都想唱的是400800000000，是这个调是吧？
1: 对，是这个调。
0: 400860现在就可以打。
1: 哎，确实是啊。接着来讲讲吧，听你们说说你们的另一半有没有提过哪些让你内心比较抗拒的需求。投稿人说的这个啊，就是你们不要揪着这个事儿，因为他们现在在讨论说你这女朋友挺有钱呐、你要知道啊，青天大老爷啊，明星的同款可不便宜啊。小伟阳说，现在我的衣服呢也是他给我买的，他买啥我穿啥，也会有一些夸张，不过无所谓，因为我只有下班才会穿干净的衣服，如果在公司上班还是别太夸张了吧。
0: 啊，
1: 4001234567，
0: 我们是400860，
1: 四零零八零零零零零零。
0: 抗拒的事情，怎么讲呢？就是不管是谈恋爱也好，结了婚也好，对方的一些要求，你多多少少可能都会内心 如果两个人都愿意做的话，那没问题。
1: 嗯，
0: 讲到你不愿意做的上面的事情的时候，那可多了。
1: 嗯，
0: 今天他想吃火锅，你想吃清淡一点的；今天你想睡得晚一点，然后他想早点起来去吃个早饭。今天他想把衣服洗了，把床单换了，你想多睡一会儿；今天他想。

0: 想下去遛个弯，你想在家里面打游戏，今天他想去那个外面玩一趟，你又想在家里面待着，等等一系列的这种问题不都可以讲吗？对不对？把你们的思路放开一点，没有任何的问题。你想到那个海边去玩，他想到内陆的那个沙漠里面去干、去那个看一看，然后去干，去做那个什么干燥的那个叫什么、就是把自己埋在沙里面
1: 啊，那是
0: 把自己干
1: 一
0: 干一下，
1: 什么样的体验
0: 啊？
1: 还挺好玩的，
0: 就是、沙浴。
1: 哦，
0: 就是到新疆那边去做一个鲨鱼，这对一生追求去湿气的中国人来说，
1: 哇，那简直
0: 可遇不可求的一个地方。但我后来我回想了一下，我要埋在那个沙里面，不就是把我的水分蒸干了吗？那所谓的就是外面那个结了一层的那个什么壳啊，或者是那个，那不都是我的汗水吗？
1: 嗯哼，
0: 想一想啊，就你的另一半提出过哪一些？你其实内心比较抗拒的一些要求。
1: 然后我们有一些姑娘们已经在群里开始安利她们平常比较喜欢给另一半在那买衣服，
0: 倒也不至于，兄弟姐妹们。
2: 有啊，就最开始我刚来合肥的时候，然后没上班，然后我就去打麻将，他就很不喜欢我去打麻将，但我每次都很无聊，然后还是会去，就经常有吵架，但后面我把他教会打麻将，我们就一起去打麻将了。
0: 就刚开始来合肥没工作的时候呢，太无聊了，不知道干什么，就去打麻将。
1: 对，
0: 但他的另一半呢觉得，哎呀，一个女生你天天在家里面没事，然后你去打麻将，你认识的那些麻友啊也不知道是谁，也不安全啊，所以
1: 打个麻将有什么不安全的？
0: 因为麻将搭子也不知道是谁啊，而且你也不知道人家是不是联手，
1: 是出于这个原因而不让你去吗？
0: 而且你也不知道人家是不是联手做局啊。
1: 哦，
0: 对吧，你万一要是打一点那个什么一块钱一把的那种，
1: 那是什么？
0: 就一块钱一局的。
1: 还有朋友说，这个投稿人，我前女友也是这样，她爱豆穿什么就给我买什么，然后呢问题是我比她的爱豆重了30斤，我穿出来的样子真的很丑。不过啊，话又说回来，
0: 啊，
1: 我之前啊，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明星，特别是你比较可能比较欣赏一点的这个明星啊，他如果拍一些海报什么的，或者说是某他要是代言了某品牌，
0: 啊，
1: 对吧？你可能会去看他的穿搭。
0: 他那个穿搭
1: 我
0: 穿不来。
1: 我也买过。然后呢我也把这些图片给我老公看过，就意思讲你看看，其实你也可以尝试这样的穿搭，然后后来就发现呢真的不太一样，人的这个肤色啊，就是有的人可能就白一点，有的人可能就黄一点，对吧？这个肤色啊就是对穿出来就不太对劲，所以我就后来就算了吧。干嘛呢？
0: 还有朋友讲，我现在正怀着二宝，我们家那位还想要一个三宝，我想给他的脸打歪了。三宝，我现在二宝还在怀着呢，你现在就跟我讲要三宝。要孩子的这个问题也是家里面很容易产生矛盾的问题。
1: 是的，是的，有的啊是女性特别想要孩子，
0: 很少，
1: 有我身边好几个，
0: 他们都想要三个吗？
1: 他们就是一定要两个且以上，是女性很想要孩子，然后老公内心里面满脸的抗拒，可能觉得压力比较大。
0: 因为他前两个全生的是男孩吗？
1: 不，与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就与男孩女孩没有任何关系，他就是想多要几个。我身边好几个女性都是这样，然后他们就没事跟我说。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秦源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6: 哇，
4: 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上午的九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国家疾控局、国家卫健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备受考生关注的2026年安徽高招录取工作今天启动。依据2026年安徽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安排表，艺术类第一批本科最早开始投档，7月12号至14号本科提前批投档录取，7月25号至30号普通本科批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中安在线，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目前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路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8月2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燥热的盛夏急需一款香气来抚平你生活的疲惫，一款专属的香水就是你的个性名片。乐购908商城大牌的香水宠粉节来了，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精选大牌迪奥、香奈儿、圣罗兰、 Cucci、 祖马龙、兰蔻，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买。从经典的花香到清新的果条，从沉稳的木质到个性的沙龙香，多款热门香型满足不同的场合和心情。比如原价399的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和迪奥的真我100毫升，7折到手价仅需279.3元。气场女神必备的 YSL 的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7折以后的到手价仅需256.3元。多款低价只要209元就能入手，活动限时开启，库存非常有限，手慢无，拿起手机进入商城首页专区来选购。好闻的大牌香水趁着7折活动可以尽情囤，但是面部的护理也千万不能松懈，透亮紧致的好皮肤才是长久精致的核心底气。今天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这款赫莲娜黑绷带5毫升4瓶小样的一个组合，也就总共到手20毫升。赫莲娜常年稳居护肤的榜首，核心是依靠它的高浓度玻色因成分，舒缓修护两大功效直接拉满。每晚睡前厚敷一层，牢牢稳住肌肤的状态，日常滋生的干纹细纹坚持使用都可以肉眼可见的改善，肌肤重回软嫩紧致的状态。全新升级版本是绵密丝滑的慕斯质地，软糯好推开，润而不闷，哪怕是夏天容易出油的油皮，或者是肌肤缺水干燥的肤质，都可以感觉到恰到好处，完全不会闷口闭口满脸的油光。预算有限的话，不妨先试一试我们的小样，一组4罐5毫升，加起来足足20毫升，几乎抵得上半瓶正装。我们乐购908的专属宠粉福利，只要198元就可以全套带走，不用再咬牙花大几千买正装。体验完我们的贵妇级抗老护肤，迷你的小罐随身还可以塞进化妆包，干净卫生，不占你的行李箱。各位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90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会自动弹出乐购908商城的小程序。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噔噔噔噔噔噔噔，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1: 大家好，我是悠悠。
0: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应该不难呢、你们就应该有很多可以说的呀。就你的另一半提过哪些让你内心比较抗拒的要求？好说吧。对吧，你的另一半肯定是提过一些要求的。微信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哥来跟我们讲一讲，因为有朋友讲的是我对象讲我在908蛐蛐他。我们没有蛐蛐你对象，你讲了什么我们蛐蛐你对象？
1: 没有没有，不是，他说的是他在908蛐蛐他对象，不是我们蛐蛐他对象。对，
0: 我来听一下你刚刚讲了什么。
2: 有啊，就最开始我刚来合肥
0: 打麻将的那个是吧？你对象也在听是吧？你对象听出你的声音了是吧？打麻将这个事情怎么说呢？确实很难讲。俊俊说，我老公过年的时候喜欢和别人打牌，然后每一次打牌我都要求他在我能看得到的地方打，他就嫌，非让我也去学打麻将和别人玩。但是我是那种打麻将打牌样样都会，但是来钱呢我就不行，赢钱看了别人输钱心里不舍，自己输钱呢我又不爽，过不了心里那一关，所以年年说输了算他的，但是我就是做不到。十几年了，他一直都只能在我的眼皮底下玩，就十几年的时间了，老公想要到外面去玩不行。

0: 你只能在我眼皮底下玩。她老公想的是，我能不能到外面去玩，我不，你不在我身边，我跟我朋友玩一下。我因为我不太爱，或者是说我不会打麻将，所以我没办法理解那种可以通宵打麻将或者是打麻将的快乐。
1: 嗯，
0: 但有朋友呢，他曾经跟我讲过，打麻将的快乐就你想象不到，他们可以通宵打。我想象，我确实想象不到。
1: 我也 get 不到，
0: 就是哪怕你跟我讲打掼蛋打通宵，我都受不住。
1: 那我也 get 不到，
0: 更何况是打麻将，我都 get 不到，懂吧？
1: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吧，我们 get 不到可能也是我们的问题
0: 啊，
1: 对吧？这个大家的喜好都不一样嘛，互相尊重是可以的
0: 啊。

0: L 说，我老公现在所有的衣服包括裤衩子都是我买的，我老公讲以后不能跟我吵架，即使吵架了你也不能要求他把我买的这些所有的衣服脱掉还给他，不然他会很没有面子。大部分的男生的衣服确实是女生买的会更多一点，就女生的审美，我不是说男生的审美不行啊，但是女生呢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发现你的不一样。就比如说有朋友讲的是，有没有一种可能结合老头衫这一类的关键词，投稿人的女朋友实际上是实在认真的观察投稿人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而来给你挑选的，
1: 并不是说完全他爱豆穿啥他就给你买啥，
0: 对，也不是讲究我你就一定要穿的跟我爱豆一样，他只不过是用这样的一个借口然后让你多穿一穿。
1: 哎，对，是不是也是想说为了就是大家都出门的时候形象更好呢？哎，讲到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话分两头说，有的人是属于不行，你出门穿这么好看干嘛？对吧？有的人是属于你穿好看一点，你出去你自己有面子，我也有面子呀。所以每个人的想法它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你就好比说，这个有的人就觉得哎呀没事，反正在家里面平常随便吃吃喝喝不都行了吗？但有的人我就觉得我应该买一点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让我的身体增加一点营养，然后呢活性成分更多，我这整个人气色也会变得更好。
0: 那燕窝多贵啊？
1: 燕窝之前是挺贵的。
0: 那你的这燕窝多贵？
1: 但是现在高性价比的自食燕窝，我为什么强调自食燕窝？
0: 就不用你煮？
1: 不是，之前呢很多大家买燕窝总是觉得我要送给别人
0: 啊，
1: 但是呢这款鲜炖燕窝非常适合自己吃，哎，自己吃自食燕窝，
0: 拧开瓶盖你就可以直接吃，
1: 因为你也不需要再去炖煮，
0: 对，
1: 你也不需要挑毛，不需要去耗费时间，
0: 对。
1: 然后呢我还希望我每天能够把这个咖啡奶茶换成营养健康的饮品，又可以养胃，你就可以来挑选一下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听到这里，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回复了299之后，我们的这个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会直接给你弹出一个购买链接以及一张二维码，我建议你们先不点购买链接。为什么呢？不是不让你买东西，是你先把客服的二维码加一下
0: 啊。
1: 你可以问他，你说我希望我能够买到性价比最高的自食的鲜炖燕窝
0: 啊，
1: 你给我搭配一下。因为呢你这个单盒卖它不是299一盒吗？
0: 里面
1: 5瓶燕窝抱抱猪，5瓶燕窝，对吧？但你如果说你讲我可能以一个周期的这种时间周期来判断，好比讲我想大概吃个一年，或我想大概吃个半年，然后这半年我大概希望自己一个礼拜吃2次或吃3次，你可以让客服给你搭配一下最适合你的性价比最高的，哎，就可以直接推荐给你了。可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啊，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了。而且你如果说你跟客服讲一下，我是悠悠大胖的粉丝，
0: 悠悠大胖
1: 能不能
0: 认识，
1: 能不能？
0: 因为大胖不认识。
1: 不，这个我们讲好了，你们不要挺大胖的。
0: 不认识。
1: 就说能不能给我申请一点礼物送给我
0: 啊？
1: 额外的礼物送给我，可以。如果他跟你讲不可以，你来找我。
0: 啊？不可以就来找你吗？
1: 可行。
0: 行。
1: 对吧？
0: 行。
1: 这个我觉得必须给大家福利整到位嘛啊！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大家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回复299就可以了。
0: 好，果然9点钟以后这个内容呢，就跟9点钟之前的内容有点不太一样了。果然现在触及到灵魂了。
1: 怎么说？
0: 整稿这位朋友讲的是，我老婆强迫我坐着撒尿。
1: 哦。
0: 我老婆强迫我坐着马桶上面尿尿。
1: 如果说站着小便结束后，
0: 我们冲水啊！
1: 你们能够不是冲水？
0: 我们冲水啊！
1: 不是冲水， 你们能够拿消毒的湿巾把马桶圈一圈给我擦干净。
0: 我们把马桶是抬起来的，
1: 我能接受。
0: 我们那个圈是抬起来的。
1: 那你要知道，那个圈就是，即便是那个圈你抬起来的，你在边缘沾上的那个尿渍，我们在坐下的那一刻是可以沾到皮肤上的，可以的。就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啊，怎么讲呢？如果说你真的在乎你另一半的身体健康，以及你自己的身体健康，在家里稍微注意一下，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看到尿到外面了，马上你擦掉。
0: 那不是尿不到外面吗？
1: 但是有的人就是属于无所谓，对自己健康也无所谓，对家人健康也无所谓。其实我是有点觉得，这样的人你为什么要结婚啊？
0: 啊？
1: 就如果对自己健康也无所谓，对家人健康也无所谓的人，你为什么要结婚啊？你自己搞你自己的，没有人管你。但是你要知道，你组成了一个家庭之后，大家就是一个整体，不是这样吗？
0: 就互相别给对方添麻烦，好吧？就如果你要真觉得你老婆强迫着你必须要坐着尿呢，你跟她说，我每次尿完以后，我来这个冲一遍，好吧，把马桶全部冲一遍。再不行呢，你家里有没有两个卫生间？如果有两个卫生间，有一个公卫呢，你就直接放一个小便池，或者直接放一个就是那种蹲式的，就不是坐马桶了，就蹲便的那种啊，就这个你就方便了，对吧？再不行你就放小便池。我家之前是有一个小便池的，虽然只有一个一个那个卫生间，
1: 洗手间是吧？
0: 一个卫生间，对。
1: 你们要知道是这样子，有的男性可能会觉得特别麻烦，但是在这里呢，真的，因为男性跟女性的生理构造它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女性是很容易会被感染上、附着上一些疾病，所以在我看来是，就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在乎你的家人，在乎你的另一半，大家就都稍微注意一点。
2: 受不了，就是今天上班累死累活的，好不容易休息了，想回家躺一躺。哎，他呢，就是头发着呢，到这就完，到那就完。比如说，暑假或者什么休息了，然后就要到这个城市旅游，到那个城市旅游。其实男人对旅游这个东西呢，不是太喜欢。
1: 因人而异，有的男性很喜欢，你让他在家逮都逮不着。
0: 可真的。
1: 但是呢，他讲的这一点，他主要提到的是，我工作已经很累了，我好不容易想回家躺一躺，你总是跟我说到这去玩，到那去玩，对吧？嗯，但是可能站在你另一半的角度来说是，我工作也很累，但是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去创造很多精彩的瞬间，或者说是，孩子放暑假了。也没有太多时间玩的话呢，那我们就多多的带孩子一起出去玩一玩，就是想法不同吧。

王姐问我怎么了，我现在是在想，就是关于另一半强迫、也不是强迫你做，就是让你做的那个事情、你自己内心又有一些抗拒、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他其实内心本来是抗拒的，但是因为选择爱对方或者是怎么样，就慢慢的把原来内心

0: 抗拒的事情变成了一个不抗拒的事情。
1: 嗯，有可能，
0: 对吧？
1: 嗯，有可能的。
2: 那个像我讲的一样都不错，平常累的累，吃的冷，完了以后还没歇下来，就是我们到哪去玩，我们见到哪去玩，我们这两天怎么安排到哪去玩玩。
0: 兄弟，我听你的这个语音的状态，我都感觉你好像下一秒就要睡着了的状态。
1: 不是，我感觉他快哭出来了。
0: 你们这么累的吗？你们都在累什么？就，
1: 对。所以呢，这个事情就久而久之的又聊到了我们刚才就叶大胖说，你想做运动的时候，就是你老婆要拉着你去健身房做运动，你不愿意；你要拉着他去健身房做运动，他不愿意。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个搭子。但是叶大胖的观点是你最好的搭子就应该是你的另一半。但是你看刚才这两个朋友说到的，就是我已经很累了，你还要拉着我出去玩。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如果说你的老婆有一些可以出去玩的搭子，你每一次跟他讲我好累了，你让我在家躺着，他久而久之就不会找你，他就会去找他的搭子。或者说是因为有了娃之后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啊，我自己带孩子出去玩，可能第一会存在一个比方说大家需要去费用可能会相对比较贵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如果说是稍微远途一点的话呢，我一个人带他可能会带不过来，可能带着一个小朋友再带着一个行李箱等等一系列东西，可能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危险性的问题，对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有的时候就全家一起出门旅行，会觉得这个心情各个方面都不错，有这个爸爸妈妈共同的参与。但是如果说有一方我是真的不太愿意参与这个事情，那这个妈妈如果想带娃出去玩，她可能就会找其他的也是妈妈带娃的这种搭子，可能有两三个家庭就组成这样的遛娃小群，他们可能这个周末看到，哎，说啊，我们到哪哪去玩一下，或者说一起到这个科技馆去约一下，或者哎，我们一起到皖南去自驾一下等等，就是这些事情就来了。那讲到这里，叶大胖又要讲了，那不对呀，你最好的搭子不应该是你的另一半吗？但可能另一半会累啊，他不想参与啊，是吧，朋友们？哎呀，不容易啊，朋友们。好，今天这个话题讲到这里啊，先从投稿人来讲，他给你买衣服是他表达喜欢的一种方式，可能本身没太大错，但是穿衣服的人是你，你如果每天穿着这个固定的衣服出门，或者说是一定要按照别人的喜好来，久而久之，你内心里面会有一种我到底是谁的质疑，是不是？我也想穿回属于我自己的衣服。同样的，其他事情也是一样。那如果他尊重你，他会理解；如果说他
0: 不尊重我，
1: 不，如果说我觉得让他开心，我也会开心，这样也行。
0: 但是他开心了，我不开心。
1: 他是一个，就是所有的事情，他是一个相互之间的一种，包容和理解。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就像刚才说，那他让我坐着上洗手间这个事，如果说你站在他的角度来说，也许他曾经因为这样的事情，生过病去过医院，那如果你能看到他在医院里面很痛苦的样子，可能你下一次就会知道，我稍微注意一点，他就可以不这么受罪啊，不这么辛苦，对不对？那如果说你都无所谓，那对吧，
0: 这边又来了一个更狠的。上学那会儿，我的女朋友怂恿我染了一个红头发，后来我自己觉得尴尬，我把头发全剃掉了。我女朋友讲，我觉得你搞一个小红毛应该很好看啊，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你让我去搞一个小红毛。就像现在的有一些80后，年轻的时候没有染过黄毛，现在突然一下想把自己的头发染黄，一个道理。好了，关于是否内心不舒服这个事情，又要引用到王姐经常说到一句至理名言了。各家猴有各家猴的拴法，对吧？每家的情况不一样。你说强迫着你那个蹲在马桶上面 小便，那你不

0: 能接受。
1: 嗯，
0: 有一些呢，他觉得我也能接受，所以你不能接受的，你是不是想了其他的解决办法呢？日子是你们两个人的，如何过下去，如何好好的经营下去，也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去努力的。
1: 嗯，
0: 如果你只是为了一己之便，如果你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为了自己爽，
1: 那你不就是自私吗？
0: 对，你这就是一种自私的表现，那你确实不应该进入到两个人的世界，甚至是把它组成一个家庭。家庭不是说你要无止境的奉献，但家庭里面一定包含奉献，懂吗？
1: 嗯，
0: 每个人可能都会在这个家庭里面觉得受到了委屈，但这就是家庭的意义。当你觉得委屈的时候，你说出来，你的家庭成员会来安慰你。当你的家庭成员受到委屈的时候，你也会选择同样的方式去安慰他。
1: 嗯，
0: 之所以你们能够组成一个家庭，就是在大的方向上面你们没有其他的太多的异议，就是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争吵。有争吵也是正常的，谁家没一点矛盾，谁家没有一点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呢？但争吵过后，请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一次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而不是每一次都是无意义的为了同样的一件事情来回争吵，这个就是没有长进。
1: 嗯，
0: 一定要学会在争吵当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尽量减少对方的不开心，尽量了解对方心里真的在想什么。不说让你做对方心里的蛔虫，肚子里面的蛔虫，但你起码可以光靠，也不要光靠吧，就人家说的哪句话，你对象说的那句话，或者是他的一个微表情，你能体会到他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情吧。
1: 嗯，
0: 要不然我为什么叫这个叫身边人，叫枕边人？但如果都叫枕边人，身边人你连他的一个眼神，一个小小的一个举动，你都看不出来他心里想的是什么，那你跟一个陌生人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哎，确实是，
0: 你真的走进过对方的内心，去了解过对方吗？
1: 嗯，
0: 啊，说了这么多，希望你们今天晚上回去不要吵啊。
1: 嗯，本来就是，而且呢，就是如果说，今天这个话题能够让你停下来稍微思考一点点时间，我觉得那也挺好，啊，对吧？然后如果说听到这里还是单身的朋友，你自己，想清楚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进入到两个人的状态，还是一个人生活。

0: 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智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60303655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

0: 一支，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是阵雨或雷雨的。就是很多朋友在问，今天已经这么晴了，还会下雨吗？不好说啊。今天早晨沿淮淮北地区部分地区和本省山区是有雾，提醒各位注意交通安全哈。合肥市目前是阴天吗？这不是晴天吗？室外温度25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5优。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4: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回来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又有新鲜事儿》，大家上午好。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可以来实时跟我们互动啊。这个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儿呢，我只想说，像这样的天气，咱们来一点这个小凉拌菜呀，来点小西瓜呀。来点小龙虾，小烧烤，再来点小啤酒儿，瞬间你可觉得哎爽。哎，到夏季啊，你会发现这个凉拌菜，包括有一些外面的这种卤菜摊子啦，等等菜市场的这种卤菜摊子啦，相对于来说都还是比较火爆的啊。这个前两天呢，我在国姐的节目里面问过大家，就是你们平常啊下班爱买什么样的熟食回家？很多朋友都说有各种各样的鸭货，还有素拼等等一系列的啊。这个今天呢，又有新鲜事呢，来给你们讲一讲。入夏之后，这个气温是节节攀升。最近呢，虽然说是梅雨季啊，会下雨，你还没有觉得特别那种高温的炎热，但是马上三伏天就到了，是不是？那清凉爽口的凉拌菜，大家都特别的喜欢。
1: 我凉拌黄瓜。
0: 但是与此同时呢，
1: 细菌又特别多。只要凉拌好了放一个晚上，那个细菌它就是呈指数级的上涨。
0: 你也讲吧，那真的是你像这种急性肠胃炎、细菌性食物中毒是全年的高发阶段。凉拌菜其实在夏天放2到4个小时，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那有很多朋友这样讲了，那他卖的时候我怎么知道他放了多长时间啊？所以我是这样的啊，一般来说
1: 当天办当天吃，
0: 不是、啊、一般来说

0: 就是我是属于到那个冷就是什么卤菜店啊，就是卤菜店啊，
1: 直接讲嘛，土豪大的那个
0: 对，土豪大的那种卤菜店里面买啊，就是其实我基本上可能秋冬天买的多一点，夏天我还真的去的不是特别多
1: 啊，
0: 就夏天去的真的不是特别多，
1: 但夏天它，
0: 但是我知道
1: 所有的卤菜店里面它都会开一个空调，
0: 不仅开空调，我知道它家点不还铺那个冰吗？
1: 对，
0: 对吧？其实就是并不是说就是谁家的问题，就是我会心里面确实有点害怕，就跟我们之前讲那个西瓜切过的一样，我现在到那个水果摊子上看到切开的西瓜，我内心里面都会有一点害怕。
1: 这有什么害怕的？
0: 而且我跟你说，我还跟我妈讲，我妈有一天买西瓜，我就跟她讲，妈妈。你要买西瓜买那一整个的啊，不要买它切了一半的啊，
1: 吃不完
0: 孩子，就是内心里面会有点害怕，而且呢我买完这个冷菜之后，我回家有的时候我会在微波炉里面转一圈，再用高温给它转一圈啊。好，来，今天教教你们咋办啊。首先呢，凉拌菜大多数它可能缺少高温杀菌的这个环节。那如果说这个高湿的环境之下和高温的环境之下，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对吧？致病菌，存放时间长，食材的选择和制作的环节如果有一些疏漏，就会埋下一些健康的隐患。那比方说啊，夏季的室温如果达到了30度以上。就是什么大肠杆菌啊、沙门氏菌啊等等致病菌繁殖最快的黄金温度带，
1: 它会比冬天的时候快个3到5倍。
0: 对，我现在都内心里面都会有点害怕啊。然后呢，凉拌菜常温存放2个小时，菌落数量就会达到致病标准，4个小时那就风险确实很大。而且如果你肉眼可见的有点发黏、发酸，请你立刻停下你的筷子。对不对？
1: 所以如果要吃凉拌菜的话呢，除了到这个卤菜店里面去买啊，那个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还是自己在家里面做。自己在家里面现拌、
0: 现拌。其实你可以叫外卖把新鲜食材叫回来。
1: 对。
0: 那什么黄瓜丝啊，对吧？
1: 黄瓜你买
0: 豆腐豆干啊，生菜豆芽。
1: 切丝或者刨丝。
0: 哎，对。但是你不就是费事吗？而且大家上班一天都很累了啊。那有几类食材提醒大家要注意一点。比方说黑木耳和银耳这种菌藻。泡发时间4个小时，哎，这个容易产生耐高温高致死率的米酵菌酸毒素，那像木耳、银耳建议现泡现用。如果你发现泡发之后表面有一些发黏和有异味，闻着味道不对，赶紧丢了它啊。然后呢，像豆腐、豆干等等豆制品，蛋白质含量高，就是非常容易腐败和变质。也是先把它放到冰箱里面，现做现吃，这个会比较好。还有像鸡丝、猪头肉、皮蛋等等这种，如果没有经过煮熟或煮熟之后存放不当，容易非常快速的滋生细菌。像豆芽、生菜等等这种呢，如果你表面的农残和微生物洗不干净，那也会让你可能拉肚子啊等等。包括像是凉皮、凉粉等等这种，如果常温储存的话，容易酸败。这种情况之下，你就看你去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卤菜店或凉菜店，或者说那个超市啊，还有菜市场里面的这种凉拌菜的店，你看它的这种低温环境做得怎么样，是不是全程都有冰在那放着，是不是全程都给你开个空调。对吧？
1: 是是是，
0: 这还很重要的。
1: 是是，
0: 但是我也爱在夏天吃这种东西啊，
1: 因为夏天吃没有什么，本来就没什么胃口。
0: 对，
1: 然后吃一点这个东西呢，可以开开胃，它里面又是酸辣的那种口感会更多一点。
0: 我看
1: 醋啊这种东西会放的更多一些。
0: 我看有一些那个这个餐厅啊，它可能会把凉拌菜，就好比说那个卤水花生，煮好了之后。他可能就放到冰箱里面就开始冰着了，因为有的时候给你上菜直接从冰箱里面拿出来，你那个花生吃的都是冰冰的。
1: 花生这个东西它放冰箱的可以，更多的其实需要冷藏出来的东西呢，像那个木耳这种东西是要冷藏把它一直放着的。最好呢，到你为什么我讲吃凉菜呢，你们选择一些就是不太容易出问题的一些凉菜吃。我现在到饭店里面去点，就如果要喝酒的话哈， 首先花生米是肯定要有的，花生米和毛豆这两个东西，
0: 嗯，
1: 他们放的时间呢长一点呢，问题都不是特别大，
0: 嗯 嗯， 嗯，
1: 就哪怕老板说他是上午做的，你晚上吃的问题也不是特别大。第二个呢，你少点一些像木耳啊这种凉拌菜，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泡发了以后四个小时，它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呢，就很容易滋生一些细菌。那你这样的话呢，除了刚才讲的花生米，那你就拍个黄瓜。黄瓜这个拍的速度呢可以很快，黄瓜它可能买回来了以后呢是整根的，然后现场给你拍，这个有可能，也有可能呢是已经把它拍好了放在那个地方，但是它拿醋啊或者拿那个酱料啊把它腌制过了，可以放的时间稍微久一点。再一个就是卤好的各种肉类，
0: 肉类
1: 的它的这个变质的速度呢就不会像蔬菜呀豆制品啊这么快，懂吧？最后一个，如果说你们真的想要吃一点再爽口一点的菜，包括有一些朋友他们喝酒喜欢吃皮蛋的，
0: 我也爱吃
1: 皮蛋，没问题。皮蛋因为就是如果他没有现场把它就全部把它切好了，然后放在外面卖的那种状态呢，他切个皮蛋其实很快。
0: 对，
1: 皮蛋拌豆腐它其实拌得很快。他直接剥一个皮蛋，然后把它切成那个方块状或者是那个月牙状，然后再把那个豆腐把它切成块块，然后一拌，把料汁一浇，这个也就出来了。
0: 对，
1: 所以点凉菜有时候你还真别小看它，也是一个学问。蔬菜里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木耳你少点那以外呢，莴笋丝其实你是可以点一点，
0: 特别喜欢，拌点香油一点盐都贼好吃。
1: 对，再要在夏天吃凉菜呢，就看在场的年纪怎么样了。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呢，他们可能不一定爱这种口味，叫苦瓜，有冰镇苦瓜。
0: 你可以用那个雪碧泡。
1: 但我本来就是要降糖的，降血脂。
0: 你用雪碧泡，然后
1: 不要
0: 吃雪碧嘛？
1: 不要用雪碧泡，你就直接搞那个冰镇的苦橘或者是冰镇的那个苦瓜。就直接这么拿出来以后，它苦瓜它是给你削成丝的，然后冰镇了出来的，这个也没有问题啊。
0: 好吧，
1: 懂了吧？
0: 有朋友说，要照你们这么说，我真的好难杀。夏天你们一般都就是，特别是晚饭啊，或者这么问，就你们一般来说，中餐是比较正餐的时间，还是晚餐是比较正餐的时间？
1: 中餐。
0: 中餐，然后那晚餐有的时候你们基本上会吃点什么？
1: 随便对付，
0: 就是这个随便对付我也得对付一下，而且家里有小孩的话你不太好对付。
1: 小孩更好对付
0: 啊？怎么说呢？
1: 小孩你喂他什么他吃什么
0: 啊？不
1: 他又没得选。
0: 你确定啊？
1: 啊，
0: 但我身边所有的这种
1: 小朋友他又没得选，就看你是想怎么一个养法了。你要是想精细的那种养的话呢，那就是天天变着花样给他搞晚餐上的各种各样的什么辅食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什么虾肉啊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0: 我说没有那么小，大一点的呢？
1: 大一点的那也是大人吃什么他吃什么，就对付一口啊。
0: 他们在长身体，他们网上学习学很晚，
1: 营养成分我又不是不给你保证。
0: 我记得那个时候这个
1: 我们小的时候营养成分不一样也有吗？你爸爸妈妈吃凉面你不一样跟着吃凉面吗？
0: 哦，那倒也是，吃凉面也不算对付一口吧。我觉得如果是自制的话还是
1: 凉面，你在外面买了面回来以后自己切点萝卜丝切点黄瓜丝，然后搞点肉酱可能是前两天就做好了的，然后把它浇上去，就吃了吗？
0: 这样吗？
1: 最多给它打个汤，打个什么紫菜蛋汤、西红柿蛋汤，西红柿蛋汤都麻烦了，泡点紫菜搞点那个蛋花汤直接喝，
0: 都麻烦了是吧？
1: 太麻烦了。我爸小的时候对付我的状态呢，但我觉得他做的这个汤还蛮好喝的，榨菜鸡蛋汤。就把榨菜和鸡蛋把它混在一起，然后煮成汤，然后里面有盐，盐分都超标。
0: 榨菜鸡蛋汤其实还蛮好吃的，
1: 就夏天的时候正好你要是大量的运动以后要补充盐分，
0: 对，
1: 那就吃榨菜鸡蛋汤，对吧？紫菜鸡蛋汤不也是靠紫菜里面的那个盐分吗？对吧？有朋友问我是不是四川那边的，我不是，我是湖南那边的。抓贼，我的口音有四川话的口音吗？
0: 主要是大胖是这个方言天赋异禀，他会说很多地方的方言。
1: 没有， 好，所以讲到夏天的时候呢，你们要真的这个在外面要点凉菜吃啊，少其实尽量少点点凉菜也是对的，对吧？在家里面就小朋友的那个要真的要吃凉菜呢，你要给他自己做的话呢，就买一点新鲜的食材给他做一做凉菜就行了。
0: 我看了一下他们晚上对付一口啊，花生米儿。是那种就是外面买的，可能是炒制完了之后调味的那种辣味的什么什么酒鬼花生米儿，然后呢，绿茶兑伏特加。
1: 绿茶兑伏特加吗，兄弟？你在想什么？绿茶兑伏特加的吗？
0: 嗯，还有朋友说我们家晚上天天都吃面条，嗯，
1: 那吃面条也很正常。吃包子，吃面条，吃馒头，
0: 嗯，
1: 吃花卷，
0: 嗯嗯，
1: 对吧？夏天你
0: 啥都有。
1: 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为什么我讲小朋友你就跟着大人一起吃呢？哎，你吃包子、吃馒头、吃花卷这个东西没问题吧？这个东西你到外面买没问题吧？你要觉得外面的肉不干净，你就买馒头，你就只买花卷。他用面粉做的这个干净没问题了吧？你在家里面需要做的是什么？你自己熬一碗绿豆粥，
0: 嗯嗯，
1: 绿豆你从早上的时候就开始泡。把它泡软，或者是直接把它拿到冰箱里面去把它冰冻。
0: 对，其实你就如果来不及，你可以头一天晚上睡前的时候啊，
1: 你就把它熬好。
0: 不是把它熬好，是你不知道泡豆子吗？
1: 嗯，
0: 你就把它直接放到冰箱里面泡，就里面兑上水，豆子放到冰箱里面泡，然后它就会延缓它就是泡的相对来说比较开的速度，然后回家之后一煮就好了，就下班回家一煮就好了。
1: 哎，就看你想
0: 方
1: 便的。不，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想喝的是那种冰冻冰镇绿豆沙。然后配着那个馒头一起吃，
0: 都要时间搞啊！
1: 所以你就把它熬好了以后放在里面，晚上的时候熬好了以后，它不就是自己自然凉嘛？睡觉前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就行了。第二天回来了以后，就到外面买一点包子、馒头，或者是包子那个花卷啊，馒头花卷。家里面你要是有什么腐乳，或者是又有一些什么小菜啊，你把它往那个馒头上面一刷，这不就是中国的汉堡包吗？再不行，你就给孩子煎两个鸡蛋。鸡蛋里面放点火腿肠或者午餐肉，对吧？鸡蛋和午餐肉，然后孩子把它夹在中间吃 ，OK 的。小朋友吃怎么吃不行？怎么吃不是吃？
0: 嗯嗯。
1: 小朋友会觉得妈妈，明天我还要吃，我还要吃那个，好好吃。小的时候我们想吃一个火腿肠，你知道都有多难吗？现在给你们送火腿肠就不错了。
0: 我发现你好讨厌，就是你每次讲这些事，非要扯到自己小时候，时代不一样。
1: 是啊，时代是不一样了。我没有说我一定要用我那个时代的方式来养孩子，我只是说我们从凉菜的这个事情引发到就是关于家里面，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如何来把这个孩子精心的把他喂养大吧，对吧？
0: 不能说叫精心，因为很多事情都是需要回家之后再去一点一点制作，但大家现在晚上下班回家都晚，对不对？
1: 快捡个鸡蛋，捡个
0: 我就看一看，我就把话放在这，我就看一看，等燕大胖家里面有孩子之后，他晚上下班之后饭是不是他做给小孩吃？
1: 我七点钟才下班，
0: 他有多快能把这个饭做出来？
1: 就提前把它准备好，半个小时就可以做好。
0: 一天天的，这快那快。
1: 而且为了少洗一个碗，我可能就直接端锅上，你懂吧？就是那个煎了鸡蛋，煎了那个午餐肉的那个里面的那种，直接把它锅端上去。晚上刷个锅就行了，你最多再刷两个，刷三个，我们喝绿豆粥的那个碗，行了。
0: 好，行，对，挺好的。你反正多做一点，省点时间，让你老婆去护肤嘛，对吧？赫莲娜的黑绷带，啊，你们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去看一看，5毫升乘以4个小样组合，啊，然后呢，因为赫莲娜呢，基本上大家都知道，这个正版的赫莲娜确实是，护肤品当中稳居保守的，而且呢，它有高浓度的玻色因成分，舒缓护肤两大功效直接拉满，每晚睡前厚敷一层，牢牢的稳住肌肤状态，日常滋生的一些干纹细纹，坚持用呢，肉眼可见的都会有所改善啊，而且它很软糯，很好推开。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4罐5毫升，加起来20毫升。平常这个大几千你入的啊，今天只需要198就可以直接带走。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了解。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香水儿。 七月专属的香水特惠，精品大牌像迪奥、香奈儿、圣罗兰啊，还有 Gucci、祖马龙、汤富等等啊，不用凑单都有七折的优惠，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去看一看、买一买，希望你们都可以买到自己比较心仪的好物哦，用得开心哦。
1: 好。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3、2、1。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6: 秦源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7: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8: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9: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0: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11: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12: 专区全场7折。
13: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4: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说你的味道吧。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京台高速何许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或通至蚌埠互通路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2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FM 90.8和江南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哎，好，来吧，快乐彪哥
1: 王。各位小伙伴们，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当然你说那我想清唱，我没有把这个歌录好，我想清唱一下行不行？行，你按住你的手机那个对话框，对吧？一直按着，就语音框按着，按着了以后呢，直接发语音唱给我们听，我们都能听到，好吗？好吗？我们都能听到，好吗？来吧，今天的第一首歌，哎，今天的这两位朋友怎么都是唱周杰伦吗？今天的第一首歌先来自叶兰千山的《断了的弦》。

0: 哎呦，周杰伦今天都来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X 和 XK 带来的半导铁盒。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0: 啊，好，谢谢，不会。

0: 你们是不是要
1: 为什么这样子要把这首歌拉下来，
2: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歌，
0: 他们唱的比较久了，
2: 来接着听，
0: 接着听，接下来听好，也不是好久没来，今天又来了的狐狸不辞雨为我们带来的我要我们在一起。
2: 一听他的歌大鹏就激动，
0: 当然呢，哦，是这首歌，我的手，我的脸，我的那首是吧？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上星星，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理你。

嘟嘟嘟哟，真好听，真好听，真好听，怎么这么好听？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土豆带来的童话。

谢谢，希望你早点找到你的天使哦。好，接下来听到的是初晴语音带来的开始懂了，这应该有感觉，这名字叫小朋友。

快乐是你的选择，快乐是选择听这个快乐出发。哎，今天的狐狸挺多的，又来了一位狐狸姐苏婉啊，带来的恋爱告急，听一下。

0: 这唱的这么好听，有点顶不住啊。
1: 怎么了？
0: 唱的有点太好听了。好，刚才讲到了周杰伦，今天周杰伦确实挺多。听妈妈的话，来自清静。
2: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别人在玩游戏，我。

0: 要我们谈个恋爱，我不想把你教坏，还是听妈妈的话吧，晚点再恋爱吧。我知道你未来的路，但妈比我更清楚，你会开学，其他同学在书包
1: 写不写信。

0: rap 能唱好是件很难的事情，很棒很棒很棒。
1: 来，接下 来听的是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没有来的喵喵带来的给月亮的三行诗。
0: 哎呀，这不婷姐吗？
2: 月亮交换日落，
0: 这是我们。

0: 有朋友说我第一次非常清晰地听懂了歌词。
1: 你是想讲刚才的周杰伦们都没有唱清楚是吧？如果你
0: 我发现婷姐也很适合唱 Alin 黄丽玲的歌，就非常适合她的声线。黄丽玲我觉得可能还要更适合她一点，相对于梁静茹来讲。

0: 把他的全部听完了是吧？
1: 哇，好绝啊！
0: 好强，
1: 好强，好绝啊！昨天我还在说那个之前的那个歌王大赛，有朋友就跟我说，什么时候的歌王大赛？为什么不通知我？
0: 我们很久没有举办了，
1: 很久没举办了，确实是。如果说各位想的话，我在想说，要不然找一个契机啊，反正咱们现在要这个
0: 放假了，
1: 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是不是可以再来一次？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我就怕你们在这嗨得要命，到时候来现场唱，哎呀，我背不掉词，哎呀，这不行，哎呀，我害怕，哎呀，那不行，那我就很想，
0: 好，接下来听到的是这个小金鱼带来的湖广声，
1: 来听一下。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是有雾的，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5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5优。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漫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 051963 69。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1-655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期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65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是超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今天夜间将逐渐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趋向台湾以东洋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上午，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我省将大力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加快交通运输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重点优化交通运输产业布局，服务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高质量推进 G30 联货、G42 互融等跨区域大通道数字化升级改造，推进智慧公路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有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发展。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伊朗外交部今天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伊美伊朗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警告将就此采取必要行动。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杰编辑，丁勇播报。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6: 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下跌0.2点，成交额达到6917亿元。继续为各位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083点，下跌141点，成交额达到8172亿元。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继续来为各位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渠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5: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不可成人药减半。有些家长认为儿童用药只要将成人药减量使用即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用药误区，因为儿童的肝、肾等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药物的代谢过程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简单地将成人药减半使用，难以精准匹配儿童身体耐受度，药量不足无法控制病情，药物过量则会加重脏器代谢负担，无法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家长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给孩子使用儿童专用药物，并严格按照年龄、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不可成人药减半。有些家长认为，儿童用药只要将成人药减量使用即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用药误区，因为儿童的肝、肾等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药物的代谢过程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简单的将成人药减半使用，难以精准匹配儿童身体耐受度，药量不足无法控制病情，药物过量则会加重脏器代谢负担，无法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家长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给孩子使用儿童专用药物，并严格按照年龄、体重或体表面积精准计算剂量后服用，以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以官爵。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呢？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12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为各位来进行908普法小课堂的内容普及。那今天主要普及的是宪法的基础知识。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908普法小课堂，一起来关注宪法的基础知识。首先，什么是宪法？所谓宪法，就是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集中体现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根本法。我国宪法的地位是什么？我国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种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实施的职责。我国现行宪法主要规定了哪些内容？我国现行宪法于1982年公布实行，历经五次修正后，除序言外，共4章143条。第一章是总纲，第二章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章是国家机构，第四章是国旗、国歌、国徽、首都。宪法是新的历史时期党领导全国人民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保证。我国现行宪法经过了几次修正？我国现行宪法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进行了五次修正，使宪法不断适应新形势，吸纳新经验，确认新成果，做出新规范，具有持久生命力。为什么规定12月4号为国家宪法日？为了增强全社会的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决定，将12月4号设立为国家宪法日。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活动。我国宪法序言有哪些主要内容？我国宪法序言集中体现了党的基本主张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有机统一，是宪法的灵魂，同宪法条文一样，具有宪法效力。我国宪法如实地记载了1840年以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及其成果，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基本经验，规定了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明确了实现国家根本任务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宪法地位。我们国家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我国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贯彻新发展理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由哪些成员组成？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什么重要意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维护我国的民族团结要注意些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位民族主义，主要是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各民族共同繁荣。我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是什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 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3: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4: 特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908普法小课堂继续为各位普及宪法基础知识。我国的国家性质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根本制度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25分，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半段不见不散。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5: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6: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6: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7: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6: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7: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5: 小张，赶紧报警。
6: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5: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6: 真是骗子。
8: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9: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0: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0: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11: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0: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12: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0: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
1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5: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5: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1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9到31摄氏度，其他地区32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7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温度32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优。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起继续和各位关注一条啊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们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庄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以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2: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

0: 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他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4: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8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下半段的908普法小课堂当中，会继续为各位普及宪法的基础知识。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宪法的基础知识，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什么？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我国宪法对于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如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他负责，受他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关于依法治国，我国宪法是如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我国的国家机构形式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表明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我国的基本民族政策有哪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各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 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普及宪法的基础知识，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908普法小课堂继续为各位普及宪法的基础知识。我国的经济体制是什么？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其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是什么？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国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什么？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家对国有经济的基本政策导向是什么？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国有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 谢谢。
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

0: 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3: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4: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以上就是今天维权进行时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0: 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2: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1: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
2: 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三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突然想到啊。就是在我们家老大上幼儿园的时候，奶奶啊专门负责接他。我们家老大呢有一个业余爱好，就是必须得要让奶奶排在幼儿园队伍的第一名。这奶奶必须要站在第一个，她必须得第一个走。后来不管刮风下雨，春夏秋冬，奶奶一直在坚持。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我看到了我们的小子打卡打卡第一第一。是接孩子放学呢，这是啊。行吧，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外面艳阳高照。我的天哪，这个气温蹭蹭蹭蹭蹭的往上涨。哎，此时此刻你们是不是分外想念小雨的大哥和二哥呀？
6: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9: 2026年暑期消费市场活力涌现，其中光影经济亮眼出圈。在这个电影的夏天，超过90部类型丰富的影片锁定暑期档，持续点燃大众观影热情。一张小票根连接文旅、商圈、餐饮等多元业态，影院商圈双向引流。观影流量拉动消费增量，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2000亿元。关于这一现象，来听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罗峰的分析点评。
10: 今年暑期档片源充足，截至目前，暑期档票房超20亿元。随着《三国》第一部《真洛阳》《澎湖海战》《功夫女足》等电影陆续上映，全民观影热潮即将被彻底点燃。从影片题材布局来看，今年暑期档百花齐放，温情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持续领跑市场，影片总票房逼近20亿元，其中暑期档贡献票房就达到了5.4亿元。与此同时，今年暑期档囊括革命历史、动画、科幻、喜剧等多元题材，给观众提供了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其中动画电影成为暑期档的核心主力赛道，一直以来暑期档都是动画电影的黄金档期，也是拉动大盘票房的重要支柱。回顾2025年，哪吒之魔童闹海、浪浪山小妖怪、疯狂动物城三部爆款动画强势出圈，合计斩获了超200亿的票房，占据全年总票房的42%。今年《三国》第一部《真洛阳》《大圣崛起》《八仙》《大唐妖探》等动画电影 将与各类真人大片同台竞技，持续撬动暑期电影市场的热度。不止于票房走高，如今的中国电影市场开始跳出单一卖票的传统模式，正在从卖票根向卖场景转变。观影不再是简单的娱乐消费，而是逐步形成了电影加文旅加消费的全链条产业新格局。这一全新的业态正在激活千亿级的光影经济。四度的热映直接带动贵州全域旅游的热潮，便很能说明问题。根据国家电影局的权威数据，电影票房拉动系数已经达到了1:15.77。简单来说，每1元的电影票房收入就能带动15.77元的关联产业产值。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关键窗口期，暑期档是释放大众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核心阵地。今年暑期档的影片丰富度和看点均高于2025年。电影的夏天才刚刚开始，让我们共同期待。
6: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11: 天哪，你都有娃了，我听声音以为你是一个小伙子。
8: 我记得不管是中午的乐逍遥逍遥子们，还是晚上的开心副驾驶开心果们，第一次看到我的照片的时候，大家都是
12: 你怎么长成这个样子？你是门神吗？
8: 我
12: 的声音还可以这样呢？
8: 行吧，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不仅有一个娃。

0: 我们能给孩子最好的爱，就是陪伴。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908高速现场，我们来看一下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861公里至901公里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喝壶酒。
5: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歌来了。
6: 幺哥，幺哥，我又来打卡了，我来打卡，你真比我太忙了。
7: 你真的是太忙了，你忙的呀，妖哥都被你气走了。你都不来，就不来听节目，你太过分了。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是等两天妖哥的声音就会出现在正午乐逍遥他的大本营。所以呢，请大家届时收听啊，锁定安徽交通广播90.8，收听妖哥之声。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肖子的留言啊，打卡打卡，周三了，对，今天是小周末，首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啊，今天是7月8号，同样呢要跟大家说，不管是周几，不管是几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就像是我们的这位肖子说，哎呀，你的嫂子来了，多云云。我的天哪，还多云云，现在不是大太阳吗，还多云云。所以呢也是跟大家说啊，注意防暑降温吧，注意防暑降温吧。虽然说这个梅雨好像还没有过去，因为下个礼拜好像依旧是有阵雨，有雷雨啊，就是有雨吧，但是呢这个温度是上来了，所以呢也是有一个过渡啊，有个过渡，大家注意注意注意，未雨绸缪加上防暑降温。说到这里啊，我们今天呢首先要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啊，各位，今天要跟大家互动的是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7月8号。7月8号是什么日子呢？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大家听清楚了吗？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这个日子呢，是在2005年设立的。它主要呢，是提升大家对过敏性疾病的认识和防治。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就来问问大家伙啊，你有什么过敏源吗？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都可以来说说看啊，你有什么过敏源？按道理说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过敏源。我相信说到这里的时候，肯定有小子会不服，说我什么都不过敏。那是你运气好，或者叫不好，就是你还没有遇到让你过敏的东西。但是冥冥之中，你的身体里一定有你过敏源。比方说我的过敏源呢是小黄鱼。我好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啊，就是如果你家买了小黄鱼，你又不知道是真是假，就请我去吃一下就行了。如果是真的小黄鱼呢，我吃了以后我就浑身会起疹子，然后发烧啊，就是挺严重的啊，那个状态还是挺悲惨的啊。不过我可以去试一试。你知道人真的是这样啊，就跟古希腊那个战神阿喀琉斯一样，虽然说他有金刚不坏之躯，而且力大无穷，对吧？战神阿喀琉斯，但是他的脚后跟有个成语嘛，就叫阿喀琉斯之踵嘛，是不是？就是他的，哎，古希腊有成语吗？不知道啊，反正就他的脚后跟是他的致命伤。哎，后来他也是死在这个脚后跟上了嘛，对不对？他就那一块儿啊，传说是他妈妈就是在他小的时候把他放在烤架上烧烤的时候啊，就练他的金刚不坏之躯嘛。哎，你想后来那个我们国家也有这样子的，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他不也这么练出来的吗？是不是？阿喀琉斯就是放在火上烤，最后烤在脚后跟那里，然后他爸来了，他爸就是看不下去了，然后阿喀琉斯就唱。老爸，老爸，你到底去哪里了？所以就是留下了这么一个致命的痛点啊，也就是说，他，就你理解他过敏吧，就是脚后跟过敏，好不好？所以在这里呢，不是开心副驾驶啊，我们正午乐逍遥也是问问大家伙儿啊，你的过敏源，各位小子，你的过敏源是什么？语音文字参与互动，注意。交通安全。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黑哨，黑酒，埃及不哭。
3: 这是我们的肖子 Jack 发来的啊，那也就是说，今天早上的比赛，埃及的过敏源是裁判呗，是吧？今天是世界过敏日啊，那么我们来问问大家伙儿，你的过敏源是什么？你的过敏源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小子说，3、4月份我花粉过敏，我知道的，而且现在这个过敏好像越来越厉害啊。我的意思是，好像以前不过敏的朋友啊，也开始过敏了。其实过敏这个东西很复杂，包括跟体质也有关系，对吧？你状态好坏也有关系，但是呢，这个路啊修得越来越好啊。你知道为什么在农村啊它的花粉一样是三四月份啊就是过敏不会那么强烈呢？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啊路啊它不平，都是坑坑洼洼的啊，你知道吧？就是这个花粉啊一旦到这个小坑坑洼洼里面啊，它出不来。而修得越平整的路，就是路越好，它这个飞行的成本就越低，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以前都还好，但是这两年我但凡只要在春天里跑步啊，跑步或者是骑车，我现在骑车的话戴口罩，但是跑步你没办法戴口罩啊，你知道吧？就每一年都会有几次，就是那个毛絮也好或者是什么粉也好，就是到嗓子里，然后就咳呀咳呀咳，到最后就说麻烦把我的肺捡回来，就这么夸张。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小子怎么说啊。你的过敏源是什么？这位说，我的过敏源特别多，小时候上学过敏，长大了上班过敏，结婚了老婆过敏。那说明你过敏都过到正道上去了，该过呀。盛夏到来，炎炎烈日下，私家车变成了烤箱。
4: 你知道吗？大热天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放在车里的哦。
3: 一次性打火机含有液态丁烷成分，长时间爆晒之后，内部压力增强，加上摩擦、挤压等因素，容易发生爆炸。
4: 老花镜属于凸透镜，易将光线聚集在一起，如果车辆停在阳光暴晒的地方，容易引发车辆火灾。
3: 含有二氧化碳气体的碳酸饮料在高温下容易膨胀，进而引发爆炸。
4: 汽车香水，香水会挥发易燃的气体，爆炸临界点为49度。根据监测，夏天阳光照射15分钟，车内的温度就会达到65度，很容易引发爆炸。
3: 电子产品，如果暴晒在阳光直射的位置，手机、电池等会因为温度过高出现机械问题，容易导致爆炸。
5: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3: 说到过敏啊，我们的这位小子说自个儿是海鲜过敏。 一口不能吃。我跟大家说了嘛，虽然我跑步啊，我健身，但是我浑身都是病啊。我之前甲亢，然后现在甲亢呢暂时痊愈了啊。为什么暂时呢？因为现在还要回去复查。再有呢就是尿酸也高。按道理讲尿酸高的人是不能吃海鲜的，对吧？啤酒啊海鲜啊酒都不能喝，海鲜都不能吃，是不是？我知道有一个人啊，就比我严重的多了啊，严重的多了，就尿酸高。他每一年到了海鲜季以后啊，他会自己啊带上一大瓶药，然后带上一个轮椅去海边吃海鲜。你知道什么状态吧？就是站着进去，坐着轮椅出来。哎，坐轮椅还是因为吃了一大把药才保着命，你知道吧？我的天啊，你就是尿酸高，大家知道吧？就是飘零嘛，然后你浑身都会肿，然后就是疼，反正就是有人为了一口吃的，不要命吧？啊。安全最重要。来来来来来来，说到这里啊，说到这里啊，有没有人酒精过敏的？如果有人酒精过敏的话，这两天郑不乐逍遥听着有点儿，你知道昨天啊，一档节目下来一个半小时，有小子说，我听了一个半小时的节目，我就记得五粮液和世界杯联名款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小子啊买了昨天的金球啊，200多块钱留作纪念，五粮液和世界杯的联名金球啊，那个酒瓶特别漂亮啊，特别可以珍藏的那种。那如果说你还是觉得有一丢丢贵的话，来，今天我们借问酒家何处有。

啊，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夏天、适合各种聚会的好酒，那就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各位，杏花村太有名了，是不是？据说那首诗是杜牧的，那我说不就是杜牧的那首诗呢？大概率不是杜牧的。因为已经有专家验证过了啊，就那首诗的风格包括等等，那为什么安在杜牧的名下呢？因为他有名气，但我们今天这款酒它是杏花村的，哎，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乐购908商城。关键点来了，朋友们听好了，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平时一箱六瓶，商场优惠价多少钱呢？199元。哎，199元六瓶不贵吧？今天这个价格再降50元，六瓶475毫升。你知道，杏花村的酒基本上都是这个475毫升的，很多啊，是它的主毫升数啊，主毫升数475毫升，六瓶，一箱到手价149元，核算下来平均一瓶多少钱？149除以6啊，反正呢，我的数学老师他没跟我喝过酒，所以一瓶下来才20多块钱，一瓶才20多块钱。哦，我们昨天给大家推荐，当然了，那不能比啊，一个是收�藏的一个纪念款，200多也不贵了，但今天这一瓶才20多块钱啊，一箱149，一箱149，这款杏花村原浆酒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物原料，经过蒸馏、发酵、陈酿等多道工序精心加工，最终酿造这款口感清爽纯净、饮后余香悠长的清香型白酒。你知道杏花村的酒就是清香型，反正我觉得算是天花板级别的那种哈。精美的瓶身，淡雅大方啊，酒盒外包装整体采用深蓝色，质感高级，品味高档。大家可以到乐购908里面去看一下，你可以去看一下。你可以搜杏花村，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酒长得什么样，知道吧？小程序乐购908，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也可以找到乐购908，你进到商城去看一下就行了。六瓶才149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最近啊，这个节目啊，这个上的啊，有点酒不醉人自醉的感觉，你知道吧？从昨天开始就是五粮液，就是世界杯，今天又是看球，又是杏花村。怎么着，是不想让我出这个直播间了是吧？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迪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
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谁啊？谁把正点播报点出来的？这是喝多了吧？这是啊。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

0: 急，不用着急，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再买，因为今天这个酒真的是太划算了。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特惠，平时一箱六瓶，商场优惠价199元，真的不贵了啊。那么就是口粮酒嘛，对不对？今天这个价格再降50元，也就是六瓶475毫升。一箱到手149元，核算下来平均一瓶才20多块钱，那完全就是符合口粮酒的要求，而且这个瓶子超级好看，所以呢你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使用它也完全没有问题，显档次有品位啊，自饮或者是招待都可以。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商城，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场下单了。哇，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小子啊，这位小子，哎，这什么意思啊？发了11过来，好家伙，你是买了11箱吗？那得，这酒量得多好呀，这是？或者你买了11瓶？不对呀，他一箱是6瓶啊。2箱是12瓶，还有一瓶到哪去了？啊，开车不喝酒，下顿继续喝啊。
1: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嘞，908此刻气象，我们来先看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本省山区有雾，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全省西南风3到4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室外温度3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伴。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我们来说一下刚才说的话题啊，就是来说说看你对于什么东西过敏，因为今天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啊，按道理说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过敏源，而且有些过敏源真的是过敏的稀奇古怪啊，比方说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女儿是猫毛过敏，所以呢我们在家里面呢就养了一只猫。我说啥猫毛过敏你还养猫？对啊，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啊你不能够去好像回避它，然后就是慢慢的培养它跟这个过敏源之间的默契，你知道吗？反正我是这么看的。但是如果你过敏的特别严重，比方说我弟弟他居然是猕猴桃过敏，然后他吃了猕猴桃以后就得送往医院的那种，就这么严重啊。关于过敏看你怎么看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科幻电影，然后里面讲的是一个小女孩，她呢是有严重的哮喘，你知道吧，严重到就是一旦喘起来就只有出气没有办法进气。然后这个科幻片拍的是什么呢，是外星人啊进攻地球，然后这个外星人呢使用的武器呢是毒气，你知道吧，一到地球来以后他就开始散布毒气，很多人就吸了毒气以后就不行了嘛。但这个小女孩却幸免于难，为什么？就是因为她的弱点就是她没有办法吸入气嘛，她一紧张以后她就只能呼气嘛，虽然她休克了但是她活了下来啊。

0: 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有时候就是否极泰来，你知道吧？好与不好啊，或者他就在一念之间啊。比方说，大家知道我可能喜欢喝两杯，但是我的酒量非常差，但是我没有觉得好像这就不好，我觉得挺好的。我就看不起你们一个二个酒量都那么棒，你们那就喝酒吗？你们那是喝水，你们这是浪费粮食精啊！你们是啊。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二茶壶酒，
4: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哥来了。
0: 我不是妖哥，我是喜欢喝还酒量不好的小雨。我刚刚就是放片花这会儿啊，我刚刚伸头去找了一下直播间里有没有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杏花村。啊，真的，我们直播间里那个昨天推荐的五粮液和非法就是世界杯联合制作的那个金球奖纪念酒是有的。所以我刚才在找杏花村有没有，然后我就想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就是边播就是整两口。后来呢，领导就说你要跟技术保障打个招呼，我说我不用他，我会倒酒，我自己会倒啊。行吧，不开玩笑了，来，花看半开，酒在微醺，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看昨天，不能叫晚上啊，是今天凌晨的比赛，应该是在今天凌晨的1:50，就这么准时，1:50，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我醒了，我是怎么醒的呢？就是晚上我是开着门窗睡觉嘛，然后突然听到小区里面啊呜，就一声大吼，知道吧？我说什么情况啊？我这是，然后但是我本能的就想。是不是比赛太精彩了？于是那个时候我就打开了电视，知道吧？我一看，嚯，阿根廷0-2落后，然后在最后时刻，梅西扳平了比分。就在梅西扳平比分的那一刻，我们小区里那一嗓子啊呜，好家伙，如同猛虎下山一般。那家伙真是，阿根廷和埃及的这场比赛，就好比是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见雾中龙，那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好家伙，这太好看了啊，太好看了。所以呢，说到这里啊，我昨天晚上我看了比赛，然后我听到那一声吼，我就想来跟大家互动一下，互动什么内容呢？就是。问大家伙儿啊，你有没有让自己激动万分的时刻？就那一刻，你觉得哇，就不行了，不行，不行，不行，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呀，太牛了！就那一刻，你觉得啊，激动万分啊！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啊，就是叫出来，还是手舞足蹈，还是来一口杏花村。都没有问题啊，就是分享一个你激动万分的时刻啊，分享一个你激动万分的时刻。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就来互动一下啊。大家也能感受到啊，我就是刚才已经激动万分了，今天上节目一直都激动万分，尤其说到149块钱一箱的时候，我。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

哎，我们也来放松一下啊，来看一看全国上下的一些幽默好玩的事儿。先来到湖北，湖北一名女子进店的时候呢，不看路啊，低头玩手机，不慎撞上了店内摆放的一口大锅，导致全身湿透。还好这锅里的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个女子掉进锅里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哎，我给大家3秒钟，你们想想看，如果你掉进锅里第一反应是什么，如果你跟她的反应一样的话，说明你也是现代人，对，保护手机。掉进锅里第一反应不是往上爬，是保护手机。所以呢，正午到逍遥温馨提示大家啊，行走的时候低头看手机，无异于将自己置于半盲的状态，半盲的状态。还好手机没事儿，不然的话这澡不就白泡了吗？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投向江苏无锡啊。江苏无锡18岁暑假工，每天自愿加班，把店里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干。餐馆老板就开玩笑说，如果有儿子的话，我一定让儿子娶她。去年呢，本来约定好啊，3000元8小时的工资。后来这个女孩离职的时候呢，这个老板啊给了她10000元，本来讲好3000的，后来给了10000啊。今年又特意把她请回来。女孩她为什么那么吃香呢？啊，我们就讲女孩的一个事件吧。女孩把店里顾客喝剩的饮料瓶都装起来，说可以卖钱。老板称自己被深深的触动到了。所以啊，怎么说呢，就是这样的孩子是好孩子，这样的老板是好老板，希望大家都越来越好。

0: 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1: 好的，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48，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们刚才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说说看让你激动万分的时刻啊。这位肖子说，激动人心有必须有啊。我上次激动应该是在地铁上，那会儿是最激动的。那干嘛呢？那是我想想看啊，是马刺队对尼克斯队的第四场比赛，要不然就是2-2，要不然就是3-1嘛。然后尼克斯队是在落后29分的情况下，然后打到最后一节了，居然来一个超级逆转大翻盘。我当时看到，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讲啊，讲真的啊，就是地铁里面你知道有保安的对吧？然后保安就站在我的旁边，啊，因为我也不敢去捶地铁啊，你知道吧？我在地铁里我咚咚咚捶窗子吗？我就 out 出局了，我就，所以呢，我就不断的捶自己。你们看过金刚吧，大猩猩吧，捶胸顿足吧，我就那样，知道吧？我呀就这样。哎呀，真激动啊，太激动了。好，来，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互动留言啊。这位肖子他说，我对推丑或推靓的女人皆过敏，只适合与普通女人一起工作生活。你的领导是男的女的？美吗？这位说，我看张信哲的演唱会激动的要命。那首歌什么？你来看我的演唱会。哦，那是刘德华的是吧？哦，啥？张学友？

0: 反正又不是我。让你激动万分的是，我们的这位小子发了一段语音，请说。
1: 下课让我激动。
0: 下课让你激动是吧？我是下班啊，我是下班。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小子啊，这位小子说，我也是爱喝两杯，但酒量不咋地那种，主打一个又菜又爱喝，就喜欢有点晕乎乎的感觉，那不就是微醺吗？那不就是啤酒我只能喝两三瓶，白酒不胀肚子半斤吧，半斤你叫不咋地？你在搞笑哦？我的天，我能喝一斤啤酒。这位说，我属于酒精过敏，喝酒会脸红，全身都红，呼吸加速。哦哟，那您应该属于能喝的，不是？我开玩笑。哎，你知道喝酒圈子里面有一个说法，就是脸一红啊，就说明你能喝，你上脸你能喝，其实不知道，那是一种过敏的表现，那也是一种过敏的表现。所以呢，还是量力而行。我觉得我最害怕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央酒喝，你知道吗？来，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我在那种场合，我就是，好，走，来，你怎么喝我怎么喝，老头不知的，知道吗？所以啊，喝酒喝多了以后啊，你一定要学会什么呢？从心啊，我现在是会了啊，就认怂啊。我们来看看我幺哥呢，幺哥喝酒去了，幺哥喝酒去了。这位，对，当时保安就举个牌子不让喧哗，我说没有说话，我只是捶自己而已啊。这位小子说喝酒不行，喝燕窝。呀，收到。来吧，各位啊。酒量跟我一样不照的朋友啊，夏季来临，天气燥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一到下午三四点钟，人在工位上，但精力好像被抽空，咖啡也不管用，能提神，但是不能补身呢。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照镜子感觉，天哪，这个脸呢，就跟阴天没有什么区别呀！大家一定要注重调养身心。状态管理成了我们的新课题，给大家推荐这一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自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五瓶爸爸猪加五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能够安心吃啊。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很好，清润滋补，孕期宝妈没有胃口，随时打开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那么燕窝呢，不仅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礼物。燕窝中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气色体力保持的都不错，宝宝出生之后呢，也特别的健康可爱。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人情往来，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新意。那么大家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299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99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啊！红色的大气礼盒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而且呢，买的越多越优惠，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你看。所以啊，说那么多啊，可能啊，大家呢就说啊，就是妈妈可以喝，孕期宝妈也可以喝，宝宝也可以喝，那喝多了能不能？我向您保证可以。

0: 我要解释一下啊，我再不解释的话，我估计这位逍遥子要过来揍我了啊！他说：“哎，我问你，我幺哥呢？我幺哥呢？是不是离职？哎，不是，幺哥去旅行去了。不过有个重磅消息啊，应该是在这个礼拜五，幺哥会王者归来。See you again, see you again。”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的，欢迎来到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第四批示范文本应用典型案例，充分展现了示范文本在便利群众诉讼、提升立案调解质效、提高审判执行效率、促推纠纷源头、预防化解等方面的实践。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起来众多热门景区与文旅商圈。好，接下来呢，继续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上午，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在 G30 连霍高速安徽段部署建设重卡换充换电站及相关配套措施，探索打造零碳公路运输通道。15-5期间呢，将进一步在全省布局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服务推广新能源重卡，以减少交通行业碳排放。好的，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新闻。法国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7号宣布，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好的，以上新闻呢，来自央视网、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小雨播报。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肖子的留言啊，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语音文字进行互动了。这位肖子说，白酒一两斤，啤酒随便拎。啊，我就讨厌你们这种就是喝酒永远都喝不醉，就感觉不到酒的美好的人。这位肖子说，我能喝一斤可乐、雪碧加芬达都行。哎，什么东西喝多了都罩不住的，白开水都是这样。真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个朋友，然后他开车了嘛，然后大家就说：“那你喝水吧。”后来先吐的是他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逍遥子，这位发来了一条语音留言，来。请讲，
8: 小雨，小雨，能搞点醋尝尝吗？这老卖酒啊。
0: 好嘞，来上链接。上了吗？赶紧买它，买它，买它。
5: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9: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0: 二壶酒，
11: 好嘞。
5: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这位说啊，什么？你说真的吗？星期五就回来了？这个星期五吗？这么快吗？听不到小雨乐逍遥了？对，我再也不敢逍遥法外了。我本来想明天跟大家说的啊，但是今天呢就没忍住，因为刚才那位逍遥子真的很激动啊，很激动啊，说我问你，我妖哥呢？我差点说成我逍哥呢。后来我就说了嘛，我说了，周五是这样，周五呢我跟妖哥两个会有一个连线，会有个连线啊，他暂时。伺候月子还没到月子呢，你别着急啊，是不是啊？会有一个连线，然后呢，主要原因呢是妖哥怕你们把他给忘了，因为我跟妖哥说了，我说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已经有人说妖哥是谁，他说啊，那得连个线了，所以就是这么直接啊，就这么直接。因此呢，各位肖子也可以想一想，就是你有什么话想对妖哥说，就是明天呢我们会征集大家的问题啊，我相信肯定会有成千上万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也是要精选一下，因此呢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好吧，明天我们来征集征集，然后呢我给妖哥先发一个，对呀，你给他一考卷先啊，你答记者问吗？各位肖子的问题啊，各位肖子的问题，对，周五啊，刚才说要喝老陈醋的朋友啊，也不用着急，因为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还是有有奖，所以周五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啊，既有妖哥又有老陈醋，又酸又美啊，你可以自选，你可以自选。来吧来吧来吧，现在时间来到了13:07了，来到今天正午乐逍遥最后的半小时，那么在这半小时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你知道我今天早上看球了吗？今天早上看球了，然后这个解说员啊也是分外的激动，因为当我们的梅西然后在18分钟之内连扳三球，使得阿根廷队3-2反超，要逆转了，因为还有最后几分钟了嘛。然后这个解说员就讲了，他说：“埃及虽然有5000年的文明，埃及啊有5000年的文明，但是留给他们的时间也不多了。”你知道我上一次听到这个话是什么时候吗？我们应该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吧。 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今天居然是留给埃及人的时间不多了。哎，埃及踢得非常好了，2-0领先啊，领先到最后的还有十几分钟啊，我的天，差点就把上一次的冠军斩落马下，你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这一刻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想问大家伙儿，你上一次觉得时间不够用了是什么时候？听到了吗？就是你上一次觉得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是什么时候？微信公众号正午乐逍遥，微信公众号正午乐逍遥啊，大家可以发送。因为刚才又在打岔了啊，我刚才在想是正午乐逍遥还是开心副驾驶啊？对，我们开心副驾驶是在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每天晚上的17:30到18:30，这是一档周一到周日都有的节目。周一到周五呢是直播，周六周日呢是录播啊。所以呢，大家想听的话，因为我们的节目里面呢会给大家看各种各样的图和视频。今天是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要致敬一个人，他是谁呢？我们晚上图片啊，图片来给大家打卡。来吧，说说看你上一次觉得时间不够用。我上一次觉得，我跟你讲啊，就是在，我看看啊，就是在这个礼拜一，这个礼拜一上节目的时候，哦，非常非常的赶，我礼拜一的状态超级差。那个说你哪天不差呀？礼拜一更差，就是整个人都不在状态。我估计是就是上个礼拜一周啊，就是太累了啊，包括礼拜六的时候又直播4小时啊。其实我说话远不止4小时，我那天我算了一下，大概说了有9小时的话。然后礼拜天又去跑半马什么的，虽然没跑下来，然后又带孩子去比赛，总之是马不停蹄吧，就太累了。然后周一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周一我到台里的那一刻，我都没有去打卡。我真的没有去打卡啊！我说扣钱就扣钱吧，我不能耽误直播啊！啊，真的是这样想的，所以我觉得时间不够用啊！就那天真的是，卡也没打，饭也没吃，然后就来上节目。哎呀，真是，所以啊，时间是革命的本钱啊！大家一定要珍惜时间，而时间又对每个人是公平的。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上一次觉得时间不够用是因为什么呢？
10: 湿热天气暑难当，
11: 预防中暑不能忘，
10: 出门戴上遮阳帽，
11: 疲劳出汗长阴凉，
10: 淡盐水酸梅汤，
11: 解暑补水来预防，
10: 胃可先饮备足水，
11: 人丹藿香带身上，
10: 尽量工作在室内，
11: 减少机会晒太阳，
10: 心态放宽情绪舒，
11: 饮食清淡是基础，
10: 暴晒时间不能长，
11: 避免中暑把人伤，
10: 自知之明不逞强，
11: 量力而行保健康。
12: 太热了，我要回南非了。
13: 叔叔，可不可以叫我们踢球啊？
14: 还踢球？
15: 正午乐逍遥，说个球事儿。
16: 直接叫他们。
17: That's bad, like a boom, boom, boom, boom.
0: 好了，各位，今天呢是2场8分之1决赛收官啊，本届世界杯8强阵容已经敲定，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第一场呢是阿根廷3-2战埃及，绝境史诗级逆转。虽然我看到很多的小子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上发嘿哨嘿哨嘿哨，我觉得你看现场啊，就是裁判不止一个，对不对？还有边裁啊，他不能天下乌鸦一般黑吧，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呢，是在美国亚特兰大赛场。那么卫冕冠军阿根廷一度陷入淘汰的危机，我不说了吗？在比赛还剩13分钟的时候，他是0-2落后。不仅如此，你知道在上半场的时候，其实梅西有扳平的机会，他的点球被埃及队的守门员给扑出，并且不仅如此啊，埃及队的守门员 如果刨开最后那几个球没办法的话，他整场比赛表现的真的是太优秀了，就是阿根廷队狂轰乱炸他都能一一化解，那真是高手啊，真是高手啊。赛事的尾声，79分钟的时候呢，罗梅罗头球扳平比分，84分钟的时候呢，梅西精妙射门扳平，伤停补时第2分钟的时候呢，恩佐完成绝杀。我相信有些喊黑哨的朋友应该就是在最后那个球，对吧？因为法拉赫被那个绊倒在禁区里，你不管他是怎么倒的吧，他倒在禁区里了，但是呢，裁判没有吹停比赛，没有判点球，而且根本就没有管这个事儿。后来呢，就是阿根廷队一个反击进了球，然后绝杀，对不对？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哎呀，怎么讲呢，这就是我觉得球场啊就跟生活一样，总会有让你想象不到的那一刻，是不是？好了，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瑞士和哥伦比亚的这场比赛啊。瑞士和哥伦比亚是进入到了点球大战，最后4比3，瑞士战胜了哥伦比亚啊，瑞士战胜了哥伦比亚。那么瑞士队的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呢是阿根廷。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我今天居然在赛后看到梅西啊流下了眼泪，这个太难得了。就是你看到他流下眼泪，我以为他是拿下了就是世界杯的冠军呢，你知道吧？但是并不是，他只是一场比赛。也就是说，这场比赛对于阿根廷来讲，对于他来讲有多么多么的艰难和不容易。我们来看一下啊，本届世界杯八强的名单有阿根廷、瑞士、西班牙、比利时、英格兰、挪威、法国、摩洛哥。那么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呢，将于7月10号的凌晨4点打响。第一场啊，是在7月10号的凌晨4点，对阵双方是法国迎战摩纳哥。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肖子在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上的留言。你那么爱老陈醋，应该是山西人。你为什么要来安徽呀？你不能在山西交？哎，山西有交通广播吗？这个必须有啊，这个必须有。然后呢，为什么来安徽啊？因为我出生在这里啊，我回老家的次数非常少，但是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吃醋。你这么讲的意思就是让我赶紧卷铺盖卷儿走人呗。你看我又吃醋了吧。
1: 我们通常说一个人很逍遥，跟我们说一个人很自由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人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说啊，你好自由自在。可是逍遥好像比外在看到的自由要更多一点啊，也许是属于心灵上的东西。

0: 水急三千里，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建议说，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你去爬一座高山，你去到海边走一走，我相信所有大自然里面你所看到的海阔天空会帮助你理解庄子。
1: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0: 908-908，铜锣寨路和那个江淮大道丁字路口啊，这边那个红绿灯坏了，一上午了都没有恢复。这边比较危险，因为来来回的车比较多啊，大家也不知道谁走谁走。那个麻烦通知一下相关部门尽快来处理，谢谢。
1: 也谢谢您啊，安全无小事，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其实哪哪都注意安全第一。比方说我们这位小子，他说我女朋友不太喜欢我打游戏，昨天晚上我最后一把刚开，一看8点半了，他下班回来只有半小时了，于是和队友们商量一下，搞了个速推阵容。他进门前1分钟，我刚好关电脑，我的天哪，好刺激！这怎么跟我们小时候玩游戏机怕父母看到关电视差不多呀？说到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这位小子说，什么时候感觉到时间不够用了？我感觉到装修的时间不够用了。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修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智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呢，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业主额外赠送智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好嘞，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小子啊，他说小雨今天出门晚上记得吃鸡哦。这什么什么，首先今天出门吗？没有吧，因为我看下个礼拜还都有雨啊，所以我不知道信息是否可靠啊。他说最近有没有发现什么时候时间不够用？我没有感觉到时间不够用，我倒是经常提醒娃说一句话，只要你想，什么时候都不晚。只要你想，什么时候都不晚，挺好啊。只要大家想听正午乐逍遥，什么时候都不晚。啊，都是刚刚好，都是刚刚好。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周五啊。周五我们连线妖哥，大家呢可以准备好你想问他什么问题，好吗？明天呢我们就来向大家广泛的征集各位小子的意见和建议，好吧？啊，我希望不要有太多说我坏话的啊。我是小雨，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呢，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今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我省的山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那么全省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我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再来关注最低气温哈，我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省城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5度，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优。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4: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4: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4: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5: 好的，各位朋友，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北京时间的13:33，好，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来，各位，今天是不是感受到了夏天啊？昨天还在吐槽抱怨下雨的，今天这个点有没有感受到火辣辣的夏天如约而至？我是不是之前就跟你们说了？我说只要这个天气一晴。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上来打打卡哈，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发语音发文字都可以。都说国姐好，你好呀。来啊，每天其实中午的这段时光呢，就希望能够抛开我们所有人工作的忙碌啊，生活的琐碎啊，刚刚吃过饭，我们一起来唠唠家常和心事儿。那么今天我刷到一个非常温柔、非常戳人的一个热搜啊，在微博热搜上，听好啊，叫什么呢？叫“我继承了喜欢的人身上的习惯和优点”啊。你知道这个有多少人留言吗？就是你想想那些曾经你从年少开始你真心喜欢过、认真珍惜过的人啊，他身上那些闪光点呀、细碎的小习惯、那些温柔的处理方式，是不是已经留在了你的骨子里，融进了你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啊？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曾经有一任前任啊，是因为是学会计的，学会计就是学金融类、会计审计类，导致我那个朋友其实跟我一样不会算账，结果我的天，你想把哪一块学好，你找一个会的男朋友、会的女朋友，你马上立马就影响到你，你知道现在那账算的。当然哈，我们只是举个例子，开个玩笑。今天我们大家就互动一下哈，就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想一想，你曾经在不知，就是你现在不用曾经了，你在不知不觉当中继承了，就是哪些，就是你喜欢，啊，就是你继承了哪些你喜欢过的人的那些优点，就他曾经身上那些优点，就是你已经学到了并且把它发扬了下去，或者是一些小的习惯，比方说早起，比方说运动，比方说饮食健康等等啊，等等等等，这些习惯有没有过？有人说我就继承了啊，我前任之前他是一个非常守时的人，我相对来说对时间不够敏感，但是我现在就很守时，回想起来还真的是因为继承了他。你继承了他。好吧，各位朋友哈，你有没有在不知不觉当中继承过哪些，或者说你身边的人哪些影响到你的习惯优点，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发语音发文字都行啊。

0: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1: 有人问我，国姐昨晚看球了吗？你说呢？昨天晚上因为我今天早上要录向前冲，所以我不敢熬，不能熬夜熬太晚，要不然的话我肯定是全场看完。你其实会发现哈，体育竞技这个事情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其实我昨天在让大家去冲这个跟让大家去冲这个非法官方合作的我们的这个世界杯的五粮液联名的酒，就说了，我说因为今年的世界杯，美加墨今年世界杯，它对于很多就是一代人来说，它是一个青春的，就是我们可能陪伴我们青春的那一代啊球星，它是一个落幕的时代，对不对？所以这一届为什么很多人都想去留住点什么？我虽然不是一个特别懂足球的人，但是那些人全认识，对吧？就是我也不能在节目里说太多。关于世界杯的事情，关于踢球大家的一些情绪，你们发泄我也不能读啊。你们可以发，但是我有些不能读啊。来，我们的这个你继承了哪些人的优点哈？比方说，你看看这位朋友就说了，说我爱看球，这是我曾经前男友的习惯。哎，我跟你讲，真的，这些体育类的运动，如果说你曾经跟别人在一起，或者也不一定非要是这种恋爱的关系，比方说你的好朋友也是一样的，比方说他喜欢运动，他喜欢登山啊，爬山啊，游泳，可能你经常跟他在一起，你也会慢慢被影响。那么看球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男生他相对于来说啊，他可能是男生比较喜欢看，所以你说碰到这种世界杯情况，他看你看不看？四年一届。所以那句经典的台词，就四年前陪你看卡塔尔世界杯的那个人，他还在你身边吗？小南说，完了，国姐太戳我了这个话题。他说我妈妈，你看不一定非要是另一半哦。他说我妈妈是一个特别温柔、特别自律的人，一辈子待人谦和啊，遇事不慌。我长大之后才发现，我习惯性凡事提前规划，待人真诚包容，不轻易抱怨生活，全部都是遗传和继承了妈妈的优点。哎，以前不懂，现在才明白，最好的言传身教就是活成了妈妈温柔的样子。有人说，果果为什么只继承喜欢过的人的优点呢？我这不就是随口一搭这个话嘛，因为他热搜上是这样写的呀。你看人家就可以说是妈妈，他说只要是认识的人，我一定会学习对方的优点，原谅对方的缺点，慢慢累计，不断的超越自己，每天都是不一样的自己。我再读一遍啊，你听听我们的听众，他说为什么只继承喜欢过人的优点呢？他只要认识，对不对？朋友啊，都可以，身边的人，你只要认识对方，他身上有你可取的地方，你就可以去学习他的优点，原谅对方的缺点，同时也把别人当成一面镜子。就有一些事情你不喜欢的，你就不要去做了，对不对？然后不断的去超越自己，每天都是不一样，你看多好，这咱们听众多好，多积极向上啊。也有说，为什么我很勤快？我和老婆生活快10年了，她怎么越来越邋遢了？我跟你讲，这个真不能怪啊，这个是真的不能怪。两口子过日子在一起啊，我跟你说，生活在一起，一定有一个人慢慢是越来越勤快，一个人越来越懒的。真的。就比如说，我是不是曾经说过，我说家里的碗你放在那里你不洗，你看不下去，最后就一定有人洗。啊，谁看不下去谁洗，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一个随手的习惯。当然这是生活上的啊，生活上的不存在任何的，不要跟我是没有任何的其他方面的攻击啊。就有些人他可能哎顺手就把这个像起床把床铺一铺啊，垃圾随手扔一扔，就这些。如果你一旦养成了，你相信你把这些活做了，你的另一半他就不做了。
2: 好家伙，这位朋友一下子夸了两个人，夸了他妈妈，也夸了他自己。
1: 嗯，是不是？
2: 你才是真正的这个。嗯
1: 哼，你是不是给了一个大拇指啊？ 来，这位朋友说哈，继续大家来发送语音文字都行啊。他说没有从前任身上学会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们身上的一些缺点，我是绝对不要学。你看看，哎，你看看，这么多年，我从现在老公身上，我从现在老公身上学会了专一、诚实、上进、努力、负责任。哎呀，我觉得我很幸运。要不就说人怎么能是比出来的呢？我真的不跟你讲，人真的是比出来的。你有的时候啊，我说实话，就真的，你跳出来，你从一个人的身边跳出来，你会发现你可能会遇到一个更好的未来和自己。这段话呢，就仅限于送给目前如果你在一段感情当中困惑的，你不知道你是该走该留的，你进退两难的，你学会放一放，跳出来啊。
2: 这就是所谓的一语双关，是吗？
1: 也不是啊，因为他，你看他所有的优点从妈妈身上去继承，我觉得很好啊。其实你会发现，小孩儿包括你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他身上很多东西，其实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两点。第一个就是你父母的一个遗传，这个遗传其实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啊。除了什么高矮胖瘦啊、长相，其实遗传会性格会遗传到的，还有就是家长的影响。就像刚才这位听众说的，言传身教。比方说你的爸爸或者你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人，或者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个是非常善解人意的人，并且又爱跟你沟通，你一定会带到这种情绪里来的。阿泽说，以前谈恋爱的时候，对方是一个特别爱生活的人，他喜欢观察路边的花草，习惯性的随手记录生活的美好，再忙碌也会好好吃饭，认真生活。后来我们分开了，我却保留了他所有的好习惯。现在的我会抬头看晚霞，会认真对待三餐，会用心感受平凡的日常。人走散了，热爱生活的习惯永远留给了我。哎，他也挺好，是不是？留给你的是一些能够努力停下来观察生活的好习惯。比方说，昨天晚上多少人被晚霞刷屏？我昨天也有在阳台上拍晚霞。其实说实话，因为我突然看到就是这个。因为夏天啊，一般它会出现这种漂亮的晚霞，再加上昨天因为下过雨嘛，我觉得天空好漂亮，就随手拍了一个。我拍完以后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紧接着后来我刷朋友圈的时候，发现好多人都拍了晚霞，是不是啊？美好的东西都是会被随时看到的。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说一说你曾经从身边的人吧，不一定非要局限在喜欢的人啊，身边的人身上继承过他的哪些啊好的习惯啊好的优点。甜甜她说，郭姐你好，我最好的闺蜜，你看是不是，就真的不一定非要是男女朋友哦，我最好的闺蜜是我身边最通透最乐观的人，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儿，她都不会内耗，只会冷静解决问题。以前呢，我特别敏感，爱纠结，也容易 emo。和他相处几年之后呢，我就彻底变了，现在遇事不焦虑，不钻牛角尖，懂得放过自己，这份松弛感是我从小最喜欢，是我从最喜欢的朋友身上偷来的宝藏。别内耗，我跟你讲，内耗这件事情呢，真的是耗自己，你耗不到对方，知道吗？内耗只会耗到自己啊，解决问题这件事，我觉得最根本的是要去解决自己内心的情绪。啊，想开你不就想开了吗？对吧？你管其他呢？人松弛一点，和你相处的人也舒服。啊，你看这位朋友就很好，从最好的朋友身上啊。来，有人说前任的优点我没学到，但是因为他。我因为他自己学会了拒绝内耗，这不也是优点吗？谁也别想再打压我，我特别好，我特别胖，特别棒啊，不是胖。怪我啊，我特别棒。明明是你配不上我，就不要一直贬低我了。哈哈哈哈哈哈。哎，你看这个心态多好。因为可能是一段感情啊，每个人经历感情不同，他学会了不内耗啊，就是你不要总觉得我不好。有些人的感情当中是这样，就是他可能会把责任怪到你身上，因为你怎么怎么样，所以我才怎么怎么样，都是因为你。别啊，做自己，我觉得你只要认真对待就可以，做自己啊，万事万物都会给你一个答案。另外，我跟你说，我友情啊， 爱情还有亲情，亲情因为是它带有血缘嘛，每一份感情，我觉得人是第一首先是缺一不可的，再次你要从他们身上去吸取给你一些能量和养分，就像花花草草一样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热搜呢他会说是优点呢？为什么没有让他说缺点呢？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对吧，因为缺点也能影响到你。琪琪他说，超级细节的一个小习惯，以前我喝奶茶都是全糖，身边很重要的人一直都是少糖去冰，很重要的人你看看多含蓄。他说和他相处久了，我现在点饮品下意识的是少糖去冰，挤牙膏也会习惯性的从中间挤，走路会轻轻的晃手腕，这些细碎的小动作都是我藏在生活里关于温柔的记忆。稍等，从中间挤牙膏有什么讲究？不是牙膏我都是从最下面开始挤的，然后呢我还买了那个就是一两块钱的那个，就你们知道挤牙膏专门用的那个，因为你最后把它卷上去那个啪一推到那个不是中间，有多少人从中间挤牙膏来现在跟我说一下。老周说，我的外公一辈子善良正直乐于助人，一辈子踏实勤恳待人宽厚，他离开我很多年了哈，但是我发现啊，长大以后我的三观我的善良啊，包括我的坦荡全部来自于他，我继承了他正直和温柔啊，也一直带着他的期许认真坦荡地过完每一天，这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传承。外公啊，外公一定会希望你更好的生活。其实有很多东西你会发现你在拥有的时候并不能够完全的 get 到它的精髓所在，特别是一些就是我们说比方外公外婆这一代人啊，他一直在你身边，也许勤勤恳恳，也许就是陪伴着你，但是很多他身上的这些善良啊这种对你的这种爱呀，其实你在拥有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完全的感受到。这有的时候啊并不是说非要人等到失去，而是当你到一年龄以后，你慢慢经历过一些成长岁月的沉淀以后啊，你才会发现就像我有的时候突然会记起很小的时候，比方说我三四岁四五岁吧，我觉得应该会是小学的时候在外公外婆家或在爷爷奶奶家的事情，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下午，但是所有的时间地点环境人物包括人物的表情穿的衣服我完全能想起来。浪漫我觉得很浪漫，我觉得亲情其实是超级浪漫并且不可替代的。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说啊，其实我们这个话题已经被大家给拓宽了，从简简单单的爱情已经你看现在亲情我感觉说的人很多啊。这位朋友留言他说，虽然我老婆不太在意家务，但是她做事很认真很严谨，人非常漂亮。漂亮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优点，但是人和人之间的相处真的最终不是靠漂亮，所以我觉得你一定是除了漂亮之外喜欢他很多其他内在的东西啊。来你看啊，因为好朋友开始学着吃生菜青菜香菜一切绿叶子菜，算不算优点？算呢，当然你补充维生素啊，毕竟我以前几乎是纯肉食动物啊，现在饮食结构在我好朋友带领下开始七分蔬菜三分肉了。这就像以前我们办公室啊，很多年前我们办公室有个妹子减肥，一到中午点菜她就点沙拉，搞得我们都不敢点什么盖浇饭呀，就全部都跟着点吃沙拉，或者是那种健康的那种这是健身餐。哎呀，我们有一位听众说国姐，你知道我从前男友身上学到了什么呢？就是他出门很注意自己的外表啊，他一定要好好照镜子，并且会让自己每天香香的。你看看，我跟你们讲啊，你们千万不要去忽视气味这个东西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就是他独特的这个味道。就是为什么以前我跟大家说，我说香水这个东西啊要看你怎么看待，就他就我呢是就个人是觉得啊，你保留一款香在身上会非常有辨识度。就比方说我现在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啊，真的是一个朋友，他只爱用一款香水，因为他每一次就我每一次一年四季每一次见到他他他

0: 就是那个味的味道，就给我感觉也很好，就觉得哇，就很有辨识度。那么尤其到了夏天以后，我跟你说，夏天的香水是刚需。如果说你想被别人记住的话，你要选择一款属于自己的香水。你相信我，不是说你继承什么好朋友啊、喜欢的人身上的优点，是你把你香味也能继承给他，知道不？来吧，我们乐购908商城的大牌香水宠粉节已经开始喽。那么在这个七月哈，很多大牌帮大家供大家去选择，听好啊，迪奥、香奈儿、圣罗兰、Gucci、祖马龙、兰蔻、Tom Ford 等等。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进去下单啊。你看，先进去看，先进入我们的小程序，在主页，因为我们是这个香水折扣季嘛，你就会看到这么多的香水，每一款都非常的好闻。那么如果说让我去帮大家挑选哈，今天呢，我是有帮大家去选了几款我个人觉得比较推荐的啊。因为刚才这位朋友不提到了，不是他的前男友是吧？前男友对吧？他的身上的味道好闻，很多男士其实也会对像香味这一块有需求啊。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我们这个商城里有，非常好闻。我跟你们说啊，并且所有的男士香水，其实在我看来都是男女可以同时使用。香调的是那种木质的芳香调，前调呢是我非常喜欢的柑橘、葡萄柚，带一点点薄荷和粉红胡椒。粉红胡椒是在拉丁美洲的一种特产，盛产的特产哈，不是说引进。那它的中调呢是雪松以及香根草，这两个味道在一起呢是非常的平和。后调好闻在哪？听好，它有檀木香和琥珀，另外呢还有一些香豆味儿。所以啊，香奈儿蔚蓝的这款男士香水，男女都可以使用。专柜价格50毫升的是950块钱。那么今天我们100毫升啊，包括迪奥真我缪斯香水100毫升，7折到手只要多少钱的279.3块。这个已经给大家做到最低了啊。如果说你想选一款，我和我老公边都能用，对吧？家里面包括就是说，都可以去使用，没有这么。界限没有这么分，就是分明的啊，可以去选这款香奈儿的蔚蓝男士香水啊。我没有想到商城会上这一款啊，价钱7折到手279块钱啊，非常划算。另外呢，就是迪奥的真我缪斯，这个就不用说了，还是迪奥一款很多很多年的一款香水了，它曾经霸榜Vogue 杂志，挨了世界时装之院，包括男人装等等各大杂志的首刊首页封面啊等等啊。它是这个大马士革玫瑰啊和大花茉莉以及麝香的这样的一个调和在一起的大女主香啊，不用怀疑，直接去冲。如果说你预算够，其实这个预算真的很划算，你就买一瓶真我给自己，再买一瓶香奈儿的蔚蓝给你老公，在一起分着用。然后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还可以用一下你老公的那个香水。所有的男士香水女士都可以喷啊。另外还有呢，就是我帮大家去选的啊，就是我觉得你像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已经帮大家说过很多次了，还有就是 Tom Ford 的这个乌木沉香的中性一个浓香水，这款也一定去拼。如果说你到现在还没有选好的话呢，我觉得这款也是非常适合大家的啊。就是 TF 家的香水呢，它相对来说木质调比较重一些，它的前调呢是小豆蔻和花椒，它的中调就是决定香水性质的这个中调呢是珍稀的乌木以及檀香木，后调呢同样有香草和琥珀，其实呢它就是现在最比较流行的老前锋啊，我个人觉得是比较推荐大家的。并且啊，这个 TF 的这个50毫升的这个浓香香水哈，它到手价格非常便宜，如果说你喜欢，还有喜欢一些这个像祖马龙的，因为祖马龙有它固定的受众嘛，祖马龙的香水哈，100毫升最低只要209，直接点进去，因为我就不给大家详细的去介绍这些所有的哈，就我推的这四款香水，你们都可以去入，209块钱就可以买到祖马龙的蓝风铃啊，蓝风铃是很多很多五星级酒店用的这个香氛，并且呢是他们家的这个当家的一个口，这个不是口味哈，香味儿。自己去选一选。另外呢，就是除了香水之外，我们还有很多面护的产品也在给大家做活动，比方说黑绷带哈，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年呢给大家做的是5毫升的小样，但是4个的组合装啊，非常方便。其实我有出差带5毫升的这种出去，你觉得很小，我跟你说你起码至少能用它一个月。赫莲娜 其实就不用多说了啊，它的玻色因含量是常年霸榜所有的护肤榜的榜首的啊，它能够第一是维稳，第二呢是拉满你皮肤的这个抗老修护的状态。成分就不给大家多介绍了哈，因为5毫升四个，这个价钱呢只要198块钱，并且是我们专属的价钱，因为5毫升四个足足20毫升，它是半瓶的正装量，但是半瓶是3999的价钱。不是半瓶，一整瓶3999，半瓶要2000块钱。所以我们只要1/10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我是推荐大家睡觉前厚敷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今天呢，主要呢是继续帮大家去奉献香水，因为夏天，相信我啊，香水是社交的必备的一个单品。其次呢，就是咱们的这个。黑绷带啊，黑绷带又帮大家做了一个返场，同样是玻色因拉满的最高版本啊，5个小样，一下给你4个，5毫升的小样一下给你4个，20毫升半瓶正装量只要198块钱，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拼一拼手速啊，点到乐购908里去看一看啊，你也让你的一些习惯留给喜欢你的人。对不对？以后你知道，作为人写作文都写到写日志、写作文，知道吧？做备忘录，说曾经我喜欢他身上那个香奈儿未来的那个男士香水。还有最感动的就是你，我跟你说，你喷这个香水，他不知道是什么，然后他以后走进这个店里，他闻到了这款香水，他突然就能想到你，好不好？人生需要制造一些浪漫哈。大家微信搜索这个小程序乐个908，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整点回来还要答题哦。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4: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2026年暑期消费市场活力涌现，其中光影经济亮眼出圈。在这个电影的夏天，超过90部类型丰富的影片锁定暑期档，持续点燃大众观影热情。一张小票根连接文旅、商圈、餐饮等多元业态，影院商圈双向引流。观影流量拉动消费增量，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2000亿元。关于这一现象，来听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罗峰的分析点评。
7: 今年暑期档片源充足，截至目前，暑期档票房超20亿元。随着《三国》第一部《真洛阳》《澎湖海战》《功夫女足》等电影陆续上映，全民观影热潮即将被彻底点燃。从影片题材布局来看，今年暑期档百花齐放，温情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持续领跑市场，影片总票房逼近20亿元，其中暑期档贡献票房就达到了5.4亿元。与此同时，今年暑期档囊括革命历史、动画、科幻、喜剧等多元题材，给观众提供了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其中动画电影成为暑期档的核心主力赛道，一直以来暑期档都是动画电影的黄金档期，也是拉动大盘票房的重要支柱。 回顾2025年，哪吒之魔童闹海、浪浪山小妖怪、疯狂动物城三部爆款动画强势出圈，合计斩获了超200亿的票房，占据全年总票房的 42%。 今年三国第一部真洛阳、大圣崛起、八仙、大唐妖探等动画电影将与各类真人大片同台竞技，持续撬动暑期电影市场的热度。不止于票房走高，如今的中国电影市场开始跳出单一卖票的传统模式，正在从卖票根向卖场景转变。观影不再是简单的娱乐消费，而是逐步形成了电影加文旅加消费的全链条产业新格局。这一全新的业态正在激活千亿级的光影经济。四度的热映直接带动贵州全域旅游的热潮，便很能说明问题。根据国家电影局的权威数据，电影票房拉动系数已经达到了1:15.77。简单来说，每一元的电影票房收入就能带动15.77元的关联产业产值。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关键窗口期，暑期档是释放大众观影热情、激活市场潜力的核心阵地。今年暑期档的影片丰富度和看点均高于2025年。电影的夏天才刚刚开始，让我们共同期待。
4: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情况哈。京台高速合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急啊，藤湖机场互通的至蚌埠互通段861公里至901公里79.8米处呢是主线封闭的状态。那么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呢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3996.24点，上涨了6.00点；深圳成指15098.61点，下跌了126.51点；创业板指数3897.02点，下跌了14.89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1: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1: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1: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幸福生活家，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湾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谷。有人说今天热呢，可真热了，差不多该热了，朋友，都七月份了啊。还有人说这个转场非常丝滑，香水是吧？他不是转场，他是听众留言呢。 而且其实我个人是确实觉得香水是很重要的单品，以前我不认为啊，我以前其实我不是一个很怎么说，就是那种特别那种注意什么细节，一定要有些女生出门你知道吧，细节妆拉满，我曾经不是啊，我曾经对香水这个东西真是没有太大的感觉，后来我发现太加分了啊。比如说几百块钱的事儿，啥预算不预算的，香水介绍的不错挺全乎，那你买一单买一单啊。来朋友们，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说一说哈，你有没有从身边的人身上继承过或者被影响过哪些优点啊，或者是好习惯。有很多朋友留言啊，木木他说，以前呢我特别不会好好生活啊，小郭姐，我熬夜敷衍吃饭得过且过，但是我的前任他是一个特别精致热爱生活的人，瞧瞧啊，他会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会睡前留一盏小夜灯，那这个我不行，我睡觉得纯黑的环境，会定期给自己的生活充电，就像你说的，他也会把自己拾得喷香。分开之后啊，我保留了他所有的好习惯，好好爱自己，认真过日子，原来有些相遇就是为了治愈彼此。我这电乐配你这都不对，但是我又不能弄那种太太感人太太温柔的音乐，怕大家困啊。来啊，这个有人提到爸爸，我必须跟大家聊两句。可乐不加冰，他说，国姐你好，我继承了我爸爸的乐观，他这辈子普普通通，没有大富大贵，但永远积极开朗，再难的日子也笑着面对，从小到大耳濡目染，我不管遇到多大的压力都不会消极颓废，永远向阳而生，而这份乐观是家人给我最好的人生礼物。我说过很多次，随着你不断的越长大，你就会越来越发现啊，就是说从小到大啊，家人带给你那些精神上的财富远远要超过啊你后来所谓的一些物质上的这些，不能用充盈，我始终觉得物质不能用充盈这个词来形容啊，不能用这种音乐啊，还是不能用这种音乐啊，稍微想给你们这个抒情一下，发现不对，就是一定要把精神这一块撑住了。但是精神上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去能够治愈自己，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你让自己美一点漂亮一点，注意保养啊，你花一些心思在自己身上啊，为自己投入一些精力啊，为自己花点钱啊。所以我们帮大家选的东西，其实我觉得都还是比较刚需的啊。因为刚才呢有人不停地问我，就是关于这个浓香跟淡香的区别，因为大家觉得我们这个香水味道确实很便宜，就是很便宜，因为我们大牌香水剂知道吧，你就跟什么龙虾节呀、汉堡节一样，它全是香水。关于浓香跟淡香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TF 的这款乌木它是浓香，像这个祖马龙的蓝风铃它就是淡香，分个人爱好。我来跟你们讲哈，浓香跟淡香的香水，包括自由之水，它也有浓香跟淡香两种版本。它的核心的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的浓度以及它留香的时间。淡香其实我个人觉得留香会短一点，并且呢你如果就是如果说你怎么说，因为它的香精浓度一般就5%-15%，可能就7%-8%左右，它一般2到4小时也就挥发完了啊，挥发完了，凑得近才能闻到。所以为什么好多人谈恋爱他能闻到你身边的味道呢？它适合日常通勤啊，一个普就是正常社交啊，办公室这些场合。那么你像浓香啊，它一般来说呢，它的这个香精浓度在20%-30%，这是它成分的一个区别。它留香时间一般6到12小时。所以如果说听好啊，你跟我一样出门不带香水的，有些朋友他会出门带那个分装瓶的香水，你只喷自己，就是你只出门喷了一下。浓香你是完全可以的，它能留香6到12小时，包括一些正式的场合啊、晚宴都没有问题。其实啊，我个人觉得浓香跟淡香的，你们大家不用去过多的去纠结这个事儿，你就都买呗，都买吧啊。每一个都有每一个不同的好处。柚子茶说，我习惯性走路看路边的树，抬头看天上的云，这个习惯跟我好多年了，是曾经很喜欢的人教给我的。哎呀，他 他说生活的美好都藏在这个细碎的风景里啊，如今的风景依旧，习惯未改，这份温柔治愈着我的

0: 日常。好的，好的，温柔啊，祝你们都能够幸福快乐。好，希望大家都能够从自己身边的人身上去寻找一些优点啊，寻找一些优点，就是，包括你的同事啊，包括你可能有一面之缘的人，为什么呢？包括有些习惯，比方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些行为上的习惯，如果说你刚好在饭桌上遇到一个你不熟的人，哎，你觉得他这个习惯不错，也可以成为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学习啊，它是终身的。还有人说怎么能不学习呢？郭姐把香水介绍的这么的彻底，那是啊。我刚才说的事情浪漫吗？就是你突然走进一家香水店，你打开闻到，哎，你突然发现某一瓶香水的味道就是曾经你身边那个人的身上的味道，你不一定知道他当时喷的是啥，但是你突然闻到了这一款，我的天，你说你买不买啊？我曾经也碰到过这样的事儿啊。好，大家自己去下单吧哈，也希望能够抓住我们这个七月哈，为大家带来的一些宠粉剂，包括呢还有朋友说吃喝防晒都有，我们有防晒专区。其实相比于香水来说呢，我个人觉得个护方面呢更重要，防晒啊、养肤等等啊，都是特别需要大家去花心思用在身上的。有人说刚刚打开广播听到浓香淡香，以为我在推白酒。白酒没有什么可推的，你就点进去看那个非法官方今年美加墨世界杯联名的我们的这个金球奖一模一样的1:1复刻的五粮液。还有人等着说看我曾经拍过的，我昨天晚上是整理出当时我在巴萨拍到的金球的照片，但是因为昨天晚上那不是阿根廷踢球嘛，我想算了，再等一等吧，再等一等。会给大家发一些啊，就是之前看到过的，就是巴萨那些金球奖的照片啊，就是实物很漂亮。好，继续啊，留言的朋友很多，我就不一一去读了啊，但是真的有瞬间被大家的这种温柔给包裹住。所以为什么呢？就很多人说走散了就是遗憾，故事结束就是落幕，但其实所有，你说雁过留痕嘛，对吧，所有经历过真诚的相遇，真心的喜欢都没有白费啊！你爱过喜欢过珍惜过的就像一束光，他们把自己的善良勇敢温柔热爱还有身上那股香味儿，都传递给你，融进你的性格生活和三观里。所以要积极向上啊，积极向上，我们让每一份相遇呢都有意义。还是说郭姐我要买香水，你去啊啊，去吧去吧，来我们来答题啊，幸福长知识。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好，我们幸福长知识，首先是昨天第一道题啊，昨天最后一道题啊，昨天最后一道题给大家留的，但是呢，有很多这个朋友就因为没有时间原因没有答，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星星一闪一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四个选项 ：A. 星星本身亮度的变化 ；B. 大气层空气流动折射的光线 ；C. 月亮的遮挡 ；D. 宇宙尘埃的遮挡。我就不让大家今天答了。我跟大家说哈，就是星光穿过大气层时，冷热空气不断的晃动，光线不断的发生偏移，肉眼看的就会闪烁。我知道你们听不懂，但记住啊，它是什么原因？它的原因是大气层空气流动折射光线。啊，这题有点难了，为啥？因为字数多，你们记不住。这题呢，就当我是送买一送一，送你们一题，能消化咱就消化啊。哎，还有人问我怎么进商城，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好不好？其实我每天跟大家说的是，除了主品之外，很多东西像儿童的有一个防晒气垫。因为我之前给我女儿买过了，所以我就不买了。但是呢，我跟你们说，所有非常适合你给孩子用，无论男孩女孩，为什么呢？因为它气垫它好拍。你知不知道给小孩涂防晒霜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抗拒，就那个防晒霜，就死都不愿意往脸上涂。但是有气垫就不一样了，它你往上拍，首先它能拍得很均匀，再次它自己愿意涂啊，它觉得哎很好玩。包括也有像正常的防晒霜、防晒伞，还有物理界的防晒面罩啊、帽子等等，大家都可以去挑去看啊，香喷喷的啊，注意防晒。好，今天这是昨天的题啊，你们能记住就记住。第二道题听好啊，这个呢是最近啊我们会吃的，我也刚刚呢是收到朋友寄的这个东西，杨梅。有些人很喜欢吃杨梅，就觉得杨梅啊，它是就是。不是说酸酸甜甜的，就是它这个杨梅的味道呢就非常的解渴，对吧？望梅止渴。那么请问啊，杨梅表面的那个小白虫，对不对？小白虫它是什么？你们大家都知道杨梅表面会有一些白色的那种小白虫。更难，完了完了，想起来出这题给你们。它是不是完全无害可食用？它不是啊，它不是。那么杨梅表面的小白虫是什么呢？四个选项 ：A. 果蝇幼虫，蝇就是苍蝇的蝇，叫果蝇幼虫 ；B. 寄生虫 ；C. 蚜虫的幼体 ；D. 霉菌虫卵。我跟你们说啊，洗杨梅跟洗一般的水果它是不一样的，并且杨梅的储存也非常麻烦。我在家已经研究杨梅怎么做酒了，啊，杨梅怎么做成罐头。
1: 小白虫是蛋白质。
0: 为什么这么多人打蛋白质啊？有人说优质蛋白质可以吃，能不能吃？其实我跟你说，我还真不知道。说实话啊，但是呢，你肯定要把它洗干净，尤其是给孩子吃，因为它杨梅它坑坑洼洼，它不是像那种光滑的水果那种洗法啊。有人说是寄生虫，被你一说，我都觉得我那个杨梅是不是没洗干净？

0: 好多人说优质蛋白可以吃，郭姐你洗啥呀？人家说摘了都直接吃，我是在果树旁边摘的吗？我有一年啊，有一年冬天过年，跟着全家人一起去巢湖那边啊，去泡温泉，去不是巢湖，庐江吧，应该是庐江啊，反正就是不记得了，反正就是周边啊。然后当时在路边遇到了卖草莓的一个老大娘，你知道吧？冬天过年期间，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她那个草莓很小，大概呢是，我觉得也就是拇指根这么大，比拇指根稍微大一点。啊，就大一点，就这么大。然后呢，家里人当时就觉得，哎，正好在等车，那就下来买一点吧，就买了一点，就没洗嘛，就是因为就是说刚摘的，就或者说是反正家里人就应该是感觉是那种就是很质朴的人卖的，吃了一口，我的天，我人生至今为止吃到过最好吃的草莓，就它那个莓香味儿特别特别的沁人心脾，就一下我感觉我就爆汁了，你知道吗？在我嘴里面爆汁了，立马。掉头回去，全家你把几辆车回去，把他那个所有草莓全买完，但是都不洗啊，因为当时那个卖草莓，他说你我这个草莓你可以不用洗，我很新鲜的，我们反正也不知道他说的真的假的，居然就没洗。但你拿到手里的，你买到手里的肯定是要洗。
1: 是国营幼虫。
0: 好，很多人说是国营的幼虫，来啊，正确答案这道题听好啊，正确答案听好。杨梅表面的那一层白色的小虫子就是果蝇的幼虫，它没有毒素。我再说一次啊，它无毒素，用盐水浸泡10分钟就会自动排出。所以用盐水洗草莓，就是你把那个洗草莓，呸，杨梅啊，杨梅，杨梅拿到以后，你可以像我呢，一般先用水先冲个两遍，就是洗水瓜果蔬菜那个就里带漏的那个盆嘛，然后呢泡上水。撒上盐，浸泡，泡个10分钟、20分钟的，然后呢，再把它冲两遍。我一般就这么洗，反正我觉得该洗的、不该洗的也都洗掉了。哎，小朋友会滚幼虫啊？小朋友都会啊？好，下一道题啊，快快让你爸妈带你去买杨梅吃哈。下一道第二道题啊，请问，以下哪一种绿色的植物啊，不是绿色植物，就以下哪一种植物，它晚上会释放氧气？绿植哪？也不是绿植，老说绿植，就植物会释放氧气。四个选项 ：A. 绿萝 ，B. 仙人掌 ，C. 向日葵 ，D. 茉莉。绿萝、仙人掌、向日葵跟茉莉，我跟你们讲啊。但凡是这四个当中哪一个出了哪一个品牌出了这个味道的香水，我一定买。所以为什么我反复跟大家说，我说我个人这个人我比较喜欢植物跟木质香调的香水，所以我是比较喜欢男士香水的，就中性的。还有罗意威，你们也可以去选，罗意威有很多款，其实它都是男女通用的啊，你不用管就男士香，它都是可以男女通用的。是那么样的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我都不敢想如果是仙人掌味的香水啊，就一个行走的仙人掌在你面前，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纵容，我对你却太好。来啊，绿萝、仙人掌、向日葵跟茉莉，哪一种植物它晚上会释放氧气呢？你伤了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是对，
2: 我猜是绿萝，因为产生氧气的天体应该是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绿萝的叶片应该是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其他三个应该不行吧。
0: 你上学的时候生物还行吧？啊，生物是不是学的还不错？有人说仙人掌，仙人掌，还有人问我可以养过，我没有任何亲自养化的经历，没有啊，不可能，不会、也不擅长。就人啊，你不要去挑战你不擅长的领域啊。当然，有些人天生爱冒险，你可以去尝试，但是你尝试之前，你一定要能够承受失败的风险。你像我就不行啊，我嫌麻烦。 也可能哪一天性情大变，突然我开始摆弄花花草草，但是目前还不行啊，目前还没有那份情趣在。有人说应该是仙人掌，
3: 我觉得是仙人掌。
0: 哇，小朋友这个是，哎呦，我大点声都怕吓着他。那你家里有没有仙人掌呀？你家里有没有？你知道仙人掌？哎，我最近特别喜欢。我虽然不养啊，跟你们说，我特别喜欢那种大盆的绿植。就是你们有没有刷到过？有一些房子啊，就是它是不分阳台的啊，在四代宅嘛，现在四代宅它是不分阳台，就它不分阳台，它那个阳台就是完全露天，然后你就放大的绿植，特别好看，超级好看，我觉得。这好洋气哦，
4: 到现在你
0: 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我对他的这份欣赏，就我就觉得洋气。
4: 到现在你说 sorry 已经，
0: 还有人说郭姐你有养过多肉吗？养过，我养这个买过，但是10块钱三份，什么就是那几小盆的，买放哪呢？就家里那个，以前就是那个家里那个暖气片啊，墙暖暖气片放一层啊，嗯，放一层，然后对吧？比方说买6盆，很快变成5盆，然后2盆没了，就全没了啊。来，我们大家还有一些选项，还有一些朋友选的是向日葵，说向日葵晚上会释放氧气，为什么？向日葵它不是向阳吗？它向阳的话，它为什么会它晚上怎么释放氧气呀？

0: 还有人说是茉莉，茉莉花晚上释放氧气啊，花晚上释放氧气啊。
1: 我家里没有向日葵。
0: 宝贝儿，你答的是仙人掌，仙人掌。哎呦，孩子多好啊，小孩真纯真。
1: 没有仙人掌，但是他们还。
0: 他说什么？小朋友，你说什么？我们再听一遍。
1: 没有仙人掌，但是他们还。
0: 你们听懂他最后几个字说啥了吗？来，这道题正确答案的选择就是 B 仙人掌。听好啊，仙人掌它有特殊的代谢方式，夜间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非常适合放在卧室。今天所有人给我买仙人掌去啊！你今天不买，明天买。听到没？适合放在卧室，它吸收，它这个不是吸收，释放氧气啊！天天晚上看球的，对吧？12点、3点、6点、9点踢球，你怎么你不需要点氧气呢？在屋里。好，今天因为时间原因啊，我们就给大家出这两道题了。然后呢，可以巩固巩固，消化消化啊。很多孩子都已经放假了啊，也希望大家在暑假里有一个快乐开心的暑假的一个经历。另外呢，天气热了，注意防晒。好不好？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咱们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还有一些朋友问香水还没选出，也不怪这么多，所以你就挑我今天给你拎出来那几款，香奈儿蔚蓝男士啊，还有就是像这个迪奥真我，迪奥真我就不用说了哈。还有呢，就是像 Tom Ford 家的那个乌木，以及淡香。听好，祖马龙这款是淡香蓝风铃，都可以啊，自己挑吧，自己挑吧，真的是。好的，各位，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哦，明天见，拜拜。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呢，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全省西南风3到4级，雷雨是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我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那么省城合肥目前阴天，室外温度32度，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优。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3989.20点，下跌了1.03点；深证成指15040.30点，下跌了188.06点；创业板指数3877.05点，下跌了35.3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TC 福利抽奖呢是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的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哈，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39。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

0: 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9: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天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这一次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机构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已经启动，针对暑运期间亲子游的需求旺盛，国铁集团近期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祭祀票，在成人祭祀票价5折基础之上，儿童票还能够享折上折优惠。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公布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合肥企业中科智驰和华米科技成功入选。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号表示，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导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以上新闻来自央视网、新华网和中安在线，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鲍集互通到蚌埠互通段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要到8月20号结束。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哈，您要提前规划一下您的行驶路线，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关注所要经过这些路段的天气的情况。我们也提醒大家，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0551634589080。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股市的收盘信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3970.88点，下跌了19.36点，跌幅是0.49%。深证成指今天下午收盘的点位14939.73点，下跌了285.39点，跌幅是1.87%。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3845.35点，下跌了66.56点，跌幅是1.70%。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办点。

0: 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15:3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西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是32到34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32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 08，0551634589 08。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说你的味道吧。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星期三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今天民政部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络，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和10号淮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受台风巴威影响，11到14号我省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7号，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留意到的是京台高速，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河徐段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呢要持续到8月20号才能结束。提醒一下各位收音机前的开车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以上信息，并且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切顺利。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未成年人是溺水的高危人群。在我国，溺水是1到14岁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首位原因。孩子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们要增强监护意识，牢记以下6点：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孩子千万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交通90.8呼吁学校、家长、社区等多方发力，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6: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7: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8: 我喜欢朗诵唐诗，
9: 我喜欢唱歌。
7: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3: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4: 在这里快乐成长。
7: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下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聊到了孩子们的16种需求当中的前7种啊。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来说，我们知道孩子们有什么样的需求啊，比如说有吃饭的需求啊，有玩的需求啊，有交朋友的需求啊，对不对啊，有买玩具的需求啊，等等等等。但实际上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所说到的孩子这16种跟成长相关跟心理相关的这种需求往往容易被忽略哈。比方说孩子有成就的需要，哎，孩子有获取的需求，孩子有从属的需求，孩子有自主的需求，等等等等。那我们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还会把接下来啊和孩子相关的那些需求，家长们容易忽略的内心的这种需求，我们来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们一起来聊一聊，并且呢给家长们一些建议啊，如何去满足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因为刚好现在是暑假期间啊，孩子们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家里和家长在一起，所以开展家庭教育这方面的这个行动其实是更为便利一些的。我们家长们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个好契机给他利用好哦。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了解最新的教育动态信息。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今天的教育资讯的头条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公示，新增加的一些特别的职业哈。为什么要关注这些？好像我们的孩子，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孩子，好像离就业还是有那么一段时间的距离的。但是作为我们家长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的是有前瞻性、有引领性啊。这个前瞻性、引领性表现在哪些地方呢？比如说，孩子如果正好是小学阶段，我建议家长们至少往后看三年啊，看看初中阶段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我们在小学阶段提前做好准备，对不对？好，那作为家长来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把目光再放得长远一点，我们看看孩子未来的就业。虽然说现在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当中，好像。

关注当下的一些新的变化，希望由此来为我们接下来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找到更明晰的方向哈。那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开始就来关注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公示，拟增加啊，这个12个新的职业都有哪些新职业啊？其中呢，像是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这个娟娟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如果有了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啊发相关的一些介绍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有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哎，这个我好像知道一点啊。关于具身智能，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考过大家相应的一些问题，还有运动数。数据分析师，哎，这个你看啊，大数据和运动给它结合起来，然后做相关的分析，以此比如说可以制定一些个人的运动计划呀，啊，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方向啊，等等等等。另外还有智商相译师，哎，这个好像之前呢一直是有人在从事相关的职业，但是他并没有在这个正式的公布当中。同时呢还新增了像低空物流员呐、智能体开发员呐、还有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新工种啊。这个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个工种，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啊，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了解了。因为我们的日常的房屋的设计呢，它可能就是适应普通大众的，对于年龄这一块考虑的不是特别的周全，尤其是咱们不做这种精细化装修设计的话啊，有一些适幼化，比如说像是儿童洗手间啊，儿童马桶啊，儿童床呀，类似于啊儿童学习屋啊等等等等。但是家里的适老化改造其实现在在不少的城市都正在进行，因为我们现在身边啊这个老龄化的现象呢还是比较这个明显的，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职业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前景的。那么经过公示、征求意见还有修改完善之后呢，新的职业最终将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相关从业者能够按照规定享受国家有关政策待遇。人社部门呢还将开发制定相应的国家职业标准，为企业、培训机构等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和人才评价提供指导。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自从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呢已经向社会发布7批110个新的职业。

0: 亲爱的孩子，有时看着你们稚气的脸，我总忍不住幻想将来有一天你们会长大，会走出家门，会穿过花丛去敲世界的门。没关系，你们可以放开我的手，去旅行，去做那些有趣而不必有用的事，去巴西、东京、巴黎的夜晚狂欢，被人帮助，也愿意去帮助别人。
1: 谢谢。
0: 去学一门语言，和一个陌生人做朋友。你会长大，去付出，去许下承诺。你会长大，而我将老去。有一天，你也会写这样一封信。如果人生如旅程，缘分有期限，因为牵着你们的手，我不虚此行。

最近一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节目里推出了教育发展15规划的详细解读。那在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依然继续来解读教育发展15规划啊。规划提出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

12年课程，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那么未来的5年，咱们国家的中小学教育将会有什么变化呢？我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啊。首先呢，小学和初中学生的家长，咱们可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变化啊。这是9年义务教育哈 那么会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会按照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这个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正好是这样的一个招生的关键时期。那么另外呢，就是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安徽呢，今年已经和全国不少的地方的孩子一起啊，享受到了第一次的春假。那么很快啊，秋季学习开始之后呢，孩子们的第一次秋假也将陆续上线，家长们咱们一起期待一下。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高中学段哈。高中学段呢，将会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录取，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考核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未来的5年呢，咱们国家要提升孩子们这些能力素养，包括健康素养、美育素养、劳动习惯、心理健康教育、能力素养，还有这个人工智能素养以及语言文化素养啊，我们来详细的解读一下啊。其中呢，像是健康素养，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提升学生健康素养，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低于2小时，推行课间15分钟、广泛开展3大球等比赛，使每个学生至少掌握1项体育技能。美育方面呢，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推进学科美育教学改革。劳动习惯方面，那实施劳动习惯养成计划。而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要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新一轮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配齐配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老师。另外呢，能力素养方面，实施综合素养教育，完善科学教育体系，加强青少年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人工智能素养方面，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语言文化素养方面呢，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深入实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深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行动，建设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提升青少年语言文化素养。

0: 瞬间，爱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微笑或烦恼，
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今天呢是周三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周三是打工人最黑暗的一天，因为前面已经辛苦了两天了，后面还有两天望不到头的这种感觉哈。大家会觉得，哎呀，太累了，太辛苦了，怎么办呢？怎么才能让自己更加的轻松一点呢？一般遇到身心俱疲的状态，我会特别喜欢让自己陷在香气当中，陷在香的氛围当中。所以这个时候，你和我一样，都需要一缕香气来抚平生活和工作的疲惫。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推荐大家打开手机，然后打开你的微信，找到乐购908商城啊。乐购908商城呢，我们有大牌香水宠粉节啊，那就是让大家陷在香气当中，也不必花这个奢牌的专柜价，在原有的优惠价格的基础上，我们给大家还带来了7折优惠啊，这个到手的话，这个价格让你非常非常的惊喜。这是我们芬芳七月专属特惠，现在正式开启了，像是迪奥啊、香奈儿、圣罗兰、GUCCI、祖马龙、兰蔻、汤姆福特等等等等，你不需要凑单，没有套路，看中直接买，因为我们直接给到原有优惠价格的基础上再7折，直接打折哈。经典的花香、清新的果调、沉稳的木质到个性的沙龙香，有很多的热门款的香型，满足你的不同场合、不同的心情啊。我们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原价399，迪奥的真我缪斯，100毫升，7折到手啊。都只需要279.3元，200多块钱直接可以拿下香奈儿和迪奥，你想想看，哎呀，是不是超级划算呢？然后还有气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7折到手的价格只需要265.3元，还有汤姆福特的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那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众香气的朋友，你就一定不要错过祖马龙的蓝风铃啊，100毫升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划算，很多款啊，就是低至209元就可以入手。那活动现在已经开启了，但是库存有限，手慢无，赶快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然后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在908是我们的阿拉伯数字啊，对对对，就是我们。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专区来选购。如果下半年有朋友过生日啊，你又不知道给他送什么样的礼物，尤其是一些女生，送一款香水足够表达你跟他之间的啊情谊了，对不对啊？男生送女士香水就是啊浓浓的表达，是不是？女生就是。是闺蜜之间的这种礼物，一定是特别懂她的。所以呢，你想送一瓶香水，如果在专柜的话，500-600都是常见的事情。可是现在在我们乐购908这样的大牌奢牌的香水，只需要200多就可以到手了。那你一瓶，闺蜜一瓶，两个好闺闺，咱们出门逛街的时候呢，同款香水是不是特别有默契啊？啊，好闻的大牌香水，趁着7折的活动呢，你可以尽情的囤。原有优惠价格的基础上，我们再给你打7折啊！但是面部护理千万千万。

0: 万也要啊好好的安排上。你想想看，透亮又紧致的好皮肤是不是你的核心底气，对不对？好了，今天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一款赫莲娜黑绷带的小样组合，四个五毫升的小样组合。赫莲娜呢，我们都知道啊，常年稳居护肤榜首，核心呢就是依靠它高浓度的玻色因成分，舒缓修护两大功效直接拉满，每晚睡前厚敷一层，牢牢的就锁住了你的肌肤状态，日常滋生的什么干纹细纹啊，坚持用肉眼可见的改善，肌肤重回到紧致的娇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全新升级版本呢，就是绵密丝滑的慕斯的质地，软糯好推开啊，润但是不闷啊，哪怕是夏天容易出油的油皮，或者是肌肤缺水的干燥肤质，使用它都是恰到好处的。预算有限啊，想试一试这种肤感不敢冲正装的，或者是经常出差暑假需要出门去玩的姐妹，这套小样是必须得冲了。一套四罐，每罐五毫升啊，加起来20毫升，几乎可以抵得上是半瓶的正装价格了。但是你要知道价格啊，半瓶的正装量啊，但是这个价格是不到正装的一半的，因为我们乐购908专属的宠粉福利，只要198元可以带走四瓶五毫升，加在一块20毫升的，你不用咬牙啊，花大几千入正装，你就可以体验到院线级、贵妇级的这种抗老护理。迷你的小罐啊，你随身塞到你的化妆包里啊，塞到你的行李箱里啊，就是干净卫生又不占行李。你带一个大瓶儿，多不划算又不方便，对不对？现货呢是库存不多了，手慢无，想要的话呢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这样的七折的优惠价基础上，七折的香水还有小样的啊这个套组四罐五毫升，只需要198元的啊这样的贵妇级的奢护啊，大家就可以一起带回家啊。那现在就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搜索我们的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啊，加上阿拉伯数字就是乐购908，然后呢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专区，可以来抢购。除了抢购到我们推荐的这个大牌香水，还有我们的奢护的赫莲娜的小样组合，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鞋子呀啊，衣服呀，美食啊，对不对？车上用品啊，家居用品啊，等等等等，都在乐购908。很多朋友一进商城就会逛得眼花缭乱。当然，为什么眼花缭乱？为什么我们乐购908可以吸引住大家？首先呢是正品保障，另外呢我们给大家还准备了运费险啊，所以你如果买东西买到不满意的，直接退，我们有这样的底气啊，直接退，不用你花运费的啊。好，也可以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点底部菜单。单栏乐购908，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购买，把这一波优惠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宣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宣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入罐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

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天气一放晴之后呢，这温度就蹭蹭的上来了，想必大家今天也是明显的感受到了。各位好，我是娟娟，接下来的时间呢，交通90.8要为您梳理一下我们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南部部分地区中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淮之间东部和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呢是33到35度。合肥目前阴天，室外温度32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相当优秀。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1681年，渡渡鸟灭绝。
4: 1844年，大海雀灭绝。
5: 1875年，南极狼灭绝。
1: 1883年，斑驴灭绝。
4: 1903年，南加利福尼亚猫狐灭绝。
5: 1936年，袋狼灭绝。
1: 1937年，巴厘虎灭绝。
4: 1980年，爪哇虎灭绝。

0: 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1970年以来，人类已经消灭了60%的鸟类、鱼类、哺乳和爬行动物，进度条只剩下40%。你愿意一起调慢倍速吗？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2: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3: 我喜欢朗诵唐诗，
4: 我喜欢唱歌。
2: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5: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3: 在这里快乐成长，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关注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的下半段。各位好，我是娟娟。昨天的节目当中，我说的内容可能会让部分家长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惊讶的。为什么？因为可能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关注到了孩子的心理，但是对于孩子心理内心当中真正的需求呢，还是有一些小细节是没有留意到的比方说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孩子有成就的需要，就是孩子需要他自己又快又好的去完成困难的任务，并且获得这种成就感。有的家长会说，这么小的孩子有得失心吗？有这种需要吗？其实不光是孩子需要，我们大人也需要。而这样的这种成就感，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就是他内心驱动力很强的一种表现。如果你让他很多次的去体会到这种成就感的话呢，他会更加愿意去挑战、尝试难题，更加愿意去努力去刻苦的去学习，或者是做接下来他人生当中遇到的各种的问题。有家长会说，哎呀，我们家孩子他不愿意吃学习的苦，不愿意挑战难题等等等等其实不妨可以让孩子来感受一些这样的成就感，但前提条件是我们的家长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去感受到他自己完成这个任务，尤其是完成有一定的难度的又快又好的去完成这样的任务。家长在旁边说，哎，我来帮一把，我来扶一把我不让他知道那也不行。孩子还是能感受到的，就是他自己独立完成的任务给他带来的这种成就感，和在家长协助之下完成的任务那是不一样的有的家长会觉得，哎，你看这个孩子他特别主动的愿意的去这个学习你再看那个孩子，他好像遇到难题他就直接说我不会，我不行，对吧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在于孩子在这个完成任务的时候他有没有获得成就感，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日常的学习里多次获得成就感这是家长需要理解的。还有一个再提醒一下这个第一是他孩子独立自主完成的，第二是真正困难的，你不要人为的给他制造困难。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家长在旁边会去用自己的语言或者是行为来夸张一些去表达，没有这样的一个必要。另外呢，孩子还有从属的需要，对吧？他需要自己进入到一个团队当中，他需要自己成为领导，成为这个团队当中的领导，或者成为这个团队当中的一员，对不对？所有的家长都希望我的孩子未来成为某一个 team 的 leader， 但是其实我们的孩子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他都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员，那也没有关系。无论是成为领导这个领导者领袖人物，或者是孩子在这个团队当中只是平凡的一员，我觉得他都有需要加入团队当中，而不是像独行侠。也有家长说，我们家孩子他从来都是独

来独往的。那如果孩子他已经选择了独行，对吧，这个情况是比较少的，这种情况所在，那请家长了解清楚，第一，他是被迫的吗？是不是他尝试去交朋友但是没有找到适合的团队呢？还是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如果没有，他就是心底里需要他自己想要独行，那请家长理解并且去尊重。好，孩子呢还有统治的需要。你看啊，刚才我在说，我说孩子有成为团队当中普通一员的需要，他也有统治的需要，他有影响、控制、领导和指导大人的需要哈。有的时候呢，他未必在他的小伙伴的群体当中能够找到这种掌控感、统治感，那他在家庭当中啊，可以让他感受一下，就是有的时候可以让他来教你啊，给他机会，让他获得那种统治的这种成就感啊。但是呢，也不要太虚假，太过于虚拟。有的家长可能会刻意的去设置一些情况，你不如真的给他一个真正的机会。比如说，昨天节目当中我举过例子啊，就是我们在写作业的时候遇到难题的时候，对吧？你会跟他说，哎，你说这道题目真的我自己都觉得挺难的，你怎么解出来的？你教教我呗。对，他就有这种啊，影响你，指导你，对吧？有这种成就感。然后你让他如果不会，你就让他自己去研究研究啊，翻翻之前的类似的题目，或者是请教同学或老师，回到家里再来教你，你就给他让这样的一个机会。哇，然后等他教会了你之后，你一定要可劲儿的去表扬他，去肯定他。你看这道题目这么难啊，你是怎么弄懂的呢？对不对？哦，原来你去请教老师和同学了。哇，你遇到困难了，你会主动去求教，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儿啊，也值得表扬啊，是不是？哎，对吧？哎，有的时候呢，我记得原来合肥市西园新村小学安大校区的副校长杨任啊，现在应该是在北校区啊，北校区的杨任老师，他就说了，他在班级里，他在带班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他会建议孩子们在家里当小老师。比如说孩子们新学会了几个生字，然后回到家里，在家里的这个某一个地方找个草稿纸也好，或者是我们家里有一个小黑板小板板也好，就写下来，来教家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开一个家庭小课堂，这个也非常有意思。或者是带着我们一起来读书，对吧？就是这种统治的需要，哎，就满足了孩子的内心的这样的需求，也就满足了。对于他来说，下次再有类似的事情，哎，需要他来发挥他的领导才能的时候，他立刻马上就可以冲啊，对不对？好，孩子呢还有表现的需要，希望获得别人的注意啊，给别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啊，所以必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给他创设一些表现的机会，让他在激动愉悦当中度过这样的美好时间，这样他们的生命就会更加有质量。也有的家长可能会头疼，他说，娟娟，我们家孩子学弹钢琴啊，学拉着个小提琴啊，学唱歌学声乐啊，都学了很久了，就是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表现，也不愿意参加比赛，你说他有表现的需要吗？孩子出现这种情况呢，也是可以理解的，有多重原因。比如说他觉得自己实力还不够强大，比如说他担心自己容易出错，容易出糗，对吧？比如说他之前有过不美好的体验经历等等等等。那作为我们家长来说，一方面我们要给他鼓励，但不强迫，注意了，不要强迫。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那会儿学电子琴呢，但凡有亲戚朋友聚会啊，过年吃个饭的时候，我妈说，来来来来来，给大家弹个电子琴。我明明有的时候一支曲子根本都没有练熟，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就强逼着我去弹，可不愿意了，这是。后来我就特别不愿意上台，对吧？所以咱们家孩子也是这个样子的，他的学习并不是为了上台给别人表演，但是如果他在一个自然而然的氛围当中，比如说之前我们组织过一些活动啊，我跟家长悄悄地说，我说把孩子的乐器啊，带着，哎，咱们呢，就是到时候孩子愿意表演就表演，不愿意表演就不勉强啊，最后我们组织活动的过程当中，给孩子这样的一个机会，在所有
大家都非常放松的这种情况之下，每个人都全员参与。我说你愿意表演呢，我们就表演；不愿意表演的话，我们可以做幕后工作者。然后从这个导演啊然后到这个撰稿啊，到主持人呐 到这个场务啊，副导演啊，俗称的这个催场啊，然后到演员哈，我们就是一帮孩子把这样的一个晚会给他撑了起来。有人说娟娟你指导了吧，没有，我就是把分工说了一下啊，大家怎么去做这个工作说了一下，接下来孩子们自己去完成。给大家一个小时的彩排时间啊，然后再定好了我们开始演出的时间，然后在那个现场啊，孩子们有自己啊这个用手机来找伴奏现场演唱的，有用椅子来做鼓，做架子鼓，找了两根树枝来击打的啊，然后还有这个现场临时啊，这个两个人临时搭档来，然后来跳舞的啊，来说相声的，相声的词儿都是现写的，就非常有意思。那个时候就原本一开始不太愿意表演的孩子，他会现场偷偷的跑去找我们的导演啊，小朋友导演会说那我也想表演一个节目，导演会非常认真的说啊，我们节目现在已经排到了这个第16个了，那个往后你再想表演的话就第17个啊，你要等一等。而小朋友也是特别乐意并且期待着等到第17个节目上台表演呢，对吧？家长就觉得很神奇，哎，我们家孩子从来不愿意上台表演的，怎么着一群孩子在一起他就愿意了呢？气氛到了呀，是不是啊？啊，就是那种孩子愿意去啊表演的那种气氛，比较自由的，没有压力的这种气氛。所以呢，哎，不要强迫孩子非得要在什么场合来表现一下，对不对？这个表现是有需要的，但是他这个需要也是有条件的啊，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留意。还有孩子有说明的需要，遇到陌生的东西需要给他提供信息，讲述事实，解释，示范。孩子渴望去了解各种各样的事物，我们要满足他的这种渴望。假期当中很多家长会咨询我，会问，哎，娟娟，你说我们家孩子是独立出去玩好呢，还是我陪他好呢？我给家长的建议是要看孩子的年龄，如果是孩子是高中生啊，已经有非常强烈的独立的意愿，我觉着孩子可以独立出去玩啊，比如说这个参加啊某某旅行社啊，正规的旅行社所组织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独立的活动没有问题。但是我还是特别希望家长有时间可以陪伴孩子在一起，比如说这次我带着孩子去洛阳，去洛阳的这个过程当中涉及到很多的一些唐朝的历史文化知识啊，那孩子呢刚刚学完中国史，然后呢他就会对这个中国历史很感兴趣，但是有一些部分的话他也不是特别了解，他就会跟家长在交流啊，然后家长这个时候要能给他及时的传递一些有效的信息，会对孩子接下来理解这些内容会特别有帮助。还有啊，就是我们要遇到一些孩子不太明白的事情的时候也要给他做解释，比如说我们家小朋友他看到有一个孩子在整个团队活动当中总是跟妈妈在一起啊，总是跟妈妈在一起，他就不太能理解，他说我们其他的小朋友都是小朋友跟小朋友吃饭的时候坐一桌啊，坐车的时候都坐后排，那为什么他总是跟妈妈在一起呢？哎，我也跟他做了解释啊，他从原来的不理解甚至有点不屑一顾，但慢慢慢慢的他就特别特别能理解了啊，因为每个孩子的个性不同啊，家庭教育方式方法也不同，家里的规则也不同，对不对啊，或者是他融入小朋友这个群体的这个进度也有不同，所以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他能够理解。哎，不像以前会觉得他是不是还没有长大对吧？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家长尽可能还要抽时间陪着孩子去旅行，去看这个世界，因为当他们遇到一些他不太能理解呀陌生的这些信息，或者是哎他的认知有一点偏差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帮助他及时的去调整。但注意了，我们陪孩子出去玩的时候
是玩伴，是家长，不是老师，不是时时处处去指导他的老师啊。然后呢，这位朋友给我留言，他说：“娟娟老师，明天要带老大去填志愿了。”

明天填志愿，那是高考志愿是吗？是小卷哥吗？太好了太好了啊，这个高考的志愿明天要填了，那我在这儿也祝愿啊，祝愿小卷哥，对，祝愿这位听众朋友他们家的孩子啊可以填中的第一志愿啊就被学校录了，然后录到你自己最满意的学校，最喜欢的专业，对，就是梦中情校，梦中理想的专业啊。好啊，也祝愿所有此时此刻啊今年参加高考和中考的孩子们都能够录进自己最喜欢的那个学校。哎呀，特别喜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聊一些跟孩子有关的话题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孩子的啊16种内心需求和成长有关。昨天节目当中聊了前面的7种啊，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啊，比方说孩子啊有这个构建的需要。构建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构建就是组织已有的经验，建立新的系统，突发奇想，有所收获，他们就会觉得无比的兴奋啊，感受到欣慰和得意。这个构建呢，它可以构建一个一群小伙伴来玩一个游戏的这样的一个小组织啊，也可以构建自己的一个知识系统，还可以构建自己的一个目标啊，一个计划等等等等。其实这样的构建的需要如果得到满足的话，其实它会是一次在成长过程当中特别有益的一次收获。我听不少的家长跟我聊过啊，说今年咱们这个合肥的中考啊，考题呢非常的灵活，这个灵活当中其实包括思维的灵活，其中有一部分也是跟构建有关的。所以我们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家长啊，暑假期间如果你希望孩子在学业上有所长进，一定要注意了，他绝对不是死刷题就可以刷出来的，一定要培养到孩子的思维啊，思维的广度，思维的深度啊，思维的灵活性等等等等，非常非常的有意义。还有孩子有这个认知的需求啊，他渴望有探索、阅读和求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带孩子多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啊，去看一看没有看过的花，去听一听没有听过的音乐，去尝一尝没有吃过的美食，去走一走没有走过的路，去看一看没有看过的那些风景，但是未必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很多的钱走太远的路，对不对？因为在我们的身边，即便是你所居住的这个小区，我敢说一定有你没有了解的那些信息，对不对？小区里有多少种植物你完全了解吗？可能你了解的是经常经过的那些路段上那些植物。小区里有多少个可以给小朋友提供玩的地方的？小区里的小朋友都喜欢玩什么，对不对？他们都在附近的哪些地方玩啊，对吧？哎，这些都是可以带小朋友去探索的，更何况我们还可以在合肥市区啊、安庆市区啊、怀宁地区，或者是这个蚌埠、阜阳等等这么多的地方，安徽省内就有这么多的地方可以玩，是吧？家长也不要觉得哎呀，那我没有办法去陪孩子走那么远的地方，因为工作或者生活其他的一些原因会觉得有些遗憾吧。我觉得是有一些遗憾的，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做到完美，对不对？好，那我们把这些遗憾通过他自己的脚步再去弥补，等他长大了再去看，我们把当下给他做好。比如说我们不一定要追求多远，我们追求一个深度，对不对？但是他去图书馆看书这件事情好像所有人都做过，大部分的人都做过，那我们在图书馆里看书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去交流去互动呢？如果不能做到有很多次，那我们哪怕每一次去都能够让孩子对这本书有更深的了解，那其实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对不对？好，再来说一些家长可能会忽略的啊，比如说孩子有避害的需要，就是孩子会，就是人都是这个样子，不光是孩子，人都会想要避免啊焦虑啊、失败啊、伤害啊、羞耻啊等等等等。

孩子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我为什么不愿意上台去表演节目，我为的就是想避免失败，避免别人去嘲笑我嘛。我担心我的曲子万一要没有弹好的话，是不是，对吧？我天生的就是，我作为一个小孩，我天生就是要远离这些让我自己觉得不开心不快乐的这些危害啊。家长千万注意了，不要以此为由去要挟他，去吓唬他，也不要当众去批评他，你胆儿怎么那么小啊，啊，你都学了这么多年的电子琴，你都白学了，得，没有必要，对吧？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孩子是这样，大人也是这个样子，他之所以不愿意去上台表演，或者不愿意做某些事情，可能会有他内心的原因，那这个时候你要做的是找到这个原因，并且帮他去消灭这个原因，等到下一次机会再来的时候，他没有内心的这种障碍了，他自然而然更愿意去表现自己的优秀的地方，对吧？哎呀，其实我们的家长如果关注到了孩子的这些需求，这些内心深处的需求，那孩子才能够做到跟我们更贴心，更了解孩子，对不对？更懂孩子，更会教育，真正实现爱的教育。所谓的爱教育，不是无条件的去满足孩子，而是要去满足孩子内心的需求，对不对？满足孩子，如果只满足他的物质需求，只满足表层的需求的话，我想爱的教育始终是达不到我们需要的那个样子。好了，这里是交通90.8，我是娟娟。谢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接下来呢，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我们的畅通2026，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傍晚的17:01，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沪渝高速哥斯敦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按指示标示绕道行驶，那么预计呢是在9月30号结束。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8: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还没有正式的开启，全市的主干道总体来说通行情况还不错。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南

0: 宁环南宁环宣城路的西向东主线上，此前呢有事故发生，事故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目前南宁环西向东在徽州大道以西的辅道上，金屯桥以西的主线上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同时金站路高架南往北也是受到了南宁环的影响，尾部呢是在黄山路的位置，请行驶在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前方呢是受宣城路事故的影响，目前呢以上几条路段呢还需要留意一些。同时像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往东，在玉兰大道的上方呢有一小节的缓行路段，马鞍山路高架的北往南的方向，在靠近南二环的正上方速度呢也是相对的集中一些。城市的外围目前主要还是留意的南二环集贤路施工点，北转东和东转西的方向速度呢也是没有那么快，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的签约的车主啊，如果是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办理，更多情况呢可以打电话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6: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5: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6: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7: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6: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8: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5: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2: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5: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

0: 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17:0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朱杰。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今天是双节棍组合陪伴各位啊。
1: 我们看一下天气啊，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一段时间感觉都是一会儿是小雨，一会儿是阵雨啊，这雨量就是不断。其中呢，江南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大雨，全省西南风3到4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
0: 所以说此刻我们从直播间望过去啊，这个合肥市现在的政务区还是开着这个太阳啊，觉得太难得了。就最近几天这雨下的，给人感觉这心情都没有那么
1: 的。对，最近几天好像就今天天气还不错啊。
0: 对，不知道今晚这个天气会怎么样。昨天晚间很多朋友跟我们发图，就晒了这看到的彩虹，还有看到的晚霞，
1: 晚霞很美。
0: 是，不知道今天如何哈。如果说有哪些美丽的画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当然了，还是要提醒各位哈，这降水还在持续。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包括在

0: 室外的温差特别大哈，大家也要注意。另外呢，说到注意啊，最近几天可能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台风啊。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巴威在九号过后将逐渐影响我国。本周末像台湾、福建、浙江等地风雨可能会有明显的增强啊。
1: 是的，那巴威呢，其实它具有超强台风维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时间长啊，深入内陆后影响范围广，还有风雨持续时间长这些特点，未来呢也会携强风雨影响我国的华东沿海等地。
0: 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这个预报的预警的信息，特别是暑假准备带孩子出行的家长朋友们，可以提前来了解规划一下哈。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眼下是正值高温多雨的夏季，蚊虫活动特别的频繁。现在这蚊虫啊，这特别又是这个梅雨季节又很湿啊，所以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家里啊还有出门的时候都还是要有一些关注点的。
1: 我们都知道蚊子的繁殖离不开水，很多朋友可能会忽略，像家中阳台庭院里有一些小积水啊，花盆里面的那个小积水其实就是蚊子的温床啊。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要清积水，要清你的这些花盆啊，一些瓶瓶罐罐啊，倒掉花盆托盘还有花瓶里面的水。如果是水养的这个植物可以改为土培，那不能更换的的话，建议大家你可能就是每到3到5天你要勤快一些啊，去换一次水，而且要清洗植物的根部，要冲洗这个容器的内壁，这些都很重要。
0: 不给蚊虫有太多繁衍的环境啊，清杂物，清水桶，清水沟。另外外出游玩可能是大家这个假期特别关注的了，比如说逛公园啊，爬山涉水啊，这些地方的蚊虫比较密集，尤其要当心。其实可以记住三件套啊，不是咱们合肥三件套，三件套是什么呢？是第一个叫穿浅装，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的暴露。
1: 还有就是这个喷防剂，这什么意思呢？在裸露的皮肤和衣物上可以喷一些驱蚊的药水，比如说避蚊胺，还有这个派卡瑞丁驱蚊酯，这些有效成分的驱蚊剂。当然这些驱蚊剂呢也要请大家按照说明书来正确使用。
0: 还有一个就是避高峰，你看我们就说早晚高峰要错峰出行啊，其实蚊虫也是一样啊，避免在很多蚊虫活动的高峰时段，比如说清晨日出后的1-2个小时和傍晚日落前的2-3个小时，在树荫草丛等阴暗潮湿处长时间逗留。就现在很多蚊虫啊，这包括我们看到家长也很担心，还有一些这蜱虫等等等等的啊，都很麻烦啊，大家就要把这三件套给做好准备了。
1: 对，去野外的时候一定要穿这种透气的长袖长裤啊。
0: 好，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开场热身题，这其实是红姐第一次在畅通前锋当中和大家说热身题啊，这是一鸣雨涵和大家每天
1: 新策划的一个小环节是吗？
0: 是，然后今天我在想，这
1: 那我也是第一次，因为我是代班主播嘛啊。
0: 好，我们就跟大家来出一个特别简单的题目，好不好？叫什么东西明明是你的，别人用的却比你多？
1: 要仔细想一想，这个东西是你的，但是别人用的比你自己用的要多。
0: 什么东西是我的，别人用的比我多？这什么东西呢？
1: 可以想一想，稍后来解答啊，稍后来解答。
0: 是，我们这第一个想到饭卡，饭卡好像还是我自己用的比较多一点啊。好，其实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要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是随着阅历，当然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有没有哪一些就慢慢的变得看淡的事，以及慢慢的看得比较重的事？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是我们今天听见你说的话题。看到之前啊，有朋友就说以前的每一届世界杯哈，都会熬大夜，一场不落的看完，但是说现在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哈，现在对于身体看得会更重一点了啊，所以说现在世界杯就看看早上的时候看看球，
1: 或者看一下重播，
0: 对，看看重播就行了。好，所以我们邀请大家聊一聊，随着阅历年龄的增长，你有没有哪些越来越看淡，或者说越来越看重哪些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 轮胎亲吻路面，

0: 向古典叩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好，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为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开场的热身话题啊，问大家，这什么东西明明是你的，别人用的却比你多？
2: 哇，刷屏了。但答案有不同。
1: 有
2: 仔细想想好像都有道理啊。
1: 对，有朋友就说那当然是我的信用卡啊，我媳妇用的比我多啊。这
2: 是个例，
1: 对，它不能算共性啊。这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答案吧。
2: 对，不是所有家都是这样
1: 啊。是，还有很多朋友就说人民币这个算谁的，这个是你要凭自己实力挣过来算算自己的、啊、
2: 对，那你自己用的其实也挺多的嘛。
1: 对
2: 吧。
1: 然后很多朋友就说这个太简单了啊。有十几位朋友都说了名字啊。
2: 哎，这个是名字，就是你的名字，虽然你的名字是你的，但是别人天天喊你、对吧，
1: 就别人用的
2: 称呼
1: 你用的还多。
2: 对
1: 对，一般就是
2: 一般都是别人用，
1: 就很少有就是机会我们说自己的名字，比如说自我介绍的时候，还有什么述职报告的时候、
2: 但也不是天天说，
1: 对
2: 吧？
1: 对，就平时很少，就或者登记什么东西啊，你姓名什么什么，就或者有时候就直接拿个身份证出来了哈，就真的很少用到啊。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我自己的名字别人喊的是最多的，是的。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那个。微信号算不算？微信号呢，大部分时候是咱们自己在用，对吧？
2: 手机号码是的。
1: 哦，手机号。
2: 别人打你电话要拨你的号码。
1: 哎，真是。
2: 你不会给自己打电话啊？
1: 朱姐这么一说啊，我突然想起来，我在想我的手机号是多少，我得想个半天，想个五六秒。
2: 现在很久不打电话了，
1: 是
2: 吗？
1: 就你自己的手机号码，大伙儿还记得吗？就可能。就比如说用手机，比如说从2G 时代开始用手机的，或者是再早之前的，对自己手机号码应该记得特别清楚。
2: 对，很多朋友现在可能打电话都很少、
1: 很少很少很少、
2: 基本上就是谈语音，或者真有什么事儿，或者是就直接发微信了。
1: 而且朱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感受，我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现在挺怕别人打电话的，就是发微信啊语音就习惯了，突然来个电话。
2: 因为大家现在都用这种网络上的一些即时工具进行交流，微信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软件啊、对吧？要不就是视频或者语音，突然打电话你就担心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了。
1: 是你好好，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呢？
2: 心里很慌，
1: 对，
2: 在想这是怎么了？
1: 是，
2: 我是接还是不接？
1: 对，然后有的时候这电话呢，可能一天看到最多的还是那种营销啊，骚扰电话，可能相对来说还会多一点、
2: 广告推销。
1: 好，今天这个开场热身题，哎，大伙儿来说，是不是比一鸣雨涵出的和乐瑶出的要简单一点？这个名字我看几十位朋友都回答
2: 了。还有一朋友说了一个答案，我觉得好像也对。他说门铃，你家里的门铃、虽然是你安在家门口的，但你自己平时不用吧？
1: 对
2: 吧？
1: 对，
2: 都是别人用，别人到你家到访找你的时候要按门铃，看看家里有没有人在。
1: 是自己基本不会按门铃的，
2: 对自己不会用。
1: 哎，这个也可以啊。然后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答案哈？这是标准答案之外的哪些延伸的答案，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随着年龄，随着阅历的增长，有没有哪些事儿啊，你是看的慢慢的看淡了，就以前看的比较重，以前觉得很重要，慢慢的哎呀这看淡了。还有哪些事儿呢，你就看重了，就以前觉得哎呀这算什么呀，不重要，现在呢慢慢的要重视了。欢迎大家来聊一聊。
2: 红姐觉得你随着你的年龄阅历的增长，你是现在比较看重哪些事情或看淡哪些事情？
1: 我体重重了，我看淡了。开玩笑，我其实
2: 无所谓的放弃。
1: 没有，其实还想挣扎努力一下，但确实没有那么容易了，我只能内心当中给自己按摩。但我不知道。
2: 但我看你每天都绿色出行啊，你运动量也不少。
1: 是前两天我在跟这个我们同事在聊啊，跟我们同事这个马小阳在聊，说来你可能不信，我每一天都健身。 就可能看红姐就不相信，但红姐每一天我都会保持我到健身房去待那一阵子，但是好像真是没有效果，就随着年龄增，这真是随着年龄增长，以前那个新陈代谢特别快，
2: 是不是方法不对啊？
1: 那我就觉得我每天健身很辛苦啊，然后我还
2: 我
1: 喝的
2: 减肥无非是啊，管住嘴迈开腿，迈开腿了，嘴管住了吗？
1: 我喝的都是冰饮料，冰的哪有热量呢？是不是？
2: 哦，
1: 其实这个应该也是这个饮食还是没有太控制啊。然后还有一个我真觉得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就年轻的时候啊，新陈代谢特别好的时候，就是你运动
2: 怎么吃都不胖，
1: 对，然后运动一下恢复的也很快，然后呢，就是真想减肥啊，或者说增肌也很快，然后随着年龄增长以后呢。哎呀，这不知道
2: 很多事情力不从心啊，
1: 心有余而力不足，就那感觉啊。然后就有的时候好不容易鼓起一股劲儿呢，但好像是叫做事倍功半，
2: 嗯，
1: 就是人年龄有变化，就做很多事情做起来就有点心酸了，就不像以前了，得重新规划一下了。
2: 是这位朋友说的跟我有点像，他说随着阅历年龄的增长，我更看重亲情了。
1: 嗯，
2: 以前总想着离家越远越好，
1: 对，
2: 都别找我，
1: 这广阔世界任我遨游，
2: 不想听你们在唠的啊。现在就觉得，家人朋友亲戚在旁边还是挺好的。
1: 对，因为小的时候，我朱姐小时候喜欢看什么小说什么嘛。
2: 喜欢
1: 像红姐小时候喜欢看的很多男生可能更喜欢看武侠小说。
2: 武侠，
1: 你看武侠小说
2: 闯荡江湖，
1: 对，就很少有家长里短的，他都是闯荡江湖，对吧？

0: 阅历年龄的增长，我看淡了所有事儿、
1: 哦、
0: 他说我尤其看淡了别人对我的评价，
1: 嗯嗯，
0: 哦，这一点我也争执，还有我不再争对错了，以前总要分个输赢，
1: 哎，这个、
0: 哎，我一定要说服你、嗯、我的就是对，你的就是错的、嗯、现在就无所谓了、嗯，你认为是错的就是错的吧，我坚持我的观点，我不和你争吵、
1: 啊、你爱怎样怎样对吧就是反正我自己知道我的内心答案是什么，
0: 是、
1: 哎、那我就想问问朱姐啊，就是你随着阅历的增长啊，你有没有哪些比如看淡的，
0: 就看淡别人对我的评价、
1: 嗯、
0: 以前有些在意，
1: 就会有些在意、
0: 嗯、就觉得
1: 有些偶像包袱啊，
0: 对，就别人是怎么看我呀、嗯嗯嗯、你是怎么形容我的，有、嗯、原来我在你眼中是这样的、嗯、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和自己想的不一样的，可能会有一些也担心，心思重一些、啊、
1: 心思重，嗯，
0: 对，那现在就无所谓了，随便你，
1: 对，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啊，我就是我，有没有看中哪些事儿呢，
0: 刚才说的就是亲情嘛、嗯、
1: 亲情啊、
0: 嗯、亲情，
1: 好，我们邀请电波前的各位可以想聊一聊，最好也可以说一说您的年龄，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我相信不同年龄段的朋友可能对于不同事情的看法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位听众朋友啊，他说我是00后，随着年龄增长，你00后，你好像说随着你也对、啊，
0: 也长了一些吧，
1: 也长了一些、啊、
0: 有限。
1: 他说他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是更想到外面去看一看了。哦，你看这个
0: 可以有这个想法也是好的嘛。对，
1: 我就想起以前看古龙的小说里边有一集是这小李飞刀最后吧，就是有的是退出江湖的，退出江湖的同时呢，有一群少年人他是要想这个进入江湖，
0: 嗯，
1: 两个人是相视一笑，当然没有
0: 看看江湖是什么样的啊，
1: 就是你说谁是正确谁是错的吗，那是
0: 我一人一剑把江湖搅得血雨腥风我要打抱不平，
1: 对，
0: 嗯，
1: 看到还有一位听友就说我现在觉得是这您是看中还是看淡，他说讲理这件事啊，他说我发现有的时候不吭声是最大的福气，
0: 就也是和别人争执嘛。
1: 啊，那应该是看淡啊，他就有时候就不吭声了。他说多解释一句啊，都会让自己更累，就是有的时候叫就有理说不清，而且有的时候呢，有的场合你不是说你的这个到底的对错，还有你表达方式啊，还有这个对方他能不能接受啊？
0: 尤其是在家里，家就不是讲理的地方。
1: 对啊，朱杰这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对，
0: 即便你是对的，你在家里就。不要非要争个对错嘛、嗯、
1: 对，你不能争个输赢，光争输赢到最后可能这事是争赢了，但是从家庭的这个整体的角度来说，
0: 情感上来说、嗯、对，
1: 你这输赢对错
0: 总会觉得不应该这样啊、
1: 嗯、
0: 小薇他就说得失随缘，心无增减，
1: 哇，
0: 他说我就接纳了渐行渐远吧，允许事与愿违，
1: 哦，接，哇，这是很有诗意啊，叫得失随缘，心无增减，接纳渐行渐远，允许事与愿违，就是有一颗比较看得很淡的心哈、啊，就淡、
0: 嗯、
1: 有微信平台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朱杰红姐，我就是一个淡人啊，淡人是什么意思，这个
0: 什么东西看得很淡，
1: 网络的新词汇 啊,
0: 淡人
1: 啊,
0: 啊，
1: 淡人啊，
0: 他说我人际关系合得来就玩啊，合不来就不玩嘛，
1: 嗯，
0: 还有一点，没有什么比身体健康更重要，别人的看法不重要、嗯、
1: 啊，是这么回事，另外呢还有朋友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就不喜欢往人堆里面扎，他以前就特别喜欢凑热闹，
0: 爱热闹，
1: 哎，他现在我就想一个人啊，这个去钓钓鱼什么的。说到钓鱼，今天我们的观察那个天天热搜里边有一条新闻也和钓鱼有关哈，和在雷雨天钓鱼有关。
0: 哎，一定要注意安全，嗯、这个很重要啊。
1: 是，
0: 这位朋友说：“哟，我开始养生了
1: 啊，
0: 我现在更看重身体健康。”
1: 就以前，
0: 所以我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1: 嗯、以前可能很多时候，你比如说年轻人，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对吧？我这就喝最冰的水，熬最大的夜，
0: 哎呀，喝酒、
1: 啊、什么呢？
0: 嗯
1: 啊，喝最大的酒，这现在开始慢慢的养生了啊。
0: 对，
1: 还有很多朋友不是叫朋克养生吗？晚上熬夜熬到2点钟，然后再喝点补品。
0: 哦，这位朋友说的也挺有诗意。嗯，他何西他说我不会再干涉任何人的因果、
1: 啊、
0: 让他成为他，
1: 哇，让他成为他真挺好啊、嗯、
0: 让他成为他、
1: 是之前我看到网络上就说不要强行干涉别人的因果，
0: 对，
1: 然后当时我觉得你有的是你不就应该说吗，后来他说的这个关键词有个什么叫强行，你如果强行的话就有的时候就是人家不需要，对吧，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0: 也许他有他自己的处理方式，
1: 对，而且你没有在他的那个生活方式里面，你没有完全了解他，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或者说做
0: 是的
1: 有这样的一个判断，你这是很有的时候是很片面的啊。另外呢，有位听众朋友就说，我是85后啊，85后越来越注重养生了，

0: 戒了烟和酒，戒了含糖饮料，哇，这很厉害啊！
1: 嗯，
0: 也不再大鱼大肉胡吃海塞，只喝矿泉水和白开水。我看不到您的名字啊，我想问问您是有什么样的契机，然后让您能够烟酒糖饮料，
1: 应该是看了心寒的体检数字，
0: 是因为体检报告
1: 痛下决心，
0: 还是这个一下子就突然间好像顿悟了啊？您戒烟戒酒花了多久呢？还有戒含糖饮料啊？您现在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新出的各种新款的饮料，
1: 内心的挣扎是什么样？
0: 对，
1: 赶快跟红杰说一说呀！
0: 难道你不会心动吗？啊，
1: 不想去尝试吗？
0: 是这么多新款的饮料啊！来来来，可以跟红杰来科普，可以跟红杰来说一说啊！我觉得真的是能把烟酒饮料大鱼大肉全部戒下来，就是太厉害了。
1: 小峰说：“当我不再喜欢喝碳酸饮料，喝可乐雪碧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年纪大了
0: 就有变化啊。
1: 是
0: 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我现在越来越看重什么呢？越来越看重啊，这个茶好不好喝，就爱喝茶了。以前可能会觉得哎呦这饮料够不够冰啊，现在是茶好不好喝。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55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3、2、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

0: 或雷雨，淮河以南呢是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南部部分地区中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东部和本省山区是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
1: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城市路网从

0: 口的位置，西向东最外侧呢是有一起坠尾事故发生。 南二环东至路的西向东入口的位置，最外侧呢是有一起坠尾事故发生，交警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上桥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西二环和长江西路下穿主线上南往北，方兴大道和清王路的下穿东往西的方向，分别是受此前事故的影响，两起事故都已经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以及呢，目前像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 东在西入口到玉兰大道的上方的这一节是缓行的路段，河次化路高架南往北是五里墩上桥呢，也是要关注一些。南二环高架除了东至路有事故影响，在苏松路到金站路的东西双向，目前上下桥的速度都比较的慢，以及呢东边郎溪路高架的东二西。 在上海路的上方也是要留意一些。城市的环线总体来说还不错，要关注的有金村桥、西入口和西出口、西往东的方向。城市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二环与祁县路的北转东和西二环与长江西路的南往北的方向也还是要留意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路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 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以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4: 好，古井工酒年份原浆馆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
5: 各位好，我是主播朱杰。
4: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今天我们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随着阅历的增长，随着时间的变化，当然了，随着年龄也有一些变化啊，您有哪些东西看得比以前看得看淡了，还有哪些东西比以前看重了，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5: 我看大部分朋友都提到了，就是说越来越看淡就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了啊，或者无效的一些人际关系啊等等啊这些。
4: 有位听众朋友刚刚不是说嘛，说现在是戒了烟，戒了酒，戒了含糖的饮料，也不再大鱼大肉胡吃海塞，是85后啊。让洪杰就请教说你怎么做到的？
5: 被女儿管的。
4: 哎，这就等于是被女儿管的哈，不是自己突然觉醒啊。
5: 你也快乐洪杰啊，等女儿到了该管的年纪，
4: 看看能不能戒掉啊。这
5: 然后
4: 不好的东西都戒掉。
5: 是。
4: 好，这就代表这位听众朋友更加看重亲情了，对吧？而还有位听众朋友呢，还是这么说的，说，我现在啊，就对什么事看得比较重呢？他说我现在对于美丽的风景看得比较重啊，就以前可能
5: 看到自己眼中，进入自己脑中才是自己的。
4: 就以前可能会忽略很多美丽的风景，现在可能会就对于美景啊，你比如说这日出日落啊，还有很多这个四季的美景都会把它看在眼中，还有会用相机把它记录下来。之前不就说嘛，之前在上周的时候，应该是宇航和达伦和大家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人啊会到血脉觉醒，就到一定年龄之后，好像这手机里边以前可能更多是自拍，现在可能有一些这个花花草草啊，有一些这个落日夕阳啊，有一些晚霞啊，都会被我们给记录下来。
5: 是啊，就像前段时间我听了一段一段音乐，里面有一段这个戏曲，我觉得真好听。
4: 觉醒了。
5: 是，
4: 就小的时候
5: 以前可能会忽略啊，
4: 对，一句都听不懂啊，
5: 但它的美，它的好听一直都在那里，只是你没有去发现，
4: 没有发现，还有没有那个感受
5: 心境，那个时候很浮躁，没有静下心来去欣赏它。
4: 是，特别是你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可能很多 rap 是吗，就是要很快，
5: 是，
4: 但戏曲它可能还就
5: 不同的艺术呈现方式吧，
4: 对，它更加慢慢的缓缓的，它就在那里等着你，等到你哪一天能发觉哎这东西好听了，然后慢慢的就会读懂它。
5: 对， rap 也有很好听的。
4: 是的是的，是不一样啊，
5: 对，
4: 就不同年龄还有这个不同心境感受的是不一样的。
5: 睡觉这位朋友说，我现在觉得我最看淡的是批评。
4: 看淡批评。
5: 哎，我以前觉得我被领导批评或者是被谁批评，被老师批评很难过的事。
4: 是很难过啊。
5: 我甚至每天都在担心怕被批评，有时候被批评了会难过好几天，甚至饭都吃不下。现在无所谓，我反而吃的更多了。因为我觉得有则改之，无则无所谓
4: 啊，这挺好，挺好，挺好。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7: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轻松。
8: 晚风，路灯，放空。
9: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10: 别忘安全带。
8: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1: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 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4: 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发的一张图片啊，说这个是不是故意遮挡号牌？这辆车啊是一辆丰田，然后下边确实没看清它的这个碗什么啊，它上面有一张照片，怎么贴到这个上面了啊？是不知道是风吹的贴上去的，还是故意遮挡号牌，怎么回事啊？
5: 风吹的应该不会有背胶吧，这个是粘的很牢的那种，应该是涉嫌故意遮挡号牌了
4: 啊。
5: 这个情况我们也会跟辖区交警部门去反馈啊。
4: 嗯，
5: 只能看到后面的这个数字是 UF232， 前面不知道。
4: 对，这位车主您听到的要注意一下，把这个行为给纠正，或者是如果是万一是这个不小心弄上去的，赶紧把它撕下来啊。这旁边有个是还有一行，
5: 这有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啊。
4: 是不是带着行雅吃遍全世界，吃遍全世界之前先把安全给对吧保障好吧。
5: 不要就是觉得哎呀，我存着一些侥幸的心理，我万一超速了是不是拍不到我啊，
4: 这么引人注目还有侥幸心理。
5: 对，他觉得不是，他如果被电子抓拍的话，像这个照片是传不上去的、
4: 哦、
5: 啊，因为他不能分辨每一个数字嘛。
4: 明白、明白了、啊、
5: 所以他可能就会逃避一些处罚。
4: 好，这辆车的
5: 那这又有什么好处呢？对不
4: 对,
5: 对，你开快了对你自己也不安全呢。
4: 对、我们今天不是聊了吗，随着年龄增长对什么要看得重一点，对安全看得要重一点啊，千万不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啊，把自己的这个道路的安全当儿戏开玩笑啊。你看微信平台上有位听众梦就说了，说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就喜欢就是向往的是叫什么叫极限啊的速度啊、这个
5: 极致，
4: 对，极致的速度、生死时速。但现在呢就是开车都会慢一点，就脾气也比以前平和一点。
5: 哎，菠菜就说了嘛，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儿。
4: 就是心态会更加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啊。还有嘉晴他就说我是觉得更加看重什么呢？看重眼前。以前会想什么？以后我以后要怎么样、为了以后怎么样，我现在要怎么样。现在呢会更加珍惜当下，
5: 珍惜当下、先把当下给做好，
4: 过好
5: 当下的日子，过好、
4: 是
5: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不用太忧心、
4: 珍惜眼前人，做好当下事啊。这个真的说得非常好。另外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风冷，哎呦哇，我今天感觉很多朋友有很哲学，他说任何经历
5: 感觉很超然、
4: 对，都是礼物。任何事物都随意。这样红姐想起前几年有个电视剧啊，叫什么司马懿，大概是。
5: 是什么？
4: 就当时还挺火的，就是说它里面有一句话叫臣，就司马懿就是的台词叫臣一路走来没有对手，都是意思都是老师还是都是什么什么朋友什么的。当时红姐看到这个话，我觉得这。

0: 这话说的可有点装啊，一路走来那是你想想，这从一个普通的这个谋士啊，到做到对吧，这个三国时期最著名的这个谋士之一啊，这个或者说诸葛亮司马懿嘛，这一路走来怎么可能没有对手呢？现在想想可能对吧，到不同的心境以后回想起来啊，一些挑战啊，一些其他的东西啊，可能又是别的。别的一些含义了吧。
1: 哦，你说应该是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
0: 对 对, 对，前几年还挺火的这个剧啊。
1: 嗯。
0: 好，另外呢，来看到有朋友就说越来越看淡，看淡什么呢？现在这个看字看得越来越淡了啊，得集中精力去看了啊，这是
1: 眼花了是吗？
0: 对，有点老花。这确实是看淡了啊。另外呢，还有位听众朋友就说，现在比较看重什么呢？看重整体的那样的一个舒适啊。他说以前呢可能会觉得美啊，他要就是通过脸啊这个更加的美，现在我觉得整体的舒适很重要。比如说现在喷香水，以前会喷得特别特别浓，现在呢会这个在不同场合喷不同的香水，这个可能有很比较讲究啊。这朱杰估计研究可能会更深一点。
1: 是、嗯、也还行吧，就没有研究那么透彻啊。
0: 但你说这家里这是不是很多女士家里要备好多种香水啊？这好像这一下
1: 我就还好，就有一两瓶能用就行、嗯、有的可能喜欢收集，有的香水的瓶子也很好看啊、哦、有的可能就觉得收集一些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香味啊、嗯、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不过现在夏天可能香水需求量会大一些嘛、嗯、因为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一款专属香水就是你自己的个性名片。我们现在这个乐购908商城呢也是有一个活动叫大牌香水宠粉节，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
0: 嗯，
1: 专门是关于各个品牌香水的活动，精选大牌有哪些呢？迪奥、香奈儿、圣罗兰、Gucci， 还有祖马龙、兰蔻，还有 TF 这些啊、香水、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买，我们直接是这个有折扣的哈。
0: 嗯，
1: 从经典的一些花香啊，到清新的果香啊，从沉稳的这个木质香调到个性的沙龙香，多款热门香水总有一款会合你的心意，满足你啊、嗯、
0: 是例如原价399的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这很经典啊，和迪奥的这个真我缪斯100毫升，7折到手价仅需要279.3元。而气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7折之后啊到手价仅需要265.3元。还有 TF 汤姆福特乌木沉香的中性浓香水50毫升啊，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众香区的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祖马龙这个
1: 蓝风铃香水，这款香水也比较好闻、
0: 啊、
1: 我在用这一款、嗯、啊，多款香水呢都非常低，价格209就能入手，而且我们的活动限时开启，库存有限，手慢无，赶快拿起手机可以进入我们908商城的专属的这个专区来进行选购。好闻的大牌香水呢，趁着7折活动价可以尽情的囤一些哈，因为我们香水的保质期都是比较长的。
0: 对，很长啊。
1: 说完这个香水啊，但我们要跟大家提一下，夏天到了嘛，这面部的护理也不能松懈哈，透亮紧致的肌肤才是长久精致的核心底气啊。我们今天乐购908商城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叫赫莲娜的黑绷带，像黑绷带其实比较贵，我们今天商城售出的是小样5毫升乘以4啊，四瓶小样组合。因为这个品牌呢它常年能够稳居护肤的榜首，就是靠它一些核心的一些成分，比如说高浓度的玻色因啊，舒缓修护两大功效直接拉满，每晚睡前厚敷一层呢会牢牢锁住你的肌肤状态，日常滋生的一些干纹细纹呐、啊，哎，你坚持用都可以看到改善，肌肤让你重回年轻的状态了。
0: 嗯，全新版本是绵密丝滑的慕斯质地，软糯好推开，润而不闷啊，哪怕是夏天容易出油的油皮，或是肌肤缺水干燥的肤质，使用都恰到好处啊，这个感觉完全不会闷闭口，满面泛油光。另外呢，预算有限，想要先试肤感，不敢直接冲正装啊，或者说经常出差，暑期需要出门游玩的朋友哈、啊，这样一个小样啊。是闭眼虫很划算啊，一组是4罐5毫升，加起来足足20毫升，几乎可以抵得上半瓶正装了。乐购908专属宠粉福利，只要198元就能够全套带走了。
1: 是，而且呢现在不是暑期了嘛，很多朋友可能会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游玩、嗯、那你外出旅行的过程当中带小样是最方便的了啊，迷你小罐呢随身塞装进这个化妆包里面，或者有那个空隙的地方就能放进去，干净卫生，不占你的行李空间，而且出门携带非常省心，现货

0: 库存不多，手慢无，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了。怎么购买呢？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乐购908，这个微信小程序可以买，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进入我们的商城也可以下单购买。
1: 好，你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不是要请大家聊一聊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长啊，这看淡什么，看重什么。有朋友就说了，他说我现在以前看重什么呢，看重囤很多东西啊，我要把囤到家里就满意。现在的断舍离，我就很喜欢买很多很多的小样，他说这要用就用，用完了我再买，就不喜欢我
0: 就不心疼。有的时候其实买正装你不一定用得完
1: 啊，是
0: 那一瓶很多啊，用着用着你想换别的，
1: 对，
0: 喜新厌旧了。
1: 所以这个还挺好，就是用了以后你比如说觉得合适的我就继续用，对吧，我继续买，不合适我可以换别的再用啊。
0: 哎，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热心听众朋友给我们的提醒啊，刚才有位朋友截了一个图，说你们交通台908那个官方微信平台刚发了一篇文章，就是说有这个知了猴的这篇文章，是不是叫知了啊，你多打了一个猴字儿，是不是？
1: 知了猴是一个说法吧，
0: 对，有些地方的这个方言是叫知了
1: 猴，
0: 哎，知了蝉，知了猴，好像还有其他的，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地方方言关于蝉的这个叫法。
1: 来，大伙儿可以来说说您家乡啊，这个对于蝉、知了、知了猴有没有什么别的这个、
0: 哎、其他的说法？
1: 是说法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一聊啊，也是感谢这位听友啊。好，另外呢，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位听友就说朱杰红杰。他说你们有没有感受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早饭是越来越在意了。
0: 就是更加注重身体健康了嘛，三餐规律。
1: 红爷在我估计我在，反正就是在30岁之前，我基本不吃早饭。
0: 你还是年轻啊，
1: 对，想不到，
0: 无所谓。
1: 后来体检报告一出，就是后来说胆有点那个，
0: 你就被数字震惊了，是吧？
1: 就结石，就胆囊什么，胆囊息肉还是什么？后来我说怎么可能呢？说我也没有乱吃。后来就说了，你不吃早饭是不行。
0: 哎，对，早餐是要吃的啊，不吃早餐是很容易引发一些胆结石的这些毛病了啊。
1: 而且现在不是说我们说早餐要吃好，以前我就不理解，我说这早餐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什么早餐要吃好呢？晚餐吃好才重要。现在觉得早餐吃好还是挺重要的。
0: 你早餐如果你不长期不吃，你看就容易引发刚才我们说低血糖、注意力下降、胆囊的一些疾病。
1: 对，
0: 甚至你以为我不吃少一顿是不是能减肥？
1: 能瘦、啊、
0: 其实是增加超重和慢性病的风险
1: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首先你一大早的早餐不吃，你能量供应不足，导致你大脑宕机，你可能就注意力涣散，反应迟钝，你工作的时候其实容易这个出错的。还有就是你饥饿带来的生理不适会让人很焦虑，
1: 是
0: 你缺乏耐心，就你一上午很难保持平静的一个心态。而且就像红姐刚才说，就对消化系统也是有伤害的，比如说会我
1: 胆囊、
0: 结石的风险显著升高。因为你的这个肝脏持续分泌胆汁嘛，如果你不吃早餐就会阻碍你的胆汁的这样的一个分泌，哎，时间长了这个胆固醇容易析出这样的形成这样的一个结石。
1: 是，所以说颠簸前如果有哪一些很多可能跟以前的红姐一样啊，这早餐觉得懒得吃了啊，然后就是朋友哈，从明天开始咱们要把早餐吃起来，这吃多吃少不重要，咱先开始慢慢的这吃起来哈。
0: 这还可能让人长胖呢，你跳过早餐、你中午就会很饿，对不对？
1: 对对 对。
0: 你过度饥饿你会暴饮暴食，摄入更多的热量，
1: 而且咱们安徽有很多很多很美好的早餐啊，这可以给吃起来，砂糖来一碗啊，然后这小笼包来一口，
0: 哇，我明天要去吃。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 0303-6556-0303。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

0: 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啊。逆陵高速受施工影响，郎溪东收费站是全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预计工期到8月10号结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装修方面的信息。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的听友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9: 这件事情刚好赶上福利了啊！江人志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换新，那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直接砸掉，免费返工。
8: 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太多了，而且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至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
9: 好，那抢订热线请大家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
1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1: 谢谢。
1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1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14: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5: 夏季暴雨天气多发，外出前请留意天气预报。暴雨天气尽量不要外出，一外出时应尽量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桥下、涵洞等低洼处，防范跌入深井、地坑。开车出行时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应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若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应弃车到高处躲避，等待救援。 如果下暴雨时身处野外，要远离山谷、积水低洼处，注意防范暴雨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暴雨伴随雷电时，不要在空旷场所停留，不接触金属物品，不站在树木、电线杆下，不在雨中奔跑，不在室外使用手机。
14: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6: 持续高温推高用电负荷，变电站、沿街配电房、架空线路、小区配电柜已出现过载发热、短路起火。合肥市安防办提醒，电力运维单位需加密线路、变压器巡检频次，及时清理线路下方杂草、易燃堆积物。物业定期维护小区配电设施，充电桩配电回路单独辐射，杜绝撕拉扩容。市民不私改室内线路，不遮挡户外配电箱，雷雨时段远离高压设备、变压器，发现线路冒烟异响，第一时间远离并上报，杜绝触电电器火情。
1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8: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有两条路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分别是长江西路转入河高架的西转南的匝道最外侧出口的位置呢是有辆故障车，拖车呢已经到现场，交警正在处置当中。是长江西路转入合作化路的匝道出口的位置，西转南有一辆故障车，拖车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请后方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听从现场警力的指挥。朗西路高架的西往东，在上海路的上方，此前呢是发生了一起事故，就在刚才，事故被交警撤除了，交通是正在恢复。朗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在上海路上方，此前呢有事故发生，就在刚才，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尾部呢是在振兴路的附近，前方的桥面上总体来说呢也是大流量，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化路高架靠近黄山路到五里墩的南北双向车辆呢也是不少的。金沙路高架桥南往北，在西路上方，北边呢是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也是南往北进城。像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从繁华大道一直到前方的是望江路的下口处，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的路线。以及北边的北二环高架的东西，在嘉山路附近，铜陵北路高架桥的北往南，在林泉路上方也都是缓行路段。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一直到前方的金屯，西往东呢是肥西路上金屯桥，西环在五里墩上桥的位置，北往南的方向速度会比较缓慢。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二环与吉祥路北转东尾部，在望江路附近，嘉二环和长江西路南往北主线上速度呢也是相对集中。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车险，开车磕碰不用慌，快拨400086个0，或上好车主 APP， 点击车损测算，平安业内首创 AI 识别车辆损失，一键测算维修费和保费上涨金额，一键点击办理赔，理赔员5分钟内联系，人伤事故全包办，代驾救援、超时补、线上预约维修点，错峰不排队，修车还有质保。
1: 小额轻微的事故呢，也可以自助理赔，不需要理赔员参与哈，赔款是分钟即到账哈。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大家都记得400086个0，400086个0。

0: 好，一首这个比较淡的歌还是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广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互动话题，邀请大家来聊一聊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什么看的比较重一点，对什么看的比较淡一些哈。这个刚刚很多很多朋友就说了，这比如说这对于对错看的相对来说不那么的极端啊，
1: 批评评价一些事情，包括友情，比如说现在看的都比较淡了
0: 啊，
1: 亲情反而是看重了一些啊，身体健康，越来越爱自己，这些看的都比较重了。
0: 还有朋友就说看的比较淡一点的，就是晚高峰堵车，以前吧真是有点怒路哈，现在是
1: 爱谁谁吧，
0: 已经习惯了啊。当然其实错个峰其实也挺好啊，看看夕阳。另外呢，还有八他就说，我现在啊能接受悬而未决的事情。以前总是急切的想要答案，就
1: 赶快告诉我到底行还是不行，
0: 对，
1: 不要让我等，
0: 你给个准话啊，对不对？还有很多事情他们很短时间内是没有答案的啊。他说现在呢就尽量能够接受模糊和不确定了。哦，这个真是像红姐急性子，我就不行。
1: 嗯，
0: 我就觉得
1: 赶快告诉我结果，
0: 对，你别拖着我，哎，拖着我太难受了啊。但其实能够，对吧，就有句话叫什么，事缓则圆，是吧？有的是他可能并不是，
1: 心态真的是需要修炼的很好啊，
0: 要好好修炼啊。像各位这心态很好的听友看齐。好，看一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8:13哈。大家在路面上如果说遇到哪些最新的路况，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取得互动。刚刚我们说吃早饭啊，有位听友就说，我现在早餐是9点，有这吃的还不早不晚啊，就不算早啊。他说
1: 9点
0: 吃鸡蛋加牛奶加饱肚子食物，中午15点吃，
1: 下午三点
0: 吃
1: 午饭，他晚上9点吃，再吃个水果，喝点水，就晚餐就就是弱化了，晚餐就几乎不吃或吃一点水果。
0: 您这个是不是为了调整，怕晚上饿啊？就是会吃很多，所以通过这个方式把午饭和早饭相对来说延迟一些，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1: 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他早饭午饭在一起吃，吃个早午饭
0: 啊，不让
1: 十点，对，10点11点左右吃个早午饭，那下午会吃个下午茶，哎，也是晚上是正餐，晚上吃晚餐，
0: 就是早上早午饭啊，这下午茶，但晚上多吃点啊。这咱们中国人对于晚饭。其实很多。

0: 时候，你就把你请客可能更多的也是晚
1: 饭、
0: 家人聚餐，
1: 中午可能时间太短了。
0: 对，主要时间短，下午还要工作哈。还有朋友就说：“哎，朱杰，朱杰，想问问你们，就平时上早新闻的，你们平时有时间吃早饭吗？”
1: 你像我啊，我是8:30下了节目之后，早饭是8:30到9:00之间吃啊，九
0: 点
1: 之前会吃完。像我的搭档达伦老师呢，他一般都是5点多吃，他上节目之前吃啊。
0: 下节目就
1: 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
0: 习惯是不同的，但是还是就刚刚我们跟大家说，早饭还是要吃啊。稍后节目继续。
2: 好需酿好酒，口子笑。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7: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8: 英俊潇洒，
7: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8: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7: 我们，陪你下班，
9: 下班啦。
7: Here we go，
10: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8: 提起笑肌，
10: 深呼吸。
11: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欢迎回来。看到有朋友就说我早饭啊在单位食堂吃，7:30开餐，所以强迫我早起啊。非工作日的话，周六周日干脆就直接睡到10:30啊，然后早饭午饭一起吃了。就是工作日和休息日的生物钟是不一样的。
1: 是，我偶尔也是这样，因为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每天都要早起嘛，早起上早班确实也非常辛苦。哎，周六周日的时候奖励自己多睡一会儿。
0: 对，但其实有的时候身边我觉得可以放一点，就是真饿了可以随时掏出来吃的，比如说咱们为大家推荐的燕之屋晚宴就非常不错啊，这一瓶可以随手带着啊，想到以后然后就
1: 方便好吃还有营养。
0: 对对对，其实现在营养也是很重要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推荐一下夏日。来临，天气干燥，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说一到下午3-4点人在工位上，
1: 下午茶的点到了，
0: 但精力好像被抽空了，咖啡也不管用，能提神但是不能补身啊，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有时候喝咖啡就心悸啊，照镜子感觉气色都暗了一层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重调养身心，身体真的是非常重要，状态管理成了我们的新课题哈。所以说给大家推荐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1: 哎，这个礼盒呢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它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而且还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那燕窝原料呢也是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非常的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啊，其他都没了。而且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和5 瓶鲜炖燕窝，孕期的宝妈都能安心吃，这个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啊。
0: 嗯，这

0: 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呢，高温炖煮，灭菌彻底，不需要冷藏哈，就是常温就可以存放了，口感也很好，清润滋补。孕期宝妈没胃口，随时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而这燕窝不仅仅是呵护这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礼物。燕窝中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有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和体力都保持得很不错，宝宝出生后呢，也特别的健康可爱。
1: 哎，我们这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呢，而且还特别适合送人，像朋友的生日啊、特殊节日啊，你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这个大牌的燕窝啊，真是体面又有新意。而且呢，礼盒很好看，红色的哈、啊，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而且现在我们的福利价真的非常划算，原价是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呢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购买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然后呢在对话框当中回复299就能直接下单，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对话框当中呢回复299就能直接下单了。
0: 嗯，好，说到了各种各样的美食哈，其实夏天除了燕窝之外呢，还有绿豆汤，这是很多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的。但是最近啊，有这样的新闻，就是说绿豆汤不能多喝。看到这个新闻，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吃惊啊，说从小喝到大，这绿豆汤真是从小喝到大，这绿豆汤怎么会不能乱喝呢？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冷知识热思考，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思考，
0: 温热的天气里，一碗清甜的绿豆汤是很多朋友的夏日标配。不少人觉得它天然无害，拿来当水喝。殊不知啊，如果说错误的喝法以及不能喝的朋友呢，这如果说喝多绿豆汤呢，可能会对身体啊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啊。
1: 是的，好喝但不能贪多啊。像福建省福州市就有一位多年高血压史的女士，她平时呢都是规律服药的，血压控制尚可。那入夏之后呢，她说这个绿豆汤解暑又能解毒，哎，煮了一大锅。日常这个当水喝啊，每天就喝下去大概1500毫升。那连续3天呢，他就感觉哎呦头疼剧烈，而且呢呕吐，陷入昏迷，然后送到医院的时候确诊为脑出血。那接诊的这个专家就解释，绿豆中所含的特殊蛋白成分，它容易和部分的降压药结合，因为这位女士是长期服用降压药的嘛，它会妨碍药物的吸收，降低这个血药浓度，同时呢绿豆又有利尿的作用，会加速药物还有代谢物从肾脏排出，使这个降压的效果明显减弱了。
0: 哎呦，真是没想到啊，你说这喝绿豆汤本来觉得特别健康哈，结果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患者短时间内大量饮用绿豆汤，相当于反复稀释药效，导致血压失控飙升，最终诱发了脑血管破裂。
1: 嗯，
0: 所以说眼下这刚刚我们就说呢，这个小暑天气炎热，不少朋友都习惯用绿豆汤去去火哈，对吧，这喝一碗很舒服。但是对于服用像降压药、抗糖药还有抗凝药等慢性病药物的患者呢，务必格外留心了。
1: 是的，夏天喝绿豆汤不好吗？哎，那医生就说了，绿豆汤对于长时间进行户外劳动或者是经常运动的人群来说是很好的，它不失为一味解暑解毒利尿的良药。但是对于长时间处于比如说你待着不动在空调房、或者是阳气不足的体弱老人来说，那绿豆汤就不能过多的喝了哈，不要多饮，特别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绿豆汤，你要先放一会儿再喝。
0: 嗯，这冰赤豆啊，这冰绿豆啊，这喝起来都特别好喝啊。但是从身体的角度来说啊，这要放一会儿啊。医生提醒，不要用铁锅煮绿豆汤，为什么呢？因为绿豆汤当中含有多酚类的物质，在与铁相遇后会发生化学反应，形成颜色较深的复合物。使用使绿豆汤的颜色就煮起来，哎，怎么
1: 很深发黑？
0: 发黑了啊！不但影响绿豆汤的味道。人们吃了以后也容易造成肠胃不适和消化不良。煮绿豆汤的时候呢，可以用像砂锅啊、电饭锅啊、高压锅、不锈钢锅等等。
1: 嗯，而且绿豆汤和服药的时间你要间隔，至少间隔2个小时以上。而且呢，你每日的摄入量不要超过200毫升吧。而且不能连续多日大量饮用。一旦你出现头晕、头痛或者是其他提示血压异常波动的迹象呢，要立即就医，不要掉以轻心了。
0: 嗯，听到这儿有朋友就说是吃绿豆汤还有这么多讲究啊，今天冷知热思考长见识了哈。其实有5类朋友哈、绿豆汤如果说再好也要管住嘴啊。首先呢是正在服药的朋友， 绿豆汤中的蛋白质与部分药物成分可能会结合成不易吸收的沉淀物，从而影响药效。尤其是在服用温补类中药的时候，绿豆的解药性，我们说绿豆解毒嘛，绿豆的解药性可能削弱药理作用。那么如果说正在服用抗生素或者其他西药呢，最好把喝绿豆汤的时间与服药时间拉开2个小时以上，避免相互干扰。
1: 对，还有像脾胃虚寒容易腹泻的朋友就是不建议大家喝了啊。因为绿豆性凉，那容易损伤阳气，如果你平时怕冷啊，手脚冰凉，喝太多的这个绿豆汤可能会让腹泻加重哈，甚至诱发胃部不适。如果你想喝，可以在煮绿豆汤的时候加几片生姜或者是陈皮，这样既能清暑，又能缓解这种寒凉的效果。也可以把绿豆煮得极软，只喝少量的清汤，少吃豆粒，这也是一种方法。
0: 这个方法还挺好，
1: 就烹饪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0: 另外如果是经期女性呢，身体对于寒冷的刺激更加敏感，大量喝冰绿豆汤可能导致气血凝滞哈，所以导致这个身体有一些不舒服，诱发这个加重痛经。所以说最好还是服用这个选择常温或者微温的绿豆汤，因为有的绿豆汤煮起来就是会温的喝哈，这个可能少量饮用，观察身体反应。
1: 是痛风还有高尿酸的人群不建议喝了哈。就是说如果你干绿豆本身它是含有中等量的嘌呤啊，尤其是它有些很稠的底部，这个绿豆煮完了之后含量还是很高的。很多人呢也会在绿豆汤里加糖，比如说你果糖摄入过多，还可以促成这个尿酸的形成。那痛风发作期呢应该完全避免饮用，那缓解期的时候如果你想喝，可以选择喝那种不加糖的不过于浓稠的绿豆汤，而且要控制饮用量，
0: 就喝淡一点啊，就是淡的那个没有味道的，太浓稠的还不太适合。另外呢，老人、儿童以及体质虚弱者也要注意哈，因为绿豆含有大量的大分子蛋白质，人体需要分泌足够的消化酶才能被充分分解吸收。老人和孩子消化系统相对脆弱，过量饮用可能会引发像腹胀啊、消化不良啊这类人，如果想要喝绿豆汤，建议把绿豆煮得非常软烂，减少大分子蛋白的颗粒感，或者喝后啊，只喝过滤后的清汤，量也要适当的减少。
1: 没错啊，
0: 这陪伴我们。这真的是一年又一年的绿豆汤，其实喝的时候也需要稍微的讲究一些啊。
1: 是的，所以怎么吃，吃多少，多少量都是有讲究的哈。大家一定要这个不要乱吃，如果遇到一些不舒服的时候，赶快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啊。
0: 对，看到微信面有朋友就说，哎呦，听了以后都馋了哈，回家以后要好好的喝一大碗绿豆汤。那您得注意，如果从冰箱拿出来先放一放啊，先凉，将它回温一下咱们再喝啊。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匠人智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

0: 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3、2、1，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呢是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南部部分地区中雨。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淮之间东部和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呢是33到35度。好，我们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3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4，空气质量优。

0: 合作黄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到五里墩上口处车辆会多一些。金站路的高架桥南边呢是西右路的上方，南往北的方向，北边是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南环高架目前要特别留意，东往西目前全线受前方前山路下穿和环宁路下穿缓行的影响，这一节东往西还是要关注。以及呢，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在繁华大道到望江路下口，劳西路高架的西往东，上海路上方南往北是靠近南飞河的位置，也都是车辆行驶比较缓慢的。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上金屯，西向东呢是靠近宣城路的主线辅道上和金屯桥入口的位置，以及北一环靠近蒙城路的东西双向主线上车辆都稍微多一些。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西双向，刚才提醒了南二环前山路、怀宁路的东往西都要关注。西二环南往北，在红枫路到长江西路下穿出口的位置，北往南是吉祥路转北转东的位置，以及呢方兴大道在青峦路的东西双向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好，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的听友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2: 是这件事情呢，刚好赶上福利了啊！江南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啊免费换新，那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直接砸掉，免费返工，而且呢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确实是省心太多了。
1: 那要提醒大家哈，这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303 0551-655-6303。好，也欢迎大家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二零二六，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1: 好，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正在为您直播。那么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高峰观察员板块。今天我们的高峰观察员一鸣带来的关键词叫做机器人伴侣。那么究竟说的是什么呢？有请一鸣。一鸣你好。
2: 好，今天呢我们搜索一个热点的关键词，机器人伴侣。最近呢备受关注的人形机器人伴侣来了，赛博伴侣究竟能干些什么呢？到底值不值得去买呢？最近呢优必选发布了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世界优一系列，男版99万元，女版88万元。官方发布消息说，当天的全渠道累计订单突破了13361台，这是仿生机器人有史以来的最高预售量。陪伴型的机器人呢，从实验室走到家庭，他们不再是只会播报天气的音箱，而是能接住情绪，给出回应的伴儿。那么独居老人用它去消解寂寞，双职工家庭呢，让孩子和他一起读绘本，加班到深夜的白领对着他吐槽上司，这些场景啊，正在成为日常。科技的温度呢，本就在于填补现实的缝隙。当亲情因距离缺席，当陪伴因忙碌打折，机器人提供了一个低门槛的情绪出口。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问题在于人类的关系是复杂的，带着瑕疵的。父母的唠叨当中有操心，伴侣的沉默当中有委屈，孩子的任性里有成长。这些不完美恰恰是真实的情感。但是机器人的好是精准计算的，它永远有耐心，永远不发脾气，永远在你需要的瞬间给出恰到好处的回应。就像习惯了滤镜的美颜相机，但是长期浸泡在完美的陪伴当中，人对真实关系可能就有了错误的认知。小学老师发现，班里的孩子更加愿意和软件分享秘密，他不会笑话我，也不会告诉爸妈。而一些老人开始抱怨，跟软件说话比跟儿女顺气多了。当电子陪伴挤占了亲子对话、代际交流时间，家庭的情感纽带就会像被泡软的绳子越拉越松。人发明机器人是为了让生活更加的温暖，如果说最终冷了身边人的心，岂不是南辕北辙吗？不必把机器人伴侣当成是洪水猛兽，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它是补充，不是替代。就像手机有屏幕使用时间管理，机器人伴侣可能也需要一套情感防沉迷机制。当然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补上情感教育的课，教孩子分辨程序的好和妈妈的爱，帮老人理解机器的回应和子女的牵挂的区别。就在最近呢，有机构发布了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提倡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的健康发展。当陪伴型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像人类，这种倡议也是一种必要的提醒和引导。科技再怎么进化，也模拟不出母亲煮粥时的香气，复制不了爱人争吵之后递来的温水，替代不了朋友见面时那句你最近瘦了的关切。最珍贵的陪伴应该有最真实的体温。
1: 好，非常感谢一鸣跟我们的分享啊，关于机器人伴侣，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您对于这些新事物的看法。
0: 好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好，国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
4: 哎，各位好，我是代班主播朱杰。
1: 各位好，我是洪杰。
4: 哎，今天又为大家推荐好物了啊！燥热的盛夏，需要一缕香气来抚平你生活的疲惫。像一款专属的香水呢，就是大家个性的名片。我们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芬芳七月专属特惠正式开启。品牌有很多，总有一款适合你。像迪奥、香奈儿、圣罗兰、GUCCI，还有。祖马龙、兰蔻、TF 等等这些香水呢都有，而且呢不需要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能买。从经典的花香到清新的果调，那么从沉稳的木香，还有到个性的沙龙香，多款香水是满足大家不同的场合和心情。
1: 这折扣价原价399元的香奈儿蔚蓝蓝式的香水100毫升和迪奥的真我缪斯100毫升啊，这一个组合7折到手仅需要279.3元。气场女神必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7折到手价仅需要265.3元，都是很划算啊。还有 TF 汤姆福特乌木沉香的中性浓香水50毫升，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众香趣的朋友也不要错过了。祖马龙这样的一个蓝风铃香水100毫升，都是多款低至209元就能够入手了哈。
4: 是活动限时开启呢，库存非常有限，手慢无，拿起手机进入908商城的专区选购，好闻的大牌香水趁着7折活动可以尽情的囤一些。说完了香水呢，其实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夏天到了，这个面部护理啊，千万不能松懈了。透亮紧致的好皮肤，哎，才是大家长久精致的核心底气。
1: 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赫莲娜黑绷带5毫升×4的小样组合。赫莲娜能够常年稳居护肤榜首，核心依靠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成分，舒缓修复两大功效直接拉满。每晚睡前厚敷一层，牢牢稳住肌肤状态，日常滋生的干纹细纹坚持使用都能够肉眼可见的改善，肌肤重回软嫩紧致的状态。
4: 是全新升级的版本呢，是这种绵密丝滑的慕斯质地，软糯好推开，润而不闷。哪怕是夏天容易出油的油皮，或者是你肌肤比较缺水干燥的这种肤质，都能恰到好处，完全不会有这种闭口啊，或者这种满面泛油光的情况。而且预算有限，想要这个试试肤感不敢冲正装的朋友，哎，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我们这是小样嘛，可以直接冲啊，一组4罐5毫升，加起来有20毫升，可以说抵得上半瓶正装的这样的量了哈。我们乐购908专属宠粉福利，只要198元就能全套带走。
1: 不用咬牙花大几千入正装，就能体验院线的这个非常非常棒的这个抗老护理。迷你小罐随身塞进这个化妆包，干净卫生，不占行李箱空间，出门随心的这个带上，非常省心哈。现货库存不多，手慢无，想要的抓紧下单吧。
4: 是暑期想要出门旅行的朋友，这个是比较适合的旅行装哈。购买方式，大家微信搜索乐购908的微信小程序可以购买，也可以进入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了。
0: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进入到天天热搜，此刻我们从直播间的窗外望去啊，这个晚霞也是非常的美哈。这个说到美丽哈，今天天天热搜第一条就和美景有关。
4: 哎，河南老君山景区招募了工作人员，什么工作人员呢？叫 云海观察员。
1: 云海是高峰观察员。
4: 看看云海、
1: 这一名可以去，今天不上班哈，可以去当当云海观察员。这面向全国网友招聘一名，就是一名云海观察员，月薪多少钱？
4: 60000。
1: 当时红杰看到我以为看错了哈，我这特地揉了揉眼睛，月薪60000块钱，云海观察员，一名别去了，红杰去啊。
4: 他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住山顶，在山顶住30天，观测云海，每天至少发一条短视频。很多朋友说了，别说一条，你发10条我都发呀。
1: 对呀、我夜观星象，夜观云海啊，这个然后发短视频，可以一个月拿60000块钱。说每年7、8月啊，是老君山云海出现频率最高、观赏效果的最佳时期。那么此次招募的老君山夏季云海观察员叫关小海，这个职位啊，需要在7月16号到8月15号期间住在山顶，每日观测云海变化，每天拍摄至少一条云海视频并对外发布。
4: 你心动了吗？很多朋友说可太心动了。
1: 就是就只嫌这个招募的名额太少了、
4: 但是竞争很激烈啊、
1: 竞争一定很激烈。其实你看美丽的景色，人与自然啊，这个和谐相处特别的好。但是有的时候自然界啊，就比如说这狂风下雨的时候，咱们还是要能躲要躲一下啊。接下来说这个新闻啊，真的是让人就不知道说这个人是有点背呢，还是特别幸运呢？
4: 7月6号的晚上，湖北咸宁一名男子在钓鱼的时候突遭闪电击中。有幸运的是什么呢？男子奇迹般生还，身体也仅仅只受到轻微伤。
1: 这个事情发生在7月6号的晚上6:29，有几名钓鱼人在一个池塘边钓鱼，突然一道闪电击中了一名钓鱼人。那么闪电消失时，散发出一阵烟雾。在7月7号呢，知情人梁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咸宁市啊，这个陕西这个湖北啊，湖北咸宁啊，这个钓鱼的时候呢，开了一家钓鱼场。那么7月6号呢，一名钓鱼人在钓鱼场钓鱼的时候，突然被闪电击中了，他第一时间拨打了110、119、120电话。不久，救护车赶到了现场，将受伤的男子送往医院救治。这个男子呢，在医院里接受了3次检查，确认没有大碍，只有手部部位受了轻伤。
4: 随后呢，记者也是联系上被闪电击中的徐先生，他说他33岁啊，就是之前说经人介绍嘛，说这个地方有个渔场，我喜欢钓鱼，我就来试一试。事发之前天空是下起了小雨，他就没太在意嘛，就打起了一把伞继续钓鱼。他说过一会儿就感觉到，哎呦，身体一麻，小腿有些疼痛，随后发现裤子烧焦了。起初觉得是被电击了吗？后来看到身边的钓友都没事，才知道自己是被闪电击中了。
1: 是不是电击？是闪电击中啊！
4: 他就回忆当天的情况说，感觉自己是属于倒霉的，但是也是属于幸运的。
1: 真是万幸啊！
4: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雷雨天大家一定要谨记，喜欢户外钓鱼的朋友千万不要去钓鱼，因为这种隐患是很大的，一定要为自己的生命安全着想啊。
1: 对，这真的是算万幸啊，这名男士没有什么太大的事。你看他感到身体一麻，然后发现裤子烧焦了，哎呀，这想想都后怕啊。另外呢，其实我们要提醒各位啊，现在是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哈，哈兰德这些世界杯表现特别的好。然后呢，
4: 很多人比较喜欢挪威队啊。
1: 对，哈兰德食谱在网上火了，就哈兰德曾经透露自己每天吃什么，
4: 有生吃牛心、
1: 牛肝
4: 这些动物内脏，然后再饮用生牛奶。就是哈兰德食谱前段时间不也上了热搜吗？
1: 是是是。
4: 但是医生就提醒，就不适合普通人，大家不要模仿、
1: 对，这吃咱吃也成不了哈兰德哈，而且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像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感染病科的主任医师罗润奇就提醒，经常接触或者生食牛羊肉以及未经灭菌的奶制品，除了热量摄入过剩啊和维生素 A 中毒的风险，还有一种隐蔽的人畜共患病的风险，就是布鲁氏菌病，就是简称布病，这是有风险的啊。
4: 没错，专家就提醒，布病的突出特点是什么？它是临床表现不典型，常见的是反复低烧、午后高热、夜间盗汗、全身乏力、关节酸痛、腰背疼痛这些症状。其中脊柱炎占所有的这个布病并发症的半数以上。但是呢，布病急性期规范治疗，治愈率啊可以在95%以上，所以呢，遇到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一定要去医院啊来寻求医生的帮助去治疗。而且呢，这个治疗之后是基本不留后遗症的，一旦你延误了成慢性的或者是成并发的脊柱炎，这个治疗周期就长了，长达数月甚至是1年以上的时间，而且致残的风险会大幅上升。
1: 这个事儿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哈兰德饮食咱们食谱啊不要 要轻易的模仿。
4: 咱也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啊、
1: 对对对，
4: 不需要那么强的身体对抗。
1: 是，他有那什么健身建议，我们可以稍微的听一听啊，但也是不用完全的百分百照样的来模仿了啊。好，看一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8:55，要结束今天的古井贡九年份元江古二零畅通二零二六的前锋时段。稍后呢，我们的搭档乐瑶将接力直播，把更多精彩的内容为您送上。
4: 哎，有一条即时路况要提醒大家一下，合肥市南二环高架东往西方向，在合作化路出口往西50米的位置呢，两车追尾，占据右侧车道，过往车辆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908正点播报，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召开2026年上半年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题新闻发布会。记者在会上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正在积极推进价格法的修改工作，拟进一步完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认定规则，还将对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改完善。今天，我国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盛号”在广东省江门市交付，为海洋强国建设再添一海工重器。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暑运首周，合肥机场直飞客运航班2170架次，日均310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28.5万人次，日均4.1万人次。今年暑运期间，国内航线方面，同比去年暑期，计划增加伊宁、库尔勒、芒市、延安、铜仁、宜兴、荔波等航线，持续打造并加密合肥往返成都、深圳、广州等地的空中快线。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7号晚发生球迷骚乱，至少19人被警方逮捕。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乐瑶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傍晚的7点整啊！现在呢，依旧是夕阳西下，还没有进入到夜幕的模式当中。那么在暑期的时候呢，有不少的朋友会选择自驾出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戴华。你好，戴华。
6: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信息。受施工的影响，宁宁高速的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的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双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5: 好，非常感谢戴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徽 EDC 的福利抽奖活动，目前正在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吧。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908警方路况，刚刚为您播报的是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把目光转回合肥，一起了解省会合肥目前晚高峰的进展情况。到了晚间的7点整了，这个时间段今天的晚高峰是不是已经退去了呢？好，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进行全面的盘点。你好，苏警官。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进入尾声阶段。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合肥望路高架南往北是有一辆故障车，已经被交警排除到了不影响通行的位置，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合肥化路高架五里墩南往北此前呢是有一辆故障车，已经被交警排除到了未不太影响通行的位置，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长江西路高架的希望东在曙丰路到二环上方流量呢仍旧是比较大的，金帐路高架桥南往北在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速度会比较缓慢，东边的郎溪路高架桥南往北在南非河上桥和高亮路上方，铜陵北路高架南往北是林泉路的位置，以及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农川路到望江路的下口处速度都会比较缓慢。沈社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一直到前方的金屯，希望东呢是金屯桥上下桥的时候速度会比较缓慢。沈社外围南二环与吉贤路的北转东，西二环与长江西路下穿的南往北的方向也还需要提前的规划好，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5: 好，感谢苏警官。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晚高峰这个时间段还没有完全退去，所以您在行驶在这个路途当中的时候还是要储备足够的耐心。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热心的车友，虽然我们的平台没有办法显示出他的微信名字啊，他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在南二环高架由东往西位于合作化路出口往西50米的位置，南二环高架桥由东往西方向在合作化路出口往西50米的位置呢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目前是占据了右侧车道。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及时避让啊，是在南二环高架桥由东往西合作化路的出口往西50米的位置。非常感谢我们这位热心的车友给我们来提供的实时路况消息。好，那么更多的晚高峰路况您还可以继续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发送过来。
8: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剂型选择需适配年龄段。作为相对特殊的群体，儿童的器官及其功能均处于不断生长、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中，用药剂型的选择要做到精准适配。婴幼儿吞咽能力弱，适用方便喂服、剂量易控的剂型，如糖浆剂、滴剂等。学龄前儿童能接受更多样的剂型，可考虑颗粒剂、分散片等。学龄儿童吞咽能力增强，可选用咀嚼片、口腔崩解片等。不要随意将成人药掰碎研磨给孩子服用，以免影响药效，增加用药安全风险。
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9: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 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1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哎呀，这个时间段虽然已经到了7点多了，好像抬头看一看窗外，一点都没有到夜幕降临的意思哦，感觉现在这个晚上来得越来越迟了，是不是啊？大家呢在晚高峰行车的时候，还是要储备一颗足够的耐心哦。这个时间段有部分的路段依旧是有一点点拥堵，那么堵车不堵心啊。接下来呢，乐瑶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哦，到了这个炎炎夏日，救活我们的差不多只有空调了，是不是？靠着又到了靠空调来续命的时节了，告诉大家一个省电的小技巧。对，仔细听啊，今天呢可以帮大家来省一点钱哦。空调虽然说是吹着一时爽，但是呢也会让家里的电费蹭蹭蹭的上涨。有一些朋友也留言告诉我们说，哎呀，6月份感觉这个电费比4月份5月份就要多了一倍了，然后7月份8月份更是这个样子呀。那怎么样才能够让既能够吹到空调，然后又能够省钱一些呢？网上啊，就有一些网友晒出了空调的省电经验，说这个24小时不关空调，电费甚至更低。还有一些网友呢，就晒出图片说啊，展示的是连续开24小时呢，耗电更高。所以啊，我们来说一说，对于打工人，出门后隔8到10个小时才回家，那么是24小时开空调更划算，还是说只在屋里有人的时候，下班回到家以后我再开空调更划算呢？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跟大家来算这一笔账。要想搞清楚是一直开着更省电，还是时开时关更省电，那么不能够一概而论。简单的来说呢，它不仅和空调的工作原理有关，还和你的房屋的隔热效果，还有你所在的城市的气温和房屋的朝向这些情况都有关系。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就是空调部分。由于空调呢在运行的过程当中，耗电量并不是恒定不变的，空调刚启动的时候呢会有一段功率峰值，这段时间耗电量会增大，而当温度趋于稳定的时候呢，那么空调的运行功率啊会下降，并以一个相对稳定的低功率呢运行，所以空调一直开着呢并不会更费电。哎，曾经啊，南宁的供电局的工程师呢就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他们在两个条件相似的房间里，把空调呢都设置为26摄氏度，第一个房间里的空调呢就保持一个持续运转的状态，然后第二个空调呢是5到10分钟就进行一次开关操作，在30分钟的时间当中呢，两个房间的耗电量均为0.24度。鉴于第二个房间的空调实际上只运行了15分钟的时间，这就足以说明啊，说这个手动操作开关空调并没有更省电，再加上频繁开关空调呢又会对于压缩机造成损耗，所以这样的操作得不偿失。哎，而在2019年呢，国网江苏电科院的工程师也做了类似的试验，试验人员就发现45分钟的时间里呢，一直开着空调啊，比时开时关呢省了0.011度电。所以如果你一直自己是处于空调房间里，房间呢需要长时间维持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温度的话，那么让空调一直开着确实会比频繁开关空调啊更省电。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因素了，就是房屋的环境和外界的温度哦。空调从来不制造冷，而是热量的搬运工，它呢是把室内的热量吸收起来，然后再通过室外机啊排放到室外，这样子的话让室内的温度呢就可以降低了。所以影响空调耗电量的不仅有空调的运行时间，还要考虑到室内外的温差呢。那么室内外温差越大呀，空调消耗的能量就越多。除了温差呀，房屋的隔热性能和所处的位置也非常的重要，比如说西晒的房子和朝北的房间吸收的热量呢就不一样，当然了，那使用的空调产生的电费呢也会不一样。所以啊，这样一说下来的话呢，综合考量下来，上班族出门之后呢还是把空调关掉会比较合适，因为在你离家的这段时间，空调如果一直开着的话呢，就要持续不断的进入，就是对抗啊进入室内的热量，而这些热量呢本来是可以不用处理的，所以对于上班族来说，还是在上班之前把家里的空调给关掉。当然了，如果你家里面是长期有人在家里的啊，持续有人，或者是有需要特殊照顾的人，比如说有老人啊、婴幼儿，甚至有一些爱宠在家里面，对不对？那么你可以持续的开启，只是出门1到2个小时，这个时候你不用关，很快就回来。
来，这种情况下呢就没有必要反复的开关了，可以保持运行。还有一个，我告诉大家一个很省钱的这个用空调的方式。什么样的一个省钱的方式呢？如果吹空调的时候你再打开一台电扇也能够帮你省电呢，而且呢并不需要专用的空调扇，就是一个普通的电扇就可以做到了。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它的原理，就是什么呢？风扇运行的时候呢会让房间里的空气变成流动的状态，而在气温低于体温的时候呢，流动的空气可以让体感温度，哎，让我们的身体感觉哇凉飕飕的，就是体感温度有所下降。所以呢，哎，千万不要觉得这是更浪费电，并不是这样子的。就是空调你稍微打高一点，比如说再个26度这个样子，那么你再吹一个小电风扇，哇，它也可以足以辅助空调降温了，明白了吗？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在开空调的时候也是可以，家里面有这个电风扇，别忘了在空就是吹空调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用一用，啊，好，这是第二个一个省钱的一个小妙招，还有一个第三个，也是往往大家会容易忽略的，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定期的清理滤网。这么说吧，如果你没有定期的清理滤网的话，那可不可以在用这一季用空调之前把这个滤网给它清理一下？你知道吗？空调滤网上积聚的灰尘不仅是可能会滋生霉菌和螨虫，同样也会影响空调的出风量。出风量变小了，为了达到同样的制冷效果，那么空调需要运行更长的时间，也会让电费增加呢。所以啊，清洗这个过滤网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呢，就是大部分空调的过滤网都是很方便的，可以自己手动拆卸下来，清洗也相对来说比较的方便。最好2个星期清洗一次滤网，避免啊影响出风。有一些空调其实现在还带有一些这个自清洁滤网的功能，这个功能也可以放心的使用。比如说呢，有研究者把自动清洗滤网的功能和这个耗电量呢也综合对比起来了，结果发现啊，清洗滤网耗电的这个耗费的电量呢是仅0.103度，而全年因为滤网变干净节省的电量呢也是超过了25度，对不对？所以你看，用这么多一些方法可以帮大家一些小妙招。最后呢，也是要说明一下，不少的网友呢会调侃说不吹空调更省电啊，虽然这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呢确实有很多人因为嫌空调费电忍着不开空调，其实呢也没有必要。为什么呢？万一中暑的话就得不偿失了，是不是？另外呢，吹空调的时候也建议啊，每隔1到2个小时开窗通风一下，避免密闭的这个房间当中含氧量下降，二氧化碳浓度过高啊，身体也会更加的不舒服。这段时间呢，在安徽我们正好是进入到梅雨季节里了，对不对？好，梅雨季节呢，其实我提醒大家还有一个小妙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空调有不同的模式，有制热的，然后呢有制冷的，还有一个模式是除湿模式，很少会有人去用它。那你们知道吗？就是夏天湿度高，空气当中的水汽饱和，汗液没有办法能够快速的蒸发，堆积在皮肤表面就会形成黏腻闷热感，哪怕气温不高也会觉得浑身难受，是不是？好，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用制冷模式的时候呢，虽然它会快速的降低室内的温度，也会带走部分的水汽，但是啊，它是以降温优先除湿为辅的，长时间开制冷容易就出现这种室温降下来了，但是你还是会感觉到室内的空气有一种很黏腻的潮湿的感觉。还有一些朋友会因为制冷的这个模式，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导致头痛啊，关节酸痛啊，受凉感冒这样的情况。你知道夏天的这种暑热感冒是很难受很难受的，对不对？好，这个时候提醒大家，你可以用什么？用除湿模式。除湿模式你知道吗？这种模式呢，它会自动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空气的湿度。它呢既不会吹出那种刺骨的冷风，室内的温度波动极小，体感呢也会更柔和。当室内的温度它的湿度呢降到40%到60%的时候呢，汗液是可以正常蒸发，体感温度呢也会直接降2到4度。这也是为什么说，哎，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天气，潮湿的这个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却觉得浑身干爽通透的原因。如果你今天回家以后，你们家里面打的是这个制冷模式的话，不妨可以改成这个除湿模式，也会一样让你感觉到很凉快干爽通透。
在这种情况之下，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因为如果开除式模式，刚才我们也会说了，它会汗液正常蒸发嘛，对不对？充分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空气的湿度，所以对于鼻腔黏膜不太好的朋友来说，会让人感觉到干燥，甚至会出现流鼻血、嘴唇干裂的情况。长期下去呢，会损害呼吸道的黏膜。那么开除式模式的时候呢，就是尽量不要就是整夜开启，或者是你会觉得有点过度干燥的话，就把它打回成这个制冷模式就可以了。好。 除了制冷制热除湿之外，其实空调还会有一些隐藏的功能，比如说凉感模式，它呢会根据室内湿温度自动调节，既避免过度制冷带来的不适呢，又会节能。然后呢，有一些就是送风模式，它可以直接让这个风直吹，也能够上下左右来吹风，让 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均匀的制冷，当然呢还会有这种叫做节能模式的。其实呢，根据室内，它会根据室内的实际温度和设定的温度的差值，智能调节压缩机的运行效率，在确保舒适的同时呢，也尽可能的降低能耗。所以如果你家的空调当中有这个节能模式 ，eco 模式的话呢，也可以也打开这个ECO模式啊，也非常的棒。那当然，如果有这种自动模式的话呢，那它就不用手动设置了，就更加的省心省力了。 好了，那么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是怎么样来个使用空调的？你们家的这个空调一般温度是在什么样的设置的区间当中呢？长时间的关窗户空调，会使这个空气不流通啊，这个空气质量下降，就会容易引起鼻塞、喉咙干和打喷嚏这样的情况。所以也建议啊，家里面要时常的换气，比如说2到3个小时开一次窗，通风10到15分钟的时间，才能够保证室内啊空气新鲜了。

眼下正是六月黄上市的季节，一口鲜嫩的蟹黄是很多人的心头好。那么21岁的小王啊，他呢老家是河南的，从小到大几乎都没有吃过海鲜。这段时间呢刚刚放假了，他和朋友呢到杭州去游玩，热门打卡点是什么呢？就是去尝一尝美食蟹黄面啊，也是杭州的特色美食之一了。谁也没想到第一次碰螃蟹的他险些丢了性命。小王呢吃了这个蟹黄面之后啊，不久就感到头皮发晕，低头一看呢，身上出现了小块红疹。他当时也没放在心上，只是呢当普通的皮肤痒，以为呢回酒店啊洗个热水澡就可以缓解了。没想到洗完热水澡之后啊，这个不适感呢骤然加重，恶心啊，反胃啊，哎，一阵阵袭来，当场就直接昏迷过去了。哎呀，这同行的朋友呢，哎呦，这个一起去的这个朋友啊，同行的朋友一起就是赶紧的打了120，把他送到了杭州市中医院，确诊是过敏性休克。这过敏已经到了休克的地步了，急诊呢就立刻开展激素抗过敏补液升压抢救，经过对症治疗，小王总算脱离了危险。所以你想一想，只是吃了一碗蟹黄面，这怎么会直接就休克昏迷了呢？根据医生的介绍说，这个小伙子第一次吃蟹黄就出现了这么凶险的这个休克呢，关键是因为蟹黄的致敏能力非常强。大家知道吗？就是蟹黄它是螃蟹的一个肝胰腺的性腺组织，就是这个组织呢它是属于甲壳类，致敏蛋白是远高于蟹肉的，它的浓度高出数倍，再加上蟹黄脂肪含量比较高，会加速肠道对于致敏物质的吸收，短时间内会诱发剧烈全身免疫反应。所以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无所谓，但是像小王他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这个海鲜的话呢，他出现这个情况已经是最坏的这个情况了，就是过敏症状急剧的恶化。其实除了这个蟹之外啊，除了这个致敏蛋白的这个螃蟹之外，还有像虾、皮皮虾、龙虾这些呢，也会有这种甲壳类的海鲜当中也会大量的存在。一旦对于蟹黄的过敏的话，基本上它对于甲壳类的水产品，其他的一些水产品也会交叉过敏。轻就会出现这种荨麻疹，重则就会出现喉头水肿、休克，严重的时候甚至会直接危及生命。像小王这次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网红蟹黄面，还有蟹黄拌面，还有蟹黄酱，还有海鲜捞饭，这样的一些加工食品风险更高，因为商家会提升口感，浓缩大量蟹黄，常常会添加很多的蟹膏、各种海鲜高汤来提鲜，多种致敏蛋白叠加在一起，致敏强度呢大幅的提升，哪怕只是少量的食用，也可能会刺激免疫系统的剧烈反应。所以如果你是过敏体

制的人，那务必注意，一定要避开这个蟹黄制品，不要跟风去尝试这种新奇海鲜的美食。当然其实有一些朋友会说，说以前我没有过敏的情况，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我吃了龙虾之后，或者我吃了螃蟹之后，我就觉得有一点点过敏了。因为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你的身体的信号也是不一样的，可能这段时间你的抵抗力比较低，那么以前呢，你抵抗力比较高的时候，可能吃这些蟹海鲜类的这些产品是没有这种过敏的情况，但如果这段时间你身体不佳，抵抗力比较低的时候，那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就会导致你的过敏症状加重。如果出现了这些轻微的过敏症状啊，不要在家里面硬扛拖延，只要出现了轰疹、头晕，还有包括反胃、恶心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立刻停止吃东西，就近去医院。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哦，牢牢记住重度过敏六大危险信号：头晕、眼前发黑、心慌、冒冷汗、喉咙发紧、胸闷、剧烈恶心、呕吐，还有嘴皮呀、嘴唇、眼皮肿胀、犯困、意识模糊，出现任何一种，记得赶紧拨打120来进行求救。其实医生也说了，说这个小王他在吃完了这个蟹黄面之后，他回去以后他还洗了澡，洗了热水澡。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洗热水澡，也不能剧烈运动，还有喝酒，这三件事都会扩张血管，激活皮肤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然后呢加重低血压，加速这个过敏的反应啊。所以如果你是这种过敏体质的话，真的是出门吃东西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哦。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已经到了晚间的7:26了，夜幕逐渐降临，我们也提醒大家晚间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直播安徽的内容。哇，今天晚上直播安徽特别有看头啊，就是重磅国宝集结合肥，那有林家滩玉板、三星堆青铜器、清代天球仪、真实月球土壤同台亮相。那么今天晚上直播安徽呢，走进安徽博物院天问主题展，解锁古人观天智慧、当代航天成就，还有暑期啊亲子鸟兽文物展呢。看大小屏同步直播，带您读懂华夏延续千年的问天浪漫。今天晚上7:40，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收听直播安徽节目。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0: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31，半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南部部分地区中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江淮之间东部和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30度，空气质量指数24，空气质量优。
6: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7: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8: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9: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6: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3: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3: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 小赵，赶紧报警。
2: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万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沈佳。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不仅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和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直播的主题是仰望星空，对话古今，探秘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主题展，俯仰天地，求索星河，华夏文明对宇宙的叩问，跨越千年从未停歇。自7月1号起，安徽博物院蜀山馆重磅启幕《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主题展，这是安徽迄今为止规模空前的天文主题古今对话特展，也是全国首个以中华文明宇宙观为核心脉络的原创文物主题展，以文物为媒，以星河为序，解锁独属于东方的星际浪漫与探索智慧。有几组数字足以窥见这场展览的重磅分量。本次主题展荟萃近300件珍稀展品，集结全国48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的典藏瑰宝，诸多远赴他乡难得一见的国宝级文物悉数赴晚展出。在这里不必奔赴山海辗转南北，便可一站式邂逅千年星河遗存，既有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齐燕怀制天球仪，描摹古人观象兽时的精密巧思，有三星堆传世的青铜神珠丽鸟，承载古蜀先民通天问语的浪漫遐想，有金沙遗址的蛙形金箔，镌刻上古先民对天地节律的朴素敬畏，亦有上海博物馆藏的大师撮轨，铭刻先贤观天察地，敬顺天时的文明密码，一众国宝齐聚合肥，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星河之约。本场展览最动人的巧思在于古今对望、星河共鸣的策展理念，展厅之内时光折叠、文明交汇、千年探索步履历历在目。在这里我们既能望见2000年前泄水型铜漏壶的涓滴流光，见证古人以器物丈量光阴、推演天象的智慧，也能近距离邂逅嫦娥五号携归的月壤，触摸当代中国奔赴深空的滚烫星河，既能品读张衡浑天仪模型的精妙构造，感受华夏古人对宇宙秩序的极致探索，也能凝望中国空间站等比例模型，见证今朝华夏逐梦苍穹、驰骋星海的大国担当。一厅藏古今，一展阅千年，从先秦观象、汉魏测天，到今朝探月空间站巡旅，这场展览完整铺展了中华民族千年以来上下求索、逐梦星河的壮阔画卷，让散落于岁月长河的天文文脉与新时代的航天荣光双向奔赴，熠熠生辉。那么在此前，我的同事方婷婷就已经率先走进安徽博物馆展厅，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她的镜头，沉浸式徜徉天问主题展，沉浸式触摸千年华夏的宇宙浪漫，读懂镌刻在文明血脉里的问天初心。好的，主持人，现在我们就是在这个天问展厅的大门口了。那么天问展也是我们暑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系列展览。在我旁边这位就是咱们策展人孟老师。孟老师，这样您先跟咱们具体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天问展系列主要分哪几个大部分，跟大家讲一下。
2: 我们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展览是根据屈原天问这个诗句为引，而引出我们中国古代先贤通过观天、度天、应天、巡天这样一个时间线来拉开我们整个展览铺陈相关的内容。
1: 好，刚才我们孟老师说到了，是以这个屈原的相关的内容作为开始的。那我们首先往前看这个大屏幕，是不是就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展的一个开始了，提出了疑问？
2: 是的，我们通过屈原的《楚辞·天问》呢为引啊、我们知道这个屈原呢通过《楚辞·天问》，他提出了173句问题，是对于天地万物的磅礴诘问，其中包括的内容有什么呢？日月五星是怎样运转的？天地是由谁来创造的？各个季节春夏秋冬为什么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变换？冬天为什么寒冷？夏天为什么炎热？都在我们屈原的这个《楚辞·天问》中。
1: 对，包括它对我们的这个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化？
2: 是的，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展览的内容呢，就是对于《楚辞·天问》它这个磅礴诘问的回答。
1: 好，来，我们接着往这边走。我们这边相当于是一个序厅。
2: 是的。这是我们展览的序厅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展览的主要内容。
1: 我们先看到前方地上就有这样的一个北斗七星的投影的图案，这个只是为了好看，还是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在这儿？
2: 这个其实是我们展览的一个巧思。我们把这个北斗七星这样一个形状呢，通过灯筒的形状打到地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斗柄指向的位置，其实就是我们展览展现的一个流线啊。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斗柄的这样一个指引方向来参观我们整个展览。
1: 或如果走到那边，大家看到我们斗柄的方向指向的就是那边，所以走到那边之后就从那个方向走过去，
2: 就是展览的第二部分。
1: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有序的了解到整个展的内容了。
2: 是，就可以根据这个斗柄指向的方向来了解我们策展团队是如何来策划这个展览的内容层次时间排布的。
1: 好，谢谢孟老师，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的走进展厅来了解一下。来，我们请接下来易老师跟咱们来具体讲解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第一单元，对不对？
3: 是的，是的。我们整个展厅分为5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呢叫《鸿蒙溯源观天论道》，从神话和哲学的角度去。从古人回答屈原提问的角度，我们先介绍一下关于天文学早期我们的一些神话说法，或者说一些哲学理论的体系。
1: 那为什么在早期的时候大家就要开始观天？
3: 因为早期的时候在生产力不太这个先进的情况下，人们可能对于自然神灵都往往有一种崇拜，所以他认为宇宙的本源或者天地运行的规律是由某一个具体的神奇去创造的。早年我们就跟听这个孩子在听童话故事一样，他们不了解世界，他们用童话去构建这样的一个世界的认知。那早期也是一样，在对自然科学没有深度发展的一个情况下，那我们通过一些神话去解释一些我们未知。
1: 就可能我们观察到了一些东西，但是呢我们目前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加入了我们一些想象。我们看到这里是展示的是一块这个玉婴。
3: 对。观察这个天地运行规律啊，当中太阳和月亮是人们最常观测到的星体。那太阳当中呢观测呢自古有之。那其实在汉初的时候，目前啊最早的这个关于太阳黑子的记载就是中国。最早的太阳黑子的观测记载文献资料来自于中国，因为在这个汉书的五行志当中首次提出了叫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就是说古人观测太阳发现太阳当中有一个黑点。那在古人那样的浅显的认知下，他们是不太知道
1: 为啥会有个黑点，
3: 对，为什么有个黑点。他们觉得太阳在天上，那什么东西能飞到天上呢？只有鸟。那在古人看来什么鸟最黑？乌鸦。所以金乌这样的形象，所以古人认为是一只乌鸦驮着太阳去东升西落。在他们的观察当中，他们没有办法解释这个引力重力的影响，他们只能通过这样的解读，用神话的解读。
1: 所以为啥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就是这样的原因。
3: 对，在古人看来是由这个神鸟拖着它东升西落，但我们现在知道是太阳旋转以及地球的自转所导致的这个太阳的东升西落。那其实关于这个金乌复日的传说早在5000多年前不仅是汉代，我说的汉代是最早的文献记载有太阳黑子。那关于我们说金乌复日的传说，其实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安徽的林家滩遗址当中有体现。 因为您刚刚看到这一件文物就来自于林家滩遗址的一件明星级文物，叫玉鹰。
4: 嗯，
3: 脑袋是老鹰的造型，翅膀变成了猪手的样式，腹部有一个八角星纹饰，我们一般认为是太阳图腾含义。所以这件玉鹰呢，是鸟图腾、猪图腾和太阳图腾三位一体融合，可能是当时三个部落联盟的图徽，也可能是林家滩县民特有的，就是神鸟带着猪这样的祭品飞到了天上去供奉给太阳神。这样金乌复日的形象呢，也是代代延续商代的天命玄鸟，马王堆汉墓当中的帛画当中的太阳神鸟，包括唐代的铜镜背后的鸾鸟纷飞等等形象，无不反映出鸟图腾的崇拜延续悠久。
4: 包括在我们后续的展览当中也能看到有很多的这个
3: 对鸟图腾，因为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三星堆，三星堆遗址当中出土的太阳神树上方就有大量的立鸟，反映出关于鸟图腾的崇拜不仅中原地区有，包括西南地区啊，也是有鸟图腾崇拜的现象。不同民族不同区域都有鸟图腾崇拜，这也侧面反映出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个多元一体啊，各民族相互交融，各区域相互交融。
4: 好，这部分我们看到的可能很多是对于大家所观测到的天象或者一些现象，大家这个出于当时的一些技术限制，
3: 技术限制
4: 手段限制，
3: 对，
4: 无法去了解它背后的科学原理，所以加入了自己一些神话故事的解读，
3: 对，甚至还有一些哲学理论啊，比如说老子、庄子，包括朱子都提出过天地运行规律的一定的解释，包括安徽籍的像方以智啊、接轩啊，也进一步这个发展，以随着西方的这个天文技术的引入，也不断的完善中国的这种天文认知的体系，在古人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对于宇宙如何诞生、天地如何运行，他们的一套认知和规律，
4: 他们一套体系，
3: 对他们的一套体系，这些体系呢会指导着人们去进行观察、实践、生活研究。所以第一个单元我们先讲了古人的一些神话和哲学的理论认知，第二个单元我们就去讲
4: 的
3: 叫法天之地，法天之气、观象之力，就是一象测天，我们需要一些仪器，用一些星图去了解天地运行的工具。
4: 好，来，我们看到这边就是可能很多人也看过的，
3: 对，
4: 龟表，
3: 龟表啊，这一件很珍贵，这是来自于我们安徽汝阴侯汉墓当中的一件漆制的龟表模型啊，这是模型啊，原件呢，这个有一定的这个破损
4: 啊，
3: 那这一件器物是测太阳隐藏的，
4: 太阳隐藏的，
3: 对，什么叫龟表？立木为表，水平为龟，你在一根大地上立一根木杆子，那个就叫做表。那太阳照在这个杆子上，在地上形成了不同的影子的长短，一天当中一天正午隐藏最长的一天一年当中是冬至日的时候，只要您生活在是北回归线以北地区只要是冬至日的时候，太阳影子就正午的时候，正午隐藏是最长的，夏至日是最短的。
4: 包括我们这里看到了，其实我们这上面的这些图案不仅仅是为了美观，它也更是这个春分、秋分、夏至的这样刻度所在的
3: 一些表影的位置的一个标记所以说明什么？这是一个最早的一个观测这个一个龟表观测日影长短的一个实物甚至更早先秦时期就有，但是目前发现的最早实物来自于我们安徽这个阜阳这个汝阴侯汉墓当中
4: 好，我们看到这边这个、就
3: 是、这个大型的龟表，这是一个青铜龟表这也是一个模型。这个龟表呢是明代的时候明代时候做的。我们这是一个模型，这改良了。
4: 改良了的模型。
3: 改良，对，郭守敬，元代的一个著名的天文学家、科学家叫郭守敬，他改良了龟表，他采用小孔成像的原理。我们可以看到它表的上端，它有一个洞，
4: 那里有一个小孔，
3: 有个小孔。这样太阳光照下来的时候就形成一个光点。这样的话，它光点打在下方水平的这个龟立面上方，就可以达到毫米级的精度。
4: 就是它的准确度就
3: 会更高，
4: 更高，
3: 会更高，对，观测会更加的精准。
4: 它这个上面的刻度就非常的
3: 细致了。对，刚刚那个可能只能简单的看出哪一天影子最长，哪一天影子最短。
4: 对，
3: 但这些就更加的细致，因为日影我们知道影子它有一定的散射，它有的时候有点模糊，你看不清它的边界的。但又通过小孔成像的方式，我们可以使太阳隐藏的测量达到毫米级的精度，这也是郭守敬当年的一大贡献。
4: 精准度提高了。
3: 是的，是的。
4: 我们看到这边这两个，
3: 对，分别叫浑仪和简仪。
4: 嗯
3: 啊，用通俗易懂的话跟屏幕接下来的观众说，它就是测星星角度的。
4: 测星星角度的。
3: 测星星在一张平面上的坐标系的。
4: 太复杂了，我们看见这个里面的它这个维度就非常多。
3: 它是由三个仪器融合在一起的，它是由包括像六合仪、三乘仪，包括四游仪，由三个测量的这种球仪啊融合在一起，把它混合为一，叫浑仪。但是因为观测角度啊，包括它的这个指向问题，使用起来很复杂，所以郭守敬他在元代的时候就改浑仪为简仪，把中间的一些仪器啊做了一定的精简。啊，做成这种简仪，我们只需要，比如说我要测量这个星星的这个入秀度跟去极度，
4: 啊，
3: 什么意思？就是测量星星的 X 点跟 Y 点，就测量 X Y 轴。
4: 明白。
3: 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十字就画成了一个 X 轴 Y 轴，那我想测星星在这张表上的这个点这个位置的话，我们通过这个窥管指向。啊，指到对应的星星中间形成的这个夹角叫去极度，啊，可以理解为这个星星与所在赤道面与它的这个天北极形成的夹角，我们就得到一个角度。我们知道与它北极星是不变的。
4: 嗯，对。
3: 古人在观察万物当中，他发现北极星不变，那他沿北极星对准北极星就是一条斜线，
4: 以它为坐标。
3: 对，我观察它做了一个这个窥管，这个窥管对准星星，这个窥管跟北极星所在的这个轴。啊，它这个夹角就能得到叫去极度，
4: 就像咱们学生时代用的那个量角器的那个尺的。
3: 对，我能得到一个 Y 轴，我能得到一个数字 Y。那我通过它下方这个地方啊，平面垂直延伸与它周边下方的这个天赤道面当中的这个西边的它西边最近的一个星宿的这个巨星当中的距离，我可以得到赤道的经度差，所在赤道面的一个经度差，我就相当于得到一个 X 轴，我就得到了一个 X 点的角度坐标。那我知道了 Y 点，我知道 Y 轴的角度，我知道 X 轴的角度，我就得到了两个数据，我就得到了一个在一个平面上的一个点
4: 定位，
3: 我就能找到这个星星。那把天上无数个星星都标在这张表上，就能形成星图，就能形成回像。
4: 稍后我们就能看到星图了，相当于。
3: 是的，是的啊。
4: 好，来，我们再往这边来走。等于说我们这边其实有一个要特别带大家看一下的，就是这个天球仪。
3: 对，天球仪就是把回像放到一个具体的一个器物之上，方便大家观察。这一件更早。这是目前发现的这个清代现存最早的一个西式的一个天球仪，造于这个顺治十四年啊，顺治十四年，表面鎏金啊，虽然说有点锈蚀，但是整体保存还是非常好的啊。我们通过这个小小的仪器就可以了解到这个星星在这个天球上方的位置了。你看中国人画星图往往喜欢是画一个平面，那西方技术引入之后呢，我们把它画在了一个球形上，这样观测的话会更加的方便和精准啊。
4: 我们看到这个它的这个保存度更完好一些，
3: 对，保存度更完好，
4: 而且它的精细度和它上面的一些图文的一些指向更加的明确，
3: 更加精确，因为这是道光年制的，这也就大概两百年不到，
4: 而且这还有个小钥匙，对吧？
3: 对，是的，它是一个发条。它内部设置的有一个这个仿钟表的一个办法，可以自动报时报刻，啊，它是集计时和观测这个星象演示功能是一体的。它内部有一个机关，我把它上紧发条之后，它会自行的包括报时旋转来代表不同时刻天象的所在的一个星图位置等等。都方便古人进行天文观测测量，
4: 还是非常
3: 工具，
4: 非常精致，然后也非常细腻的一个东西。
3: 这个要解释一下，很多观众觉得进到这个展厅来啊，说看不懂，说那么多的仪器，那个浑仪简仪就看不懂，包括这个天球仪也看不懂。说实话，我们没有必要去详去研究它，因为讲它的话，可能要一两节课的时间去给您讲。但是您知道，浑仪简仪测出的是星星在一个平面的这个点连成了。面就得到星图，我们把这个星图就画在了这个放在这个球形上，这样我们就能更好的去看天球上方的这些星星了。
4: 明白。要说其中的原理啊，说实话，咱们今天展开讲都讲不完
3: 啊。那要展开讲的话，我可能要给大家上好几堂课啊，才能完全的讲清楚。
4: 我们像这边看到的就是一些 这个包括一些天象图啊，嗯，啊，包括一些就是在前面的一些基础之上的一些，也结合了一些星宿啊，一些东西。
3: 古人把天啊分成28等分，因为月亮绕这个地球一圈大概需要28天，28天约等于28天，把它分成28宿，把周天分成28宿。那28宿所在的一些重要的星星，古人把它给连成了线，就成了一些星宿的图案，那古人还有慢慢有这种从2象演变出4象，四象指的就是四方嘛，其实就是四方慢慢演变，就包括四灵演变，四象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青龙、朱雀、玄武、白虎，那目前关于这些3元4象28星宿啊，这个最早的这个天文图啊，来自于这个南宋时期，这一件啊是拓片，原件在苏州文庙，上方这是目前。不仅是全国，是全世界最早的石刻天文图。
4: 全世界最早的，
3: 欧洲要到16世纪才出现。我们这样的天文图，其实早在最记载啊，早在隋代就出现了。那这是实物，这是南宋时期的。当时的绘图者是一个叫黄商。皇商的一个人是绘制的，不是写九阴真经的那个皇商啊，他就是南宋的一个儒臣官员，当时为了教导皇子专门做的一个教辅材料，上方详细标示了当时的一些，比如说赤经啊、赤尾，包括一些具体的星宿、四象等等，都有详细的标注啊，等于古人的一个识图的一个表啊，它是依据真实的观测视距啊，就是古人观测天象的真实视距绘画的一张天文图。
4: 我们从最开始第一单元的充满想象的一个空间，现在已经几乎来到了一个在真实测量、真实观测的
3: 去研究的一个状态。我们通过仪器去研究，那我们得到这些 X 轴、Y 轴之后，我们得到星图之后，我们去做星表，去画、做历法，都是为了方便我们去更好的看星星，或者是去看日月。不可能所有的星星都看，所以我们说古人会推步七曜，七曜指的就是日月还有金木水火土，这七颗星星是最重要的。那古人关于这七颗星星也留下了大量的文物遗存。这次对，就是这一件
4: 刚才您说到的关于鸟
3: 对
4: 的一些图像，以及鸟关于太阳的一些追随，我们在这个图案上就能看到
3: 双鸟朝阳这是浙江省博的镇馆之宝，来自于大家所熟悉的这个余姚河姆渡遗址7000多年前人们对于鸟图腾、太阳图腾崇拜就融在这件小小的象牙蝶形器当中反映出古人对日的观察7000多年前河姆渡的先民们就已经做到了，
4: 以及想要了解它的一种强烈的愿望。
3: 是的，包括日食啊、月食啊，包括马王堆当中也出土了关于金木水火土五星相关的记载、运行规律的总结，说明人们在观测星星，它不仅有仪器，不仅会星图，把一些重要的星星甚至专门写成专门的历法，像七正历就专门测量日月跟五星的
4: 好，我们现在前面了解到的是这两个单元，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的就是第三个单元了。
3: 第三个单元叫尽兽人食，众工皆星。那我们有了这样的古人的一些神话认知、哲学体系，我们又有了星图星表。那我们中国人从来不是为了看星星、观星而观星的，一定是要能指导生活。那对老百姓日常生活有什么帮助呢？
4: 就切切实实的用
3: 处。对，我们说天文，感觉天文地理，地理可能大家觉得还有点用，天文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天文其实跟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比如说辨证方位，就是定方向。
4: 定方向。
3: 对，古人很聪明，古人很早就发现北极星居于天正中，那我们沿着北极星画十字就能得到4围8方。其实关于这种定，这个通过二神定四方这种行政呢，早在7000多年前我们安徽的蚌埠双的遗址当中都有发现。
4: 我们看到的这边就是这个日晷，相当于
3: 日晷。对，日晷呢是一个天池道面，上方有一根鬼针，我们可以测量这个白天的日影长短，以及主要是测量日影所这个变化的角度，来得到刻度，我们就能得到具体的一些时刻
4: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陈列馆里的这个射灯照下来之后，我们就能看到上面形成了一道影子。
3: 影子，是的。
4: 我们假设这个就是太阳的话，相当于我们就能从这个上面判断出现在大
3: 具体的时间。对，是的。您看我们这个上方，它会具体隐藏大概只在比如说正亥到初子，大概是在10点多到11点的一个，就在我们我不清楚镜头的正反那如果从镜头的角度我现在看的话 影子有点是往子丑时那个方向，大概是两点到三点那个阶段了，两三点的那个阶段有一个影子啊。嗯，但不同角度都能看到，因为这是展厅灯光嘛，啊，
4: 有点对，包括我们看到是这些更小巧的，可能
3: 那都比较后，
4: 更加方便，
3: 那是比较后面叫清代的啊。
4: 刚才我们说到，像在晴天的时候，白天的时候可以通过这个来以太阳影子，那如果是晚上或者阴天的时候，我们
3: 晚上的时候我们可以。

0: 通过漏壶，通过滴漏的方式进行计时、
1: 就是、啊。我们看到这个应该是比较早期的一个。
0: 对，这次来自于河北中山靖王刘胜墓当中的一件泄水型的铜漏壶。
1: 嗯。
0: 啊，它这个非常的古老，而且呢，它有一个缺陷，这是年代最早的漏壶，但它有个缺陷，什么呢？水压会变。
1: 水压会变。
0: 对，您里面如果注满水的话，随着水流慢慢流出，虽然上方的这个漏箭啊，就是标尺啊，它会这样的这个下移来得到具体的一个时刻，但是随着因为内部的水流慢慢的减少，内部水压在变，水的流速会慢慢的变慢，
1: 啊、所以导致它的时间是不准确的
0: 啊、所以古人很聪明啊，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后来慢慢改良，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多级的漏壶。
1: 我们看到这边图片上就是
0: 通过多个这个分水壶来达到一个平衡水压的目的，啊，这样能得到更加精准的一个时刻。
1: 就是稀释它这个水压对于它
0: 本身流速的影响，对啊。
1: 然后包括再到后期又有出现了这样的兽耳八卦铜壶滴漏。
0: 这个兽耳八卦它更多是一个装饰，
1: 嗯，
0: 其实它的内部跟多级漏壶差不多，它内部只不过加了一个小小的装置，可以通过自拉这个抽吸的原理啊，把底部的，就是如果已经漏出去的水，漏出到一个叫兽水壶的位置的水，给重新抽到上方的波水壶，能够形成内部的一个水流循环，就不用再往里面注水，倒一次水盖好之后，我内部抽拉的形式就可以让它
1: 循环
0: 使用。
1: 哦，同样也是，
0: 对，
1: 包括你看我们现场还有这样的一个互动板，可以让大家来手动的来感受一下，
0: 对，
1: 这个时间方位，
0: 就是十二时辰，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天文历法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比如说在流年纪岁啊，定这些时辰，定这个纪年的时候，都有很重要的应用。大家甲子纪年嘛，天干地支。
1: 要说到我们这边的24节气，
0: 24节气
1: 就非常重要了。
0: 是的，
1: 在我们在古代的农业生产过程当中，
0: 对，尤其是授时通考啊，授时通考包括王哲农书，授时通考古代这个最全的一个大型的啊官方修订一个农事大臣之作，下方这就是授时通考，上方是王。这个夏守镇啊，上方是夏守镇。
1: 像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要说这个24节气，虽然说现在我们有更加精准的这个农时的这个指标，可能不像过往一样再靠这样的24节气，靠天看到季节变化，看这个日出日落，但是这种已经融入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看到2016年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作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从过往的最开始的这种想象，这种神话故事，到后来的观测，再到把这种观测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对，
1: 我们看到这些24节气就是属于在我们生活当中一直沿用至今的。
0: 没错。
1: 所以讲它能够现在依然存活在我们的日常，不管是交谈的言语当中，还是我们的这种日常的生活当中。那么接下来还有两个单元呢，我们将会在后面一个部分直播当中给大家继续来展示。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2: 好的，感谢方婷婷从安博带回的探访。再次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展览地点在安徽博物院蜀山馆的2楼中国联通特展厅，展期从7月1号到10月20号免费参观，但需要提前通过安徽博物院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支付宝进行预约。安徽博物院蜀山馆每天是9点开门，17点闭馆，16点30分停止入馆，周一闭馆。特别提醒，暑期周末延时开放，具体时间以馆方公告为准。好的，各位观众，今晚我们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小评端，记者将带大家亲眼看看天问主题展的其余展品，包括那瓶从月球带回来的月壤，那可不是模型，不是仿品，是真的月壤。同时我们还将跟着记者去看看蜀山馆的生灵百态鸟兽文物展。现在是晚上，
3: 明年今日开上大戏。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典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乐购908，
0: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

0: 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会万家。
3: 乐购908，
4: 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2合1，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8: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3: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8: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3: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6: Number 1，
5: 好物推荐，
6: 推荐，耶。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9: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8: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9: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8: 出游怎样更划算？
9: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说你的味道吧。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

0: 新鲜时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四分之一。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喂，谁呀？
8: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7: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俩说，米钱米学历的。
8: 包在哥身上。
9: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0: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9: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0: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救命啊！
1: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6: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7: 话说1988年的6月，这一天下午，由南向北骑过来一辆自行车。骑车的人呐，30岁上下，正值壮年。看他个头不高不矮，看身材不胖不瘦，两道浓眉， 一双大目，鼻直口阔，挺精神。他心里有事儿。车子蹬得飞快，沙。天儿不太热，可他脑门子挂的全是汗了，也顾不得擦一下，依然两只脚使劲地蹬着自行车。真谁呀？他姓尚，高尚的尚，名字叫金锁。尚金锁来到一家院前，下了车，进了院子，一直奔北屋走。这是他的家，难道家里出什么事儿了？没有，那他干嘛急匆匆往家奔呢？他要回家看看他的虫子。我说到这儿，你可能说，哦，明白了，感情他是养虫的。这虫啊，肯定是蟋蟀，又叫蛐蛐。我国自古就有斗蛐蛐的传统，济公斗蛐蛐，人人皆知，一条好虫价钱不菲，能卖上万元，他可能是养蛐蛐的专业户。如果您那么认为，那我告诉您全错了。怎么，他养的不是蛐蛐，那是蝈蝈？也不对，养的也不是蝈蝈，那么养的什么虫子呢？我告诉您，他养的是啊蛊毒麦。

粉斑明，印度古明，长脚扁骨明。哎，怎么这些虫子都没听说过，还这么多？这就对了，我说的还不全呢。他一共养了27种这稀奇古怪的虫子，分别装在27个玻璃瓶里。当然，你没听说过也没养过呀，因为它们不像什么波斯猫啊、京巴狗啊。就说不是宠物，通通是专门祸害粮食的害虫。你说您能养它吗？可是上金所干嘛要养这么多虫子呢？这个事儿我回头再跟你说。呆叔他进了屋，往窗台上一看，怎么少了10几个瓶子？难道是家里进贼了？不会呀，贼偷东西。专偷那值钱的，能偷虫子吗？偷回去炒了当菜吃，不可能。把27个瓶子里的虫子都倒出来堆在一起，还没有一头蒜大，两口不就没了吗？就在他琢磨的时候，就听有个孩子喊："爸爸！"甭管是儿子叫他，哎，可他没回头，还接着看窗户，就听那儿子说："爸爸！"真好玩儿，好玩儿！爸爸又是玩具，有什么好玩的？他猛一回头，哦，少的那几个瓶子全在床上，七扭八歪，虫子爬了一床啊，可把他气坏了。紧走2步，到了窗边，啪，给儿子一个大嘴巴。儿子也对得起他，给他一个回报，什么回报？哇！哭了，这时候他妻子走进来，你干嘛打孩子？你看，弄一床虫子，该不该打他？妻子看了，知道儿子淘气，嗨，他才4岁，他知道你养虫子有什么用啊？听了这番话，上金锁不言语了，因为他觉得妻子的话在理儿，只有4岁的儿子怎么知道？养虫子有用啊，儿子觉得好玩，可不就玩呗？这不但不是缺点，而是天真可爱的表现。自己打了儿子，也觉得心疼。儿子，爸爸不该打你，可你要记住，以后不许再玩这些虫子。他一边说着，一边很快的一个一个按照不同的虫子种类，又抓回瓶子里，放在窗台上。儿子。

这些虫子对于他来说是格外重要。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呀？为什么要养这27种虫子呢？话还得从1974年说起。那个时候，他高中毕了业，就进了县里的粮库，是河北省百乡县的国家储备粮库，当了一名临时工。哎，别看是临时工，可是他干得还不错，是一名会计。39严寒的冬天冻不着，3伏酷暑的夏天热不着，写写算算根本就累不着，这工作不是挺好吗？可是他却写了一份申请报告，不当会计，要去干粮库的保管员。嘿，两种不同的工作，保管员是体力劳动，会计是脑力劳动。要是找对象，女孩也愿意跟会计，不愿意跟保管员呢。可是上金所却主动请缨当保管员，原因何在呢？因为他发现呢，仓库粮食经常因为坏而亏损，农民辛辛苦苦汗珠子砸脚面子种出来粮食坏了，他看着心疼。对于国家来说，无疑也是一个巨大损失，所以他要当保管员，琢磨琢磨这粮食是怎么坏的，有没有办法治一治。他写了申请报告，就被批准了。也就从那一天起，他干上了保管员工作。一般的保管员，也就是看管粮食别丢了，潮湿了晒一晒，多放点干燥剂，也就干这个。可是他不，他非要找到粮食坏的原因。其实啊，原因很好找，就是一些虫子吞吃粮食。可是话又说回来了，那虫子才多大呀？有针鼻儿那么大，有的还小，能吃多少？一个米粒儿够一个虫子吃仨月的。哎，话可不能那么说呀啊！一是因为虫子太多。那蚂蚁小不小？能把河堤给弄垮，积少就成多呀。二是因为一个虫子在一个米粒上咬一口，要换换口味，又去吃麦子，又是一口，那这粒米和那个麦子粒儿可就腐蚀了，烂了，可就传染一大片，不治治这虫子怎么能行？于是他就多看资料，请教专家，弄清了，终于知道了哪些虫子糟蹋粮食。他找了好多玻璃瓶，他妻子看见了，哎，你是不是觉得奇怪？他刚高中毕业，干上了保管员，就有妻子了，这么快呀？哎，我说得快。其实他保管粮食干的事儿多了，发明是一件接一件，养虫子是这几年的事儿。刚弄来瓶子的时候，他妻子就问：“你干啥呀？改行收废品了。”他一听笑了：“我改行还收废品？那你干什么？养虫子。”接着他就把为什么要养虫子的事儿说了一遍。妻子一听乐了啊，我明白了，你在家里养，库里的虫子就搬咱家来了，仓库就没虫子了。他也知道妻子说的是笑话，就跟他解释说，我想把仓库的虫子消灭掉。妻子绝对相信，知道她的丈夫想要办什么事儿，就有100%的把握。的确如此。举个例子吧，那在他新婚的第3天夜里，妻子起来要去方便，可是，一看丈夫不见了，深更半夜上哪儿去了？其实妻子知道丈夫也没瞒她，去哪儿了也告诉她了，可妻子还是着急，等他回来，脸可就耷拉下来了。你干什么？我不反对，可咱不是说好了吗？新婚这一个礼拜不出去吗？
他自己也知道理亏，满。

0: 脸赔笑，嘿嘿，是说好了，可是我怕不准，前功尽弃。你说是不是？我知道你会原谅我的。那么他大半夜是干什么去了呢？他去约会了，什么约会呀？就是每天的凌晨2点钟，他要去约会，那他妻子还不知道吗？就不管，谁说不管？刚才不是说他不反对吗？ 不过要等一个礼拜之后，你可能会想，这位妻子可真大度的，要我一脚就把他踹到北冰洋去。您要是把他踹上宇宙，那就更好了，省了运载火箭了。这是玩笑，那他去干什么去了？原来他从1977年开始，每天凌晨2点、早晨8点、下午2点、晚上8点。 1天4次在库房观察，记录粮食的温度、湿度，还有风向、风速、晴雨、气压、气流，以及虫子、发霉、老鼠、麻雀对粮食的危害情况。后来他有了儿子，仍然坚持观察。有一次，儿子发高烧要住院。 妻子工作也忙，陪不了儿子，那怎么办呢？他有主意，就把儿子接到他的办公室。他向护士学打针、学输液，好嘛，保管员兼职护士，这满不挨着。头一次给的儿子打针，儿子一看，怎么阿姨换成阿爸了？他不干，就政委。上金锁可真行，一手摁住孩子的小屁股。 一只手拿着针管，对着儿子的屁股，咣就是一针，儿子啊的一声就哭起来了。他看儿子哭啊，也真心疼，干脆快点推药吧，省得孩子受罪。他倒是快一针管的药水，呲儿都给推进去了。再看他儿子的屁股，不大的功夫就起了一个疙瘩。妻子回来一看就问他：“哎，这怎么回事啊？”
1: 他不敢说实话啊，是蚊子叮的，啊，蚊子能叮出红枣那么大的疙瘩，那不成了蚊子精了吗？诸
0: 位，这可是实事啊，没有半点的虚假和夸张。就这样，他坚持了整整6年，2190天，观测了8760次，获得了6万多个数据。 从中筛选出了2万6900个数据，绘制出了一本书，名叫《粮食保管一年早知道是意图》。这本书啊，成了粮食保管业科学保粮词典，国家粮食储检专家给予了鉴定，认为。 这本书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实用价值，属国内首创，如今被广泛应用于长城以南、黄河以北的广大粮食企业。第二年，也就是1987年，年仅22岁的尚金锁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临时工加入党组织，他是全县第一人呐。 还有，他养虫子可有了大用了。大多害虫有一个周期，由卵变成幼虫，再变成蛹，变成成虫。这一周期是45天，其中卵最厉害。那么杀这虫子用什么呢？叫磷化铝。国家有明确规定。 1立方米的粮食最多可使用7克，而尚金锁用多少呢？1克就够了。少用药，多杀虫。他研究出来了，这虫子可没白养啊！他还研究出了15项科学保粮技术，其中2项填补了国内空白，3项填补了河北省空白。还有一件事。 这一年的秋天，有一位从浙江来的客户，30多岁，西服革履，那派头足， 是专程来买小麦的。上金锁带他到库房看了看，然后回到办公室。这位操着南方普通话说：“尚主任呐。”那位说：“他不是临时工吗？怎么当主任了啊？”他干了17年的临时工啊，现在已经转正了，成了一名保粮专家。鉴于他对国家所做出的贡献，不但临时工转了正，还被提为粮库的一把手主任。这位客人说：“尚主任呐，小麦的合同咱签了，我看你们的大豆也很好嘛，所以我想购进一些大豆。”尚金锁说：“好啊，你是不是看了两种大豆？”“是啊，是啊。”“你要买哪一种呢？”“当然我要买那个个大的，又饱满，色泽又鲜亮的。”“哦，您说那是东北大豆，而另外的一种是我们河北大豆。请问你买大豆做什么？”“西做豆浆啊。”“哦，那我建议你买河北大豆。”“哦，我明白了，那个个小，颜色也不好看，很难卖出，向我推销。”“哈哈，我不会上你当的。”尚金锁笑了：“上当？您不懂，东北大豆出油率很高，可是做豆浆就不如河北大豆，河北大豆出浆率高。这是真的吗？”“当然了，要不这样，你各带回一点试一试，就知道我是为您着想。”“哎，当然好喽。”话音刚落，外边梆梆梆有人敲门。“进来。”外边进两个人，一看是朴实憨厚的农民，有一个拿着锦旗：“尚主任，这锦旗是送给您的。”“哦，谢谢。干嘛送锦旗呀？”“哎呀，尚主任呐，俺们卖的粮食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收购标准，可是您都留下了，俺们能不感激吗？”那位南方客户一听不高兴了：“怎么不符合标准的粮食你也敢收购？你胆气太大了，收了不合格的粮食，国家是会吃亏的吗？”尚金锁淡淡一笑：“是啊，不能让国家吃亏，可更不能让农民兄弟吃亏。生我养我的是农民，我知道农民种粮的辛苦，所以就要多为农民想想才是。”那位说了：“不合格粮食怎么不合格啊？”“原来国家有规定，粮食含水分13%以下的是安全粮，超过16%的是危险粮。”尚金锁知道农民从地里厂里送来的新粮食含水大多都超过16%，不合格，让农民把粮食再拉回去会给农民增添很大的麻烦，他于心不忍，就全部收购。那粮食不是容易坏掉吗？给国家造成损失啊。的确，国家是规定13%的含水量，可是他甚至敢收含水量23%的，这能行吗？因为他研究出了高水分粮自然通风降水技术，这就属于科技上出水。对含水量高的粮食，国内外的普遍做法是晾晒和烘干，晾晒用人多，占场地大，花钱多，不能采用。烘干呢，不仅费用高，还破坏了粮食的品质。他的这项发明，一是储存更安全，二是成本更低。经专家鉴定，认为这项技术属国内首创，了不起。什么技术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高水分粮自然通风降水技术。客户了解了这些情况，就竖起大拇指，可是又说含水量高粮食就重，农民卖的钱多你们挣的就少了。尚金锁不在乎， 他说让农民得点便宜不是好事吗？解决三农问题是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说啥也不能挣农民钱，可我们也得赚钱，怎么赚呢？一是向管理要效益，把吨粮经营费用由全国平均的80元降到36元。二是向改革购销方式要效益，从农民手里收了粮食直接卖给客户，不用中间商，每斤多挣2-3分钱。二是向质量要效益，由于卖的是保鲜粮，每斤多卖1-2分钱。三是向规模要效益，一年经营量10亿斤，薄利多销，我们也就赚钱了。农民又插嘴说，是啊，种什么粮食赚钱多，尚主任还老给我们出主意呢。那个南方客户听到这儿伸出大拇指，服，尚主任，我是彻底的服了。刚才还说带2种大豆回去试试，不用了，就听你的呀，我就买河北大豆，蛮好的喽。这位客户买了河北大豆，回去做豆浆果然很好。不久他又带来10家客户，而在河北省除了上金所在的百乡县，附近许多县的农民宁可多跑路也要把粮食卖给他。在他当主任的时候，粮库啊一共有6个人，总资产有70万。因为他牢记社会责任，诚待农民，诚信经营，现在在全国已经有300多家的客户了，100多名员工，资产也达到1亿多。这正是科技领先，求探索，诚信为本，是楷模，不忘农民最亲切，道德模范，上金所。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3: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位退休老公安邱娥国的故事。邱娥国退休以前是江西省南昌市公安特警支队调研员，一级警督，历任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副政委、筷子巷派出所副所长，那是公安战线的老模范、老先进，多次立功受奖。退休后，人们还是习惯地称他邱政委。那位说了，他都退休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哎，你别看他退了休，可他还是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今天，邱政委家里就特别热闹，呼啦一下子来了六姐妹，还有一位电视台的记者。六姐妹冲着邱政委哩哩哇啦又说又笑，记者忙着调试机器准备录像。邱政委的老伴田大妈忙着倒水拿糖招待客人，满屋一片欢声笑语。怎么回事啊？邱娥国在职的时候，对辖区内各家各户的情况都了如指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三灾六难，他都去热心帮助。后来邱娥国发现下岗人员越来越多，这可成了大问题，就和居委会一起摸清下岗人员的具体情况，编成小册子。所里的民警啊，每人一份，帮助下岗人员再就业。对了，我这应该说一句，那阵啊，他是派出所所长，那咱们就叫他邱所长。在邱所长和全体民警的共同努力下，帮助了160多人实现了再就业。这六姐妹就是邱所长给联系的，在一家贸易商城再就业人员。现在这六个人呢，被评为商城服务明星。哎呀，他们甭提多高兴了，特意来向邱娥国汇报他们的成绩，做了一面锦旗，上写关心百姓事，警民一家亲。电视台的记者也赶紧到这拍个人专访，正准备开拍呢，突然电话铃响，邱娥国赶紧拿起来。喂，你好，哪位？电话里声音很大，说得很急，是邱政委吗？你赶紧过来一趟，你儿子出事了。什么？我儿子出差了，是这里这个儿子，你再要不来可要出人命了。哦，我们是 唐国酒业贸易公，我们是唐国酒业贸易公，我们是唐国酒业贸易公司的。对对对，啪，对方。

0: 不是你和别人生的？
1: 去，我和别人生的，和谁生的？哎呦，我哪知道你和谁生的？要不我和你一块见见，看看这儿子，来个现场破案。别介别介，这够乱的，你先安静会儿吧。啊，我去侦查一下，然后你再立案审查。各位，对不起，我得先走一步了。就这样，邱俄国打车赶到出事地点。刚一进门，有个30多岁的年轻人迎了过来，握住邱俄国的手说：“政委，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我姓周，是这个单位的经理。真对不起，我们真不知道他是您儿子。”好了好了，我先看看这个儿子，我认识不认识，在哪儿呢？哦，在办公室呢。邱俄国到办公室一看，屋里屋外有十几个人，一个个怒气冲冲，有的手中拿着家伙。他刚一进来，突然有个人蹭就跑到他身边，拉住他胳膊不松手了。老爷子，你可来了，再不来我活不了了。公安局抓我3回都没怎么地，这伙人差点把我立即就枪毙了。老爷子，行了，别嚷了。邱俄国低头一看，气儿不打一处来了。谁呀？哪是他儿子？是筷子巷的居民，叫刘小宝。刘小宝的父亲早年去世，母亲有智力障碍。小宝从小就染上了小偷小摸的恶习，是公安局的常客。邱俄国到了筷子巷派出所后，就经常帮助他们娘俩，帮助小宝靠劳动吃饭。小宝也下决心重新做人，可就是不定性。本来邱所长给他找了一家餐馆，跟人家学厨师，掌握一技之长，可这孩子不愿意干。

宝不干喽，我干了16天，四舍五入，不给一味的钱就不行，一个不给，一个硬要，越吵越僵，越吵越凶，你一拳我一脚就动手了。周经理的人多呀，呼啦围上10多个，小宝急了，抓起椅子就拼命。周经理让赶快打110，小宝说：“甭吓唬人。”我爸爸就是公安局的，你爸爸是谁？是邱阿国。周经理就是一愣啊，邱阿国大名，当然他知道了。哦，是邱政委的儿子。天哪，快快快，赶紧给邱政委家打电话。就这么，邱阿国来了。周经理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邱阿国明白了。小宝啊。你能耐不小啊，拿我做挡箭牌。不是他们人多吗？你就蒙人呐？为什么干了16天活要1个月的钱？因为我缺钱，我特别需要钱，没办法就想和周经理多要点儿，他又不给我，我就得再去那个什么，怎么？又要干老本行了啊！不不，我只是想了想，我没行动。你这个小宝可真叫人操心，好好干着工作养活你妈，这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可你，我妈病了，病了什么病？医生说什么胸闷炎还积水，反正挺厉害。为了给妈，看病，我老缺勤，要不然也不能一个月干16天的活了。给我妈看病，我又没钱了，我就想多支点钱。可这姓周的说给16天的钱就让我走人，我走了，再上哪儿找工作呀？一着急就和他们打起来了。哦，是这样。行了行了，别哭了。你还有理了。哎，小周啊。可能你也听明白了我这个爸爸的来历。小宝的父亲早年去世，母亲有智力障碍，母子俩能活下来就很不容易了。从小，小宝缺人疼爱，是这么怎么回事儿？虽然小宝犯了错误，可现在他下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因为经济困难，今天做错了事。可是为他的母亲是一片孝心，请你啊原谅他。姓周的也不好意思了，没事没事，这不是一场误会吗？小宝啊，你应该把情况跟我说明白呀，我可不是没有爱心的小气人。看来经理真是豁达之人呐，我替小宝给你赔礼道歉了，不用，我自己道歉。经理，对不起，今后我再也不犯浑了，你就给我16天的钱，我走人。邱阿国说：“慢着，慢着，哎，小周啊，常言说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能撑船。小宝从你这走了，还得另找工作，合适的工作一时不好找。圣人云，君子成人之美呀。”现在的老板经理都有文化呀，那是绝顶聪明啊！邱阿国这么一说，他一听弦外之音就明白了。老政委，您的事迹在电视上、在网上我都见过，有你老这前车，我就跟着您的后辙走一回。如果小宝愿意的话，就继续在这工作，不过要好好干。有什么事及时向我汇报，我能帮的尽力帮忙，不愿干，你可另就高门。不不，我愿意在这干。谢谢经理，今后一定好好干，谢谢。就这样，周经理让小宝领了工资，又借给他点钱，先给他母亲治病。就这样，一切办完了，邱阿国领着小宝离开了经理室。又买了点水果去看他妈，小宝乐了，哎，老爷子，你真好，嘿，成全了我，你呀是有求必应，心眼好，你再帮我个忙呗，帮什么忙啊？帮我找个媳妇儿啊！呸，
找媳妇儿还用我老。

头子撑门面呢，真没出息。嘿嘿，跟你开玩笑，多咱我找着媳妇儿，老爷子你可得到我这来。好好好，你好好干。哎，小宝走了，秋娥国一转身，忽然想起个人，是他在派出所时就帮困的一位老人，叫毛桂香。哎呀，我该看看他了。说起毛桂香老人，秋娥国可没少帮他，那阵儿他还是在派出所当所长呢，帮他家劈柴、买米、买粮食，是朋友重活都帮着干。有一天呢，秋娥国天黑的时候来到毛老太太家，一看屋里黑咕隆咚的，只点个小蜡烛，就问：“您怎么了？怎么不点灯啊？”老太太哼哼呀呀说：“哎，没电呐，没电。是啊，十几年了都没用过电，为什么呢？没钱呐，没钱安灯，没钱拿电费，那就捡蜡烛呗。”秋娥国听了心里不是滋味，因为每次都是白天来，真没有注意这事儿。这是小木板房，毛奶奶年老多病，点着小蜡烛危险性太大了。他决心帮助毛奶奶解决用电问题。第二天一早啊，他就来到了电业局，向电业局领导求援。第一趟就找到了一把手陈总经理。他把老人的情况介绍一遍，陈总被秋娥国那种助人为乐的爱心所打动，电业局无偿地给老人安上电灯，还发动干部职工捐款600元给老人治病，派了2名电工师傅到家里施工，很快电的问题解决了。今天因为到了小宝家，转身又到毛奶奶家，帮助他干完了家务，转身才回来。这阵的六姐妹早就走了，田大妈赶紧端来饭菜，没等大妈开庭审讯，就边吃边说，交代了小宝事情的全部经过。大妈乐了：“我的天爷祖奶奶耶，刚才吓我一大跳，你说你老了老了，还要真搞出什么桃色新闻，你这老劳模可成大麻烦了。”“不麻烦，要是真有那事儿啊，告诉那第一个人就是你，让你一块儿分享我的喜悦。”“嗨，老两口说说笑笑，还来了个开心一刻。”老两口吃完晚饭休息了。第二天早晨，他本想啊，到几家困难户走访，还没出门啊，电话铃响了。他赶紧拿起了听筒：“喂，我是邱国娥，你谁？”“哦，郭警察呀，什么事儿？”“啊，他要死，活不了了。”“好好，我马上就到，你把他看住了啊，我马上就到。”放下听筒：“老伴儿啊，快给我换件干净衣服，拿点钱，我去探监。”“哎呀，前几天你不是去了吗？怎么又去呀？”“不是那个，是于波。郭警官打了电话，说于波这几天不想活了，要死。真是的，这个孩子。好，快点吧，这是钱。哎，要不要我和你一块儿去好好劝他？”“不用，你甭管了。”邱政委买了水果点心一大包，打车直奔监狱。来到了监狱，年轻的郭警官把邱娥国接进办公室，端茶倒水：“邱政委，你可来了，这几天我可急坏了。于波这些日子不吃不喝，又哭又闹，老和人打架，都2次加刑了。我一问他，他就说不想活了，要死，让我枪毙他。我怎么讲也不行了，没办法，又请你老人家来了。”“哦，这个孩子是有心病了，
那位说，监狱犯人有事儿，怎么还找邱阿国呢？原来10年前，邱政委就担任这个监狱的监外辅导员工作，特别对那些判了重刑的犯人，他们从精神心理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需要狱警和亲属共同努力，抚育他们那颗扭曲的心灵。可是有的亲属一看，反正判了重刑，没什么希望，又给家里丢人，干脆就断绝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犯人的情绪更糟糕。邱阿国呢，就经常来看望这些没有亲人探视的犯人，以亲属的身份和他们谈话交流，还做通一些家属的思想工作，重新找回了迷失的亲情。这个于波因为抢劫、盗窃、打架被判了无期徒刑。他父亲早年去世，母亲听说儿子判了无期，一着急得了半身不遂。他的兄嫂恨他、骂他，谁也不看他。媳妇还带着儿子走了。于波觉得好像做了一场天塌地陷的噩梦，自己好像旋转在混沌未开的世界里。差点得了精神病，偏偏这段时间，同房的几个犯人家属不断来看望，那些犯人都高兴得了不得，这对于波打击更大了。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情绪，觉得活着这么痛苦，真是生不如死，就大哭大喊，和别人打架要绝食。已经加刑2次了，今天呢又开始闹，干嘛呢？用脑袋梆梆撞墙，同屋的犯人说："哎，这是铁头功夫不错呀，使的劲儿太小，再加点劲儿。谁有零钱儿，1分、2分的钢镚，赏给他。哼，有那钱凑起来，还买骨头喂狗呢。撞撞！"他可真急了，突然站起来，转身，咣就一拳，这拳正打在小个子脸上，打个五眼青啊！犯人们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就大喊："打死人喽，出人命喽！"一位警察腾腾腾腾的走过来："怎么回事？你看我这眼睛都给打的，谁打的？"于波说："我打的。""你胆子够大的，跟我走。""哼，跟你走就走，有本事你把我毙了呀！"敢跟狱警这么说话，可够横的。对于这个人来说是家常便饭，他跟着这个郭警官出了监所。你呀，甭调查了，今天打架，是我的不对，我活腻歪了。我骂三子是王八养的，骂张六子的妈是坐台小姐，他们不爱听，就合伙打我。我看寡不敌众，于是就撞墙吓唬吓唬他们。可他们不但不拉我，还闲得蛋的说一堆挖苦我，我急了就打那小子，你听明白了吧？加刑吧！嘿，他都实话实说。郭警官点点头："你有本事，你无故挑衅，惹是生非，一而再，再而三，都加刑2次了，你想在这里待一辈子？不，我想快点死。行了行了，今天有人探视你，你去见见吧。"什么？有看我的啊？你到这瞧瞧。警察把于波领进接待室，于波一见是邱阿国，他先是一愣，接着把头耷拉起来了。邱所长，你怎么又来了？为什么他这样呢？因为于波打过邱阿国。所以，他每次见着邱所长，他有些内疚。可是邱阿国多次来看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家里没人探视。今天，邱阿国笑着说："我好几天没来了，怪想你的。这是你大妈给你捎来的东西，叫我给你拿来。孩子，收着吧。"一声"孩子"。那余波眼泪直淌。
谢谢谢谢。

0: 邱阿国说："余伯呀，郭警官说你不想活了，要死是真的吗？是真的。为什么？能告诉我吗？我活不了了。孩子，哭吧，把心里的委屈都哭出来就好。人这一辈子不容易，活着有很多困难和不如意，可死呢，非常简单，也是最好的解脱办法。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难道你就甘心这么离开人世？难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值得你眷恋的东西吗？难道在你心中就没有值得你牵挂的人吗？正因为有了这些牵挂和眷恋，你才心火上炎，燥气冲天呢。啊，所长，政委，你怎么知道我的心病啊？因为我也是你的亲人，如果你相信我，就敞开心扉，把你所有的烦恼都告诉我，一来你心里会好受些，再者能帮忙的，我一定尽全力帮助你，好吗？余波为什么要轻生？是怎么伤害的邱俄国？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摸到运气。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

0: 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2: 特别不对。
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3: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

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想起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0: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呀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兼程，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9908，我是主播达伦，关注一下目前的全省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我们将为您有请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戴华，你好。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信息。受施工影响，宁宁高速的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的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双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你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6: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7: 哎呀，哪来的强光
6: 啊，飞天说话了，
7: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6: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8: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9: 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10: 最后的尾单，赶紧
11: 抢！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9: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10: 怎么是三无产品？
12: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10: 这质量怎么用啊？
9: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13: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9: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1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

0: 真香啊！
1: 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5: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8: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9: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今天一早啊艳阳高照。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那么从明天开始呢，我省大部分地区和淮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受台风巴威的影响，7月11号到14号全省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7月12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的天气。
8: 再来关注气温预报，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2度，其中在10号，也就是明天，以及13号到14号将会出现35度上下的高温天气，局部最高气温超过37度。那具体到省会合肥，那预计今天啊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部地区会有雷阵雨。11号到13号受到台风外围的影响，合肥市风力增大，并且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
9: 那对于即将到来的大风天气啊，合肥市安防办应急局提示大家，第一呢，要减少户外活动，尽量避开这种树啊、电线杆呐、户外的广告牌等等，不要在下方避风停留，要防止轻道物砸伤或者是漏电伤人。
8: 另外呢，908的各位车友啊，在停车的时候记得要避开大树的底部、电线杆的周边，不要在像是简易的铁皮房屋、高空设施等风险较大的区域停车，避免您的车辆受损。
9: 那沿街的商铺还有居民住户要及时收拢您在户外的遮阳伞、遮阳棚，回收阳台的花盆、外置的杂物、户外的招牌，还有这个防止大风刮落啊，造成坠物伤人。
8: 是的，另外呢，交通部门要抓好水上交通安全，文旅、商务的部门要及时终止涉外展览、展出和演出等活动，城管部门要做好高空坠物防范，城建等部门要抓好高空作业，适时停止作业。那今天是一个周四，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啊，省城合肥的出行早高峰呢，其实还没有到来，各个路段通行都是非常的顺畅。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关于路况的最新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9: 国内方面，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8: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9: 省内方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两项科研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2等奖。
8: 安徽省将推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与交通运输融合发展。
9: 国际方面，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
8: 稍后的908锐评论，我们将共同了解近日长沙理工大学2020级本科生沈林在家中迎来了一个人的毕业典礼。沈林曾经确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经过化疗、输血、造血干细胞等长期治疗之后返校，咬牙追上了全部学业，顺利完成答辩。 但是他大病初愈，因为感冒免疫力骤降，无法参加学校的集体毕业典礼。学校老师们驱车百里赶赴沈凌家中，带上学士服、鲜花、证书，为他举办了一场完整专属的单人毕业典礼。博穗合影环节一个不落，暖心故事也是刷屏全网。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和解读。
0: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8: 来关注详细内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9: 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8: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每小时，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9: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了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
8: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75万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
9: 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袋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救灾办还有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产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
8: 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成，群众的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
9: 昨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工作。
8: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保险业快速响应，积极做好相关地区的理赔服务和金融保证工作。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外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的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 建设制造业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推动人工

0: 智能产业和人社工作协同优化，开拓创新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1: 海口海关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六个月，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购物件数1596.6万件，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了18.8%、7.3%和12.6%。
0: 昨天晚间，记者发现有大量用户反映，支付宝花呗在进行还款时，还款页面无法正常打开。针对这一问题，记者咨询了支付宝客服，人工客服解释说，目前系统正在升级。同时，人工客服还介绍，花呗借呗有3天的宽限期，在宽限期内完成全额还款，不会影响到征信。那如果因此而产生利息，他们会进行补偿。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4: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3: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5: 好，这个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再来看到即时路况信息啊。那么今天早间在过了早间的7:01之后，那么现在呢，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向南进城方向，我们看到这是在靠近淮北路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处堵点。那现在队尾啊，我们看到是排到涟水路由北往南方向，那目前积压的距离呢是超过了500米。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阜阳北路高架啊，由北向南进城方向，那么在到了涟水路之后，那前方是有堵点。那堵车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在高架的桥面上有事故发生呢？你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啊，安徽908，安徽908来告诉我们。
6: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长江西路高架。长江西路高架呢，现在有一段是较为拥堵的。我们看到是由西向东进城方向，从玉兰大道一直到香樟路的路段，这一段呢是车流量开始逐渐增大了。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5: 是的，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啊，其实呢已经是从长江西路高架桥上排到了长江西路的地面道路啊。908的各位听友，现在进城方向这段呢是比较堵的，是不是也是因为在高架上有事故发生呢？那么欢迎通过官方微信赶紧来告诉我们。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昨天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正式揭晓。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两项科研成果获奖，其中中国科大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牵头完成的磁场重联的理论和卫星观测研究项目，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作为第二完成单位参与完成的国产超光谱卫星大气环境遥感技术装备与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6: 昨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安徽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的有关情况。下一步，安徽将大力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加快交通运输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
5: 昨天记者从安徽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安徽省持续深化交通运输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推动交通政务服务从传统标准供给向精准需求导向全面跃升，为企业群众带来更高效、更灵活、更智能的办事新体验。
6: 近日，国内首个甲醇动力船舶批量化建造项目正式落在芜湖，由芜湖造船厂旗下三点水新能源负责。

0: 建造任务，这也意味着我国内核甲醇动力船舶不再只停留在试验阶段，正式开启了批量化建造、规模化应用的全新发展阶段。
1: 日前，安徽省教育厅发布《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习服务中心管理办法》政策解读。新修订的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对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习服务中心的监督管理，规范自学考试助学活动，保证助学质量。
0: 在合肥市望江西路与前山路交口东南边，有一处被荒草绿植覆盖的基坑，那附近的高楼林立，车辆也是川流不息。这处基坑荒废了十多年，令人印象深刻。昨天记者了解到，这处荒废多年的基坑终于迎来转机，很快将会进行合肥市望前交口停车场项目的施工。据了解，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新增928个标准化停车泊位，超三成的车位配套有新能源充电设施。
1: 从昨天晚上开始，我省重点文艺项目《众墨园》正式登陆安徽卫视海豚第一剧场，每天晚上7:30两集联播。该剧是国内首部聚焦人类非遗宣纸制作技艺现实题材作品，为全省观众铺开一幅宣纸文脉与乡村振兴交织的皖南画卷。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关注908锐评论。近日，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2020级本科生沈林在家中迎来了一个人的毕业典礼。沈林曾经确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历经化疗、输注造血干细胞等长期治疗之后返校，咬牙追上全部学业，顺利完成答辩。可是大病初愈的他因为感冒免疫力骤降，无法参加学校的集体毕业典礼。学院的老师们就驱车百里赶赴沈林家中，带上学士服、鲜花、证书，为他举办了一场完整属于单人的毕业典礼。拨穗合影环节一个不落，那暖心的故事也是刷屏全网了。关于这一新闻事件呢，我们来听一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3: 我觉得这件事首先体现的是最好的教育不拘泥统一的流程，温柔托举，不让任何一名学生掉队。长久以来呢，毕业典礼啊都是标准化的集体盛会，统一时间、统一场地、统一流程是学校的常规安排。对于无法到场的学生呢，邮寄证书是最省事的处理方式。但是长沙理工大学没有选择简单省事，而是读懂了这场仪式对于沈林的特殊意义。他熬过病痛难关，中断两年学业，能够顺利毕业，已经是万般不易。一套完整的毕业流程是对他所有坚持的郑重回应。于是呢，老师们啊跨越百里上门复刻了全套毕业仪式。此前呢，在校期间，学校啊也早已为沈林开通了救助通道，组织了教师募捐，任课老师呢单独为他补课，同学们呢主动分担学习任务。毕业以后呢，还结合他的身体情况，学校为他对接了居家就业的岗位。这一系列连贯的帮扶啊，再次告诉我们，育人呢不是统一化标准化的流程交付，而是看见每一个孩子的难处与心愿，愿意为有困难的学生打破常规，主动奔赴。百里路程是学校送给学子最厚重的人文关怀。其次啊，这场温暖的奔赴是少年坚韧与人间善意的双向循环。故事两端，一端呢是沈林的不屈生命力与病魔做斗争，重返校园以后始终勤勉自律，即使是历经了命运的重击，依旧向阳前行。另一端呢是源源不断的善意托举，母亲捐献干细胞，日夜陪护，学校老师同学持续伸出援手。如今呢，沈林啊也立志未来投身公益，用自身抗癌求学的经历呢鼓励身处低谷的同龄人。磨难淬炼少年心性，善意撑起前行的道路，收获温暖之后呢再传递温暖，形成完整的善意闭环。一纸毕业证呢是学业的终点，而彼此照亮，懂得感恩，传递善意，相信是这场经历赠予沈林一生的精神财富。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这里是我讲的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呢，此时此刻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提到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桥由西往东进城方向在香樟大道段的堵点，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长江西路地面道路的珊瑚路，现在是由西往东从拥堵呢是转为了大流量。那九零八的各位听友从这儿的时候，咱们也是放慢车速呢，跟着车流缓慢的向前挪动啊。另外呢，如果您看到前方有事故，欢迎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九零八安徽九零八来给我们提供关于事故的路况的爆料。单位下班关空调，这是节能，但是医院下班关空调，患者该怎么办呢？对此，江西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回应说呢，要过紧日子。那针对这一事件，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新闻分析。
4: 近日有网友反映，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下午5:30下班后就把中央空调关了，导致住院病人热得睡不着，大喊大叫。查一下上饶近期的天气，七月初当地气温一路走高，最高冲到36摄氏度，官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即便入夜后最低气温也维持在25摄氏度以上，空气湿度大，闷热不透风，不开空调根本没法安歇。就是在这种天气下，这家医院到点就掐中央空调，只留风扇，根本压不住病房里的热浪。院方的解释是严格落实过紧日子和公共机构节能降耗要求，过紧日子没错，但把住院病人当成办公室员工来对待，是对这四个字最大的误读。办公区下班关空调天经地义，住院区也下班关空调，病人算什么？医院的本质是治病救人，不是节能标兵。更要紧的是，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是一家精神专科医院，这里的患者情绪本就脆弱，高温更容易诱发焦虑、躁动，甚至病情恶化。空调在这儿不是舒适配置，是辅助治疗环境的一部分。节能减的是能耗，不能减的是对生命最基本的体恤。医院的管理办法听起来很合理，25摄氏度以下关，25到30摄氏度工作时段开，30摄氏度以上才24小时运行。算来算去，唯独少算了一样，病房里的不是耗能单位，是活生生的人。执行者盯着温度计上的数字，却忘了抬头看一眼那些汗流浃背、辗转难眠的病人。制度再好，少了以人为本，就容易把好事办成坏事。我们说节能降耗过紧日子，大方向肯定没错，但节能得分清楚场合，分清楚什么是浪费，什么是刚需。办公楼人去楼空，关空调是应该的，病房呢？病人躺在那儿动不了，陪护家属熬通宵，人家是24小时待在这儿的。你到点把冷气掐了，省的不是浪费的电，是病人的基本舒适，甚至是康复该有的环境。能耗数据再好看，舍本逐末也是失败。好在医院最终把空调打开了，不管温度高低，全天候运行。这种知错就改的姿态值得肯定，但这件事儿更该留下的是一道思考题：在过紧日子和保障民生之间，那道线究竟该画在哪儿？我想，底线至少该是不增加患者的痛苦，不牺牲弱势群体的基本体面。制度是为人服务的，不是反过来。医院的每一度电最终都该为了患者的健康而运转，如果为了省一点电费让病人承受额外的痛苦，那省下来的不是钱，是良心。
5: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再来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二环的最新路况信息。
0: 好，我们看到合肥市南二环呢，现在有一个堵点，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啊，是由东向西方向，由东向西方向从北京路一直到徽州大道这一段呢，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而反方向，其实在北京路的位置也是有一个堵点的啊，反方向在南二环的北京路方向，现在是由西向东方向。也是车流量大的状态。
1: 对，另外呢，我们看到是不是受到这一段整体的通行受阻的影响？那么现在呢，合肥市铜陵路高架桥由北向南，在最南端下桥口的位置，我们看到也是有积压的，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望江东路这一路段。还有就是我们看到7:30还没到啊，我们看到合肥市南一环现在由东向西方向，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玉溪路高架。
6: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556-0303。
7: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
9: 嗯，
8: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8: 加热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8: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3: 购机懒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2: 出游怎样更划算？
13: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此刻气象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了。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将会之间东部和大别山区31到33摄氏度，江南南部28到30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33到35摄氏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7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优。
1: 再来关注乐购908。那么目前乐购908商城的大牌香水宠粉节正在进行当中，下面呢有请好物推荐官欢姐来和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欢姐你好。
14: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持续进行当中，精选大牌直接打7折，不需要凑单，也没有任何套路，您看中直接买，直接打7折结算。像迪奥、香奈儿、圣罗兰、祖马龙、兰蔻等等等等国际大牌，原价399的迪奥真我缪斯100毫升，7折您到手只需279.3元。还有那个汤姆福特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低至209元。当然哦，临近活动结束，热门香仅能库存非常有限，手慢无，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我们商城首页的香水专区去选购。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决赛目前进入到白热化阶段，4年一度的足坛狂欢，和球友熬夜观赛，好友相聚看球，怎么能少得了好酒助兴呢？前两天我们节目中为大家推荐过一款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一经推出库存就爆单了。我这两天还看到后台不少听众在问哦，说这个优惠还有没有啦，库存能不能再上一点啊。我们昨天和品牌方呢反复沟通过哦，额外争取到500单限量库存。这里跟大家说明哦，就这款酒呢产能有限，卖一单少一单，库存清空呢就不再补货。而且咱们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500毫升一瓶，是五粮液的，而且是今年的限量款，补贴价到手仅需258块钱，官方授权，而且产量有限，尤其是这款火爆金球的 造型酒，它的市场热度极高，原香原瓶，保真保新，无论是自己收藏还是送给爱酒啊爱球的长辈啊伴侣啊，都是极有分量且极具意义的佳品。没有购买到的听众可以抓紧时间来咱们乐购908商城，您先看，您看满意了了解了，您再购买回家。除了这款可以收藏的酒啊，今天我们另外给大家带来一款特别实惠的口粮好酒，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这个价格啊，我敢说您都不敢听，平时一箱6瓶商城优惠价是199块钱，今天

0: 我们价格再给您直降50元，到手仅需149块钱。这款杏花村原浆酒在传承古法工艺的基础上呢，精选优质的高粱、小麦等粮食作为原料，经过蒸馏啊、发酵呀、陈酿等多道工序的精心加工，最终酿造成这款口感清爽纯净、饮后余香悠长的清香型白酒。酒盒外包装呢，整体采用深蓝色，质感高级，品味高档，瓶身淡雅的水墨山体包装更显古典雅致，大气有面子。不管是家里来客人，还是升学宴宴请宾朋呀、看球派对等等场合，都大气又有面子。今天下单一箱到手6瓶，仅需149块钱，6瓶149块钱，这样的好酒，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趁着我们商城这次特惠，抓紧时间囤起来。购买方式：微信可以搜索小程序 logo 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警方路况，下面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9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呢，有几条路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分别是南二环在宁古路上跨桥和靠近徽州大道下穿的位置是连续的发生了故障和事故。宁古路上跨桥的故障呢已经被交警排除，靠近南二环的事故交警呢是正在赶往现场，就是在南二环的西出口的位置，东往西的方向最外侧，交警呢已经在后方行驶，相信很快就会到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方兴大道靠近翡翠路的东往西，在最内侧的两股车道也是有一起事故发生。方兴大道靠近翡翠路的东往西，在桥上最内侧的两股车道也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今天早上到目前为止，总体情况呢其实通行的还是不错的，像西边的长江西路高架桥东往西，在二环上方西向东呢是五里墩，要关注一些。郎溪路高架桥的西向东受此前上海路事故的影响，速度呢也没有那么快，以及北往南的方向集中在南非河的附近。金帐路高架桥靠近西友路的南北双向速度都比较缓慢。现在的马鞍山路高架是又发生了一起事故，在靠近南二环的位置，北往南最内侧的超车道是发生了一起事故。马鞍山路高架靠近南二环的位置，北往南最内侧的超车道是发生了一起事故，交警呢也是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的司机朋友也是要注意安全。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在玉溪路进入南雄门桥入口，西向东呢是金屯桥下桥的速度，西一环的北往南主要是集中在长岗路附近主的主线上北往南的方向。像城市的外围，除了刚才提醒的事故路段，西二环与黄山路和繁华路北往南主线辅道上，以及方兴大道靠近始信路上跨东往西的方向也都是大流量，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 好，回到7:30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9: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2: 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的两处堵点啊，那么一处呢是在翡翠路上跨桥的位置，对尾呢是堵到银泰百货，方向是由东往西方向，而

0: 现在呢，在南二环的最东端也是有一起事故发生。
1: 好，我们看到现在南二环呢，现在在宁国路的位置哈，一直是堵到了北京路，现在有一个堵点，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0: 是的，在这个路段的最前方呢是有事故发生，占据了内侧车道。我们看到队尾其实现在已经是排到了郎溪路高架，快到上海路这一路段。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呢，如果是从郎溪路高架转上南二环的，那么现在呢是由东往西方向，前方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整体啊通行受阻。好，再来关注在这时呢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
1: 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提出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在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举办超过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1: 昨天，记者从福建省气象局了解到，目前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趋向台湾以东洋面。根据最新的研判显示，巴威将于10号上午进入台风24小时警戒区，并开始影响外海渔场，最大可能11号前后趋向闽浙沿海，并且登陆。预计巴威会在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之后西行，于11号晚上再次登陆。
0: 浙江海事部门在昨天启动了3级防台风应急响应，截至目前，浙江全域205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52条客运航线紧急停航，超3000人被安全撤离。此外，上海海事局在昨天也启动了辖区4级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
1: 广东海事局于昨天的12点启动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了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灾害，江苏省教育厅也是于7号晚间发布通知，将暂停线下教育教学活动。江苏省各地各校正逐步落实24小时的专人值班值守，常态化校园巡查制度，同时呢畅通应急上报通道，确保遇到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0: 职守常态化校园巡查制度，同时呢畅通应急上报通道，确保遇到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1: 好，我们美军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码头发动袭击，导致两死两伤。此外，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也传出了爆炸声。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
0: 对此，有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武器部队、导弹部队和无人机部队很快将在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另外，有伊朗消息人士称，如果遭受任何打击，伊朗就将全面关闭。

0: 确定要不要和他们达成协议。特朗普还称，他不认为美伊会爆发大规模持久战，冲突会快速结束。
1: 当地时间7月8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到17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
0: 为期2天的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7号在瑞士日内瓦闭幕。会议呼吁推动构建包容普惠、协同共治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对话开幕式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建立全球治理机制，确保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并强调必须要让数十亿无法接触这项革命性技术的人类获得更多的机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北约峰会开幕当天再次威胁欧洲盟友，称可能把驻欧美军全部撤走。随着特朗普一再要求欧洲国家在北约常规防务中挑重担，美国媒体披露，多个欧洲国家拟投入其他装备以替代美军远程战略轰炸机，但在空中加油等方面尚难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0: 受到半导体行业业绩增速或将见顶回落担忧，以及中东局势紧张加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昨天遭遇了重挫，收盘下跌超过5%，较6月的高点累计回落超过了20%，进入了技术性熊市。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昨天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全国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企业破产5346家，同比增长7%，连续5年同比增加，时隔12年再次超过5000家。数据显示，上半年日本破产企业涉及负债总额约7340亿日元，同比增长6%，破产企业以中小微企业为主。
2: 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4/1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7: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9: 选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8: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最新的情况啊。那北京时间昨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1/8决赛全部结束，8强名单呢是正式出炉了。晋级8强的80队伍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和瑞士。
1: 从大洲的分布来看呢，欧洲球队占据6席，法国、英格兰、比利时、西班牙、挪威、瑞士；南美洲和非洲各占1席，阿根廷和摩洛哥。那亚洲球队呢已经全部出局，3个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也是均止步于16强。
0: 那今天啊，是经过一天的短暂休整之后，那4场1/4决赛将会在明天凌晨，也就是7月10号的凌晨开始陆续开打。那具体的对阵和时间啊，7月10号，那么在凌晨的4点将会是法国对摩洛哥，7月11号，也就是周6的凌晨3点将会是由西班牙对比利时。那么关于这2场这个8强进4强 长战的前瞻。那像

0: 下面呢，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AI 看球。
1: 咱们先来看上半区啊，焦点对决，法国对摩洛哥啊，这场比赛大家都在关注啊，到底有哪些关键的因素会决定这场比赛的胜负呢？
2: 法国队呢，就是他们的锋线啊非常豪华，姆巴佩状态也非常火热，然后他们的中场和后防的配置也非常强，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边后卫前插之后，身后会留出很大的空当，这个是一个隐患。摩洛哥呢，就是他们的防守组织的非常好，也很擅长打防守反击，他们的两个边后卫也非常有特点，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主力射手塞巴里受伤了，可能上不了，他们的阵容深度也没有法国那么强。
1: 听起来两边都有机会啊。
2: 嗯，
1: 对，那你觉得谁更有可能抓住关键呢？
2: 就是我觉得摩洛哥如果能够在开场阶段顶住法国的这种猛攻啊，然后利用他们的反击和定位球打法国的身后，尤其是阿什拉夫和姆巴佩之间的这个较量会是一个关键点。对，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做到这些的话，他们是有可能爆冷的，但是如果说他们被法国队掌控了节奏，那可能就很难抵挡得住他们的这种多点进攻。
1: 嗯，
2: 对，我觉得法国队整体还是更被看好一些。
1: 嗯，那你觉得西班牙和比利时的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会有哪些关键的因素会决定这场比赛的胜负呢？
2: 西班牙他们的控球率非常高，然后他们的防守也非常稳固，他们的中场的调度也非常的好，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边后卫压上之后，身后会留出空当。比利时呢，就是他们的反击非常犀利，他们的进攻球员的个人能力也非常强，但是他们的后防线转身比较慢，他们的主力后腰也受伤了，所以他们的整体的防守的硬度也是打了折扣的。
1: 感觉两边都有弱点。
2: 对，
1: 那你觉得谁更有可能抓住机会呢？
2: 西班牙如果能够把球牢牢地控在自己脚下，然后通过他们的这种短传渗透不断地撕开比利时的防线，那他们是很有机会的。但是比利时只要能够抓住他们压上的这个空当，打出快速反击，尤其是德布劳内和卢卡库的这种连线，是可以威胁到西班牙的大门的。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西班牙队还是更被看好一些，但是比利时也绝对有爆冷的可能。
3: 那下半区的两场比赛呢，分别是7月12号周日凌晨的5点钟挪威对战英格兰，还有7月12号周日上午9点的阿根廷对战瑞士。那么这两场比赛又有哪些看点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 AI 的分析。
1: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美加墨世界杯啊，这个8强进4强的4场比赛。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转向这个下半区啊，这个挪威和英格兰的这场四分之一决赛，这也是一场非常引人关注的比赛啊。你觉得这两个队他们的特点和战术会有哪些直接的碰撞？
2: 嗯，挪威他们就是非常依赖哈兰德这个强点，然后他们的打法也非常直接，就是长传找哈兰德，
1: 嗯，
2: 或者是说通过他们的边路下底传中，
1: 嗯，
2: 他们的反击也非常有冲击力，他们的身体对抗也非常强，但是他们的阵容深度其实是有限的，如果哈兰德被限制住了，他们的变化其实也不多。
1: 听起来挪威就是把很多宝都压在了哈兰德身上。
2: 没错，那英格兰的话，他们的阵容就非常全面了，他们是一个典型的4-2-3-1的打法，
1: 嗯，
2: 他们的中前场的配合非常的流畅，他们的定位球也非常有威胁，
1: 嗯，
2: 但是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的防线有的时候会冒顶，
1: 对，
2: 然后他们的节奏有的时候会被对手打乱。这场比赛的焦点我觉得就在于哈兰德和凯恩的这个对决，
1: 嗯，
2: 谁能够在门前把握机会，
1: 嗯，
2: 对，这个可能就会决定谁能够晋级。
1: 嗯，
2: 对，我觉得英格兰的整体实力还是更强一些，但是挪威也绝对有爆冷的可能。
1: 你觉得阿根廷和瑞士的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会有哪些关键的因素会决定这场比赛的胜负呢？
2: 阿根廷他们肯定还是围绕梅西来展开他们的进攻，
1: 嗯，
2: 然后他们的打法就是非常的灵活，
1: 嗯，
2: 他们的中场的控制能力也很强，但是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的防线其实并不是很稳固，而且他们最近连续打了两个加时赛，
1: 嗯，
2: 他们的体能消耗也非常大。
1: 瑞士呢，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2: 瑞士的话，他们的防守非常的严密，而且他们的门将的状态也非常好，
1: 嗯，
2: 他们的这个整体的战术就是非常的紧凑，然后他们也很擅长打反击，
1: 嗯，
2: 他们也很有韧性，
1: 嗯，
2: 他们就会把比赛拖到最后一刻。对，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够把节奏拖慢，把比赛拖入到加时或者点球，他们的机会就会大很多。
1: 对，
2: 我觉得这场比赛很有可能会非常的焦灼。
0: 那么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时候，国际足联官方是更新了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的实力排行榜，这三个关键的表现维度里边的进攻维度，法国队的姆巴佩是跃升至第一位，梅西排在第二位，法国队的奥利塞在创造力维度呢是保持第一，而法国队的于帕梅卡诺超越了西班牙队的罗德里，在防守维度也排第一位。
3: 那昨天呢 ，C 罗也是更新了社媒啊，晒出一张个人照，还有葡萄牙全队赛前围圈的合照，并且配文永远的葡萄牙。这是在葡萄牙0-1不敌西班牙队之后，止步于美加墨世界杯十六强之后呢 ，C 罗首次更新个人社媒。
0: 那葡萄牙队目前最新的国家队新任主帅的人选呢，已经确认了，是由沙特联赛利亚德胜利队的前任主帅若热热苏斯执教葡萄牙队。那他呢将会率队征战欧国联、2028年的欧洲杯以及下一届的世界杯。那现年71岁的热苏斯呢是拥有近40年的执教经验，生涯累计斩获了26座各级赛事的冠军。同时在2025至2026赛季，他是在利亚德胜利队和 C 罗一起呢是共同获得了沙特联赛的冠军。
3: 那北京时间7月8号晚间，法国队主帅尚德出席了世界杯1/4决赛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的赛前发布会。
0: 那么在被问到这奥利赛的黄牌以及他们的对手摩洛哥队的时候呢，德尚表示，那么那张黄牌啊，其实情况没有改变，他们在昨天早晨是收到了国际足联的通知。那么就比赛而言，摩洛哥队并不是巴拉圭队，他们在4年之前跟摩洛哥交过手，他们曾经打进过非洲杯的决赛，他们拥有非常出色的球员，是一支喜欢控球并且主动进攻的球队，而且呢，他们是具备非常高的素质。
3: 在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当中呢，奥利塞在与对手的一次冲突中领到黄牌，但是有法国媒体指出啊，奥利塞并没有触碰对手，只是做出晋升的手势。那如果奥利塞在1/4决赛面对摩洛哥队时再拿一黄，他将面临在后续的比赛停赛的可能。
4: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5: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4: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这里是由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河南西瓜滞销的问题牵动人心，有网友提出建议，景区可以大批量的收购农户的西瓜，然后呢免费分给前来游玩的游客。于是当地的景区啊自发掀起了助农的热潮。那今年部分地区确实出现了西瓜销售困难的情况，但是滞销并非是简单因为价格低，而是受到了天气、上市时间等多重因素影响。
6: 今年太便宜了，1毛多一斤，往年5-6毛，可能是种瓜的面积太大了，现在外地也有瓜，也种了，外地的来收了都来拉的少了，这个品种不一样，有沙仁的，有脆瓤的，也有好品种，也有好吃的瓜，有麒麟瓜，这个梅毒开封的，品种多，
7: 你拉的少了好一点，你拉多了就卖不完，
8: 也不好卖，
7: 看上拉的都是5毛左右，小达不到标准，小的也不要，6斤以下的不要，干板的不要，七星的不要。树超过80根树的不要，生了很的也不要，他收的严。
9: 我们建了一个500亩的生态园，我们无偿提供土地，让我们的居民、让农户去种，种完以后，我们帮他们进行销售。我们商会里面有很多家企业，民营企业，这些企业需要多少斤西瓜，包括我们的物业也正在统计这个西瓜的需求量，我们进行一个代销。我们现在有通过农业农村局联系的，还有直接通过杏花营镇他们的镇长和农场的厂长去联系，对，两边都联系，他们直接把这种滞销西瓜的农户信息发给我们的物业和我们的商会，就会过去了。
10: 我们开封万岁山五家坪也是我们的本地企业，想通过我们自己的社会责任去帮助瓜农解决一定的困境。瓜农特别不容易，第二个我们能为他们解决一些困境，其实能够感觉到他和我们同样的能感到一种喜悦。据我了解，去年他们的价格在7到8毛左右，是瓜农的售卖出去的瓜，但是今年特别低，根据它的瓜的大小和品质决定的。我们景区现在有做了一个清凉节的活动，我们通过这个活动在园区内设计了有10几个赠送西瓜的点位，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全国的游客能品尝到我们本地的开封西瓜，是免费赠送给游客的，反馈都非常好。
3: 那记者在走访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呢，大批量采购本地优质西瓜，统一冰镇保鲜。那游园的过程当中，游客只需要和园内的 NPC 互动，就能现场兑换冰镇西瓜。那目前的景区每日的西瓜供应量稳定在400-500斤。同在开封的万岁山景区也提供免费西瓜供游客品尝。为了帮助缓解西瓜的销售压力，景区每天采购10,000多斤西瓜。
0: 有网友就说啊，那今年送瓜，那明年怎么办呢？好在是改变啊正在发生。开封市农业农村局的总农艺师介绍，那么接下来会在之前做好种植的指导工作，在尊重农民自主决策种植的前提之下，结合近几年的实际情况，及时呢向农户来发布市场的供求信息，引导农户根据市场的需求呢，理性的安排种植的品类和种植的面积。
3: 那网友也是纷纷点赞哈。有网友表示暑期带孩子可以去逛逛景区，也有网友说想尽一点绵薄之力。那专家表示，一场由网友真诚建议点燃的助农接力在河南火热的铺开，善意被提出、被接住、被执行、被传递。那这场河南西瓜刷屏事件最动人的是每一环都没有掉链子，没有空喊口号，全是实打实的行动。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勤情况。利宁高速双向38公里到41公里进行施工，占据应急车道。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封闭状态，往返郎溪线车辆呢可以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工期持续到8月1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8: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夏季高温，一些随手放置的日常物品在车内可能会变成安全隐患。充电宝电池不具备稳定性，容易引起自燃。另外，手机、平板电脑等大部分电子产品用的是锂电池，在较封闭和高温环境下很可能发生鼓包甚至爆炸，尤其是一些采用不合格或翻新电芯的劣质充电宝更为危险。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广大车主，随着室外气温升高，停车请优先选阴凉处，下车时务必检查清理车内物品，避免将充电宝、罐装喷雾、香水、碳酸饮料、打火机等危险品遗留。
0: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江人志庄。这安徽啊，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江人志庄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是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让您家的新房变身为参赛样板。
3: 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